的服务，因为它可以确保民众获得医疗服务，尤其是在内陆社区，飞行医生服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属于全民医疗覆盖的一部分。邹俊飞指出，卫生部本身没有执行飞行医生服务的直升机，而是采用合约租赁的方式，包括将维修保养纳入考量。飞行医生服务不仅仅是从空中把医疗服务带到偏远地区，五十多年来它一直是沙越内陆居民的重要的生命线。从1973年推出以来，飞行医生服务已经覆盖了沙越超过100个地点，为偏远地区的居民提供医疗援助。因此，对于沙越内陆居民来说，飞行医生服务从来都不是一项陌生的服务，因为在每一次飞行背后，都可能是一名需要治疗的母亲、一名年长者、一名孩子，甚至是一个等待医疗援助的家庭。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a 3方面发六说，我国已经向印尼当局提供一份可以调动设备的清单，以协助应对当地林火及烟霾问题。他说，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也已经做好相关准备，不过目前我国还没有获得印尼当局的确认，允许有关设备前往当地协助灭火。国际消息，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议会，并且提前在10月25号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表示，要缓解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他作为总统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的道路。他呼吁候选人和选民和平理性地参与选举过程，尊重不同政治观点人士。武契奇日前获得执政前进党被推举为党的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表示，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将辞去总统职务参加选举。以色列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9号下午正式开馆，大约2000名示威者当天晚上在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示威者手持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国旗，打出解放巴勒斯坦、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站在一起等标语。当天早些时候，两个反对党向议会提交了对总理扬沙的弹劾提案。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九月七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九月八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九月九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九月十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九月十一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5: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7: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8: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9: 进入到八点钟的时候呢，就是早安民调。我一直没有办法把这两个小时那个单元名字念得好。
10: 上个小时还说什么早安热搜？
9: 早安热搜，哎，今日热搜啊，那就代表什么呢？我不是这个早安爱上线的自家人，因为这个节目开创的时候我不在。所以可能就没有办法很
10: 熟。可是你现在已经是一份子啦。
9: 是，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参与这个早安民调。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呢，其实跟这个强迫症有关的。为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呢，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些行为是我们不能控制的。那到底是不是就是强迫症呢？那美国的科研人员呢，已经就确定了36个显著增加强迫症和慢性抽动障碍风险的基因。那有望呢促成新的治疗法。那我们说的这个 OCD， 来 Miss Koo 讲一下。
10: OCD 呢全称就是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9: 哎呀，
10: 就是中文翻译为强迫障碍，或者是简称强迫症啦。但是呢，医学上的强迫症跟我们日常所说的 OCD 不太一样啊。那其实强迫症呢，它是一种焦虑症，它是因为有两个核心部分而形成一个难以打破的痛苦循环，就是包括强迫的观念，就是呢你不想要，可是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
9: 是
10: 再加上一个强迫的行为啊，你必须要做一些某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 OCD 呢，通常是一种执着啊，追求完美，或者是太爱干净，很讲究秩序等等，它不是医学上的一种疾病。
9: 对，就像我们医学上说的自闭症，跟我们民间常说，哎呀，我是自闭的，
10: 或者是我有社恐。
9: 对，它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当然医学的部分呢，这个强迫症它是焦虑的一种，就像妥瑞症其实也是一种，算是一种强迫症，因为它没有办法控制那些突发性重复性的动作啊，或者发生等等。所以呢，现在有研究就是说呢，是不是可以就解决或者治疗这样的强迫症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那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无法自己控制的 开关引号强迫症小动作啊，譬如刚刚你讲的，我们就把这个选项分类一下。第一，就是一定要把东西擦干净，你不能接受一点脏。我举个例子，像桌面可能有一些污渍，你就一定要擦干才能够继续吃，一定要拿布来擦干，不然你没有办法在这种脏的桌面上吃东西。或者你不小心弄脏了衣服，一点点。打波嘞，一定要换衣，因为你可能觉得哇，这个白色的衬衫，然后呢有一点点的污渍，你不能接受，所以你可能一定要把东西擦干净，你无法自我控制，这个是选项一。
10: 那第二呢，就是一定要以顺序排列某些东西，而不能够歪歪斜斜的。
9: 哎，就像可能你的档案。哎，名字不能乱，一定要顺序排列啊，或者是你家中的一些东西，顺序对你来说很重要啊，这个就是也是一种所谓的小动作啦。第三呢，就比较常有的，要反复确认，譬如车锁了没有啊？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关灯啊？
10: 我觉得说很好啊。
9: 可是他会去到一个很夸张的动作，像我有一个同学，他说他会至少必须检查七次。
10: 哇！
9: 就我们一般就是啊，确认个两三次那就 OK 了啊，心里就会放下心来。可是他说他没有办法，不是他不要，也不是他不能接受自己确认后的这个结果，而是他出去之后他就觉得就再看一次好了，再看一次好了。所以不然的话，他一整天他会那个心里会烦躁。
10: 你说的不对，不是再看一次，再看七次。
9: 七次，对对对对。那最后呢，就是其他，包括你不能忍受别人写错字啦，不能忍受别人读音读错啦，你就心里那个不爽就来了。还有不能忍受剩下食物
10: 哦，
9: 哎，你有这样吗？
10: 我其实有中第一和第二啦。
9: 哦，那你有没有就是不能忍受东西放错位置？像自己的家不是吗？就放钥匙的地方
10: ，OK
9: 啊，放布的地方，放鞋子的地方，对不对？
10: 说到这放错位置哈，我自己放错没关系，那你不要来给我搞乱，因为我知道我
9: 就是别人放错你的东西不行是吧？
10: 因为我如果放在任何地方都好呢，一般上我会知道的，啊，哪怕我没有把它归位，我也知道它会在哪里出现，可是如果你再帮我重新整理的话呢，我就不知道我本来放在的位置是哪里，哪怕那个是不是原本的位置。
9: 好，那我帮你判断那算不算强迫症。首先如果他帮你，举个例子，你妈帮你就是整理这个衣柜好不好，把你的衣物就是对调柜子，就说啊，应该这边这个要归这边，这边要归这边。好，那你说你不知道衣服在哪里，对不对？那如果你了解了，哦，你妈跟你说啊，这个是这样分类，你可以吗？还是你会心中不行，我的这个裤子一定要这格，然后衣服一定要那一格。
10: 不是说不行啊，但我会生气咯。
9: 那你会放回去吗？
10: 会啊。
9: 你会花很长时间把它全部整理一遍？
10: 我就看他要花我多长的时间啦。如果真的是太大工程的话，我就算了吧。
9: 那还不算强迫症，强迫症是一定要的。像我自己本身有蛮强迫的事情，就是当我开始了一件事情，我一定要把它做完，所以我经常会延误时间，就是这样。像譬如我要出门了。譬如我三点出门，可能四点要到某个地方，然后三点的时候，
10: 来来，我看你怎样掰。
9: 我不小心打开了一个档案，譬如我不小心开始查找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10: 哎，
9: 我就必须要把它找完，然后填完，发送去群组，我才能出门。
10: 所以这就是你的迟到的原因。
9: 当然，这个不是完全，但是我心中有这种，因为我不能自制。像如果我今天我要整理我的档案哈，我要改名字，我就必须要把它改完，我才能够离开，不然的话我不能改一半然后就走掉。
10: 那为什么你要在出门前做这件事情呢？
9: 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就是自制能力的问题。不小心可能就是突然间觉得啊，好想做这件事。那大家有没有一些不能自拔、不能控制的所谓开关引号强迫症小动作呢 ？WhatsApp 到893AIFM 0111701828，当然呢，如何是不能自拔呢，就是你不做真的心里会无法接受的那种啊。当然不是纯粹个人要求，就是你已经去到了一个阶段，你不做就是不行，一定要花再多时间也要把它做完的那种啊。

0: 子。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回到今天的早安民调，你好，我是追星城。
0: 早安，我是舒林。
2: 你有没有一些无法自我控制的强迫症小动作呢？像我刚刚说有一些东西我会比较执着。再来呢，就是我不太能够忍受大家打字的时候呢有出现一些输入上的错误。我跟大家讲一个很小很细很细的东西。就像呢我们在输入这个电脑的时候啊，尤其是中文字它不是有一个叫什么就全形跟半形吗？反正就是我们在输入中文字的时候呢，有时候如果你的这个设定出错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中文字会比较大个一点，然后它的空位会比较大一点的。
0: 是，
2: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设定是这样子。有时候呢，我就不能忍受为什么有些人打字他会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大一个小，你明白吗？就像我做一些文件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会希望所有的文字都整整齐齐，然后那个 size 那个尺寸啊，12:12。
0: 我有领教过，
2: 对对，
0: 因为作为你的搭档，哈哈，
2: 我就说为什么你会打。成这个样子，
0: 有时候也会被提醒一下。
2: 你会这样吗？
0: 很少啦，但是
2: 你对文案不太在意这样。
0: 我很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有看过你提醒新同事。
2: 是是是，
0: 对，
2: 我就会觉得
0: 你这要空格，你的字体要这样。
2: 对对对，就像开关引号啊，或者一些符号啊打一些文字的时候，我会有一些些小小的受不了。
0: 那我是对整洁有一些的要求啦反倒不是什么东西要擦得很干净，而是对于这个着装，就譬如说从外头回到家
2: ，OK，
0: 我是不能允许自己，也不能够允许任何人就从外头就直接坐在我的那个家具，尤其是床上。
2: 好，你会不会是就是再累也要洗澡或卸妆的那种人？
0: OK， 如果真的累到觉得连洗澡或者是卸妆都没力或不想的话呢，我就直接躺在地板上。
2: 还是不能上床，
0: 是的，
2: 还是不能上沙发，
0: 是的，对，所以我姐来找我的时候她就是把她当作自己的家要做的时候，不行不行不行，她说我从家里来的，我说你不是
2: 不行，
0: 你不是从家里来的，因为你有上车嘛，你有坐在车包上嘛，那你的车座位你也是去不同的地方，你也会坐在车上嘛，所以那个细菌是不是也跟着跑到你的车上去了呢？她就说我的双眼是有那个细菌的雷射侦测器，
2: 这跟我太太一样我也是觉得譬如我可能从妈妈家去到自己的家，我就觉得我就洗了澡上车
0: no,
2: 然后去你家的嘛
0: no, 不行
2: 就没有问题啊，但他就说不行你还是到外头，所以那个要求不太一样，
0: 对，除非换过一套衣服那就可以，
2: 所以后来我就说那我就不要在那边洗，我回到家再洗
0: 可以可以，
2: 就是这样。居銮的依真呢也有自己的一套看看听听看他怎么说。
3: 帅哥美女找大家找我看这个话题嘛，我也谈一下吧。我看不算是强迫症吧，如果我个人的习惯，我是喜欢用的东西嘛都放回原位，就是在那边就那边，刚才杰西讲的锁匙就是挂在那里鞋子就放那里，然后整齐嘛，对嘛，然后我要用要不需要去找啊，这有时候锁匙他们用了乱放我会生气啊，我找不到然后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决定我要整理房间，我就一定要在一个时间里面把它弄完就算我不去吃饭什么都要先把它弄妥当才觉得放下一个心思舒一口气，这个算不算强迫症呢？我觉得还不算吧，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自律吧，生活上。

0: 蛮骄傲的，我还觉得、谢谢。
1: 其实大家不要太过担忧，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要真的是判断你是不是有强迫症，因为那个是医学的判定，而且如果他没有干扰你的生活，他没有严重干扰 是没有问题的。像如果你说你每次出门你要检查10遍以上，然后你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上班、因为你每次离开一个地方你都要做很多很多东西，干扰到的那可能就比较趋向于病症的状态。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你不能自我控制，譬如哈，我们看看这位朋友是失误的成容，他说呢，他的强迫症呢就是要把衣服用衣架挂在衣橱，而且要分颜色，裙子什么颜色，然后裤子什么颜色，然后呢他就要把它分得很清楚。这个也是我有一点点的强迫症，
2: 是
1: 我的衣架一定要一样的啊，因为你知道家里有很多不同的衣架，尤其是妈妈用的那种啊，有大小，然后有长短，我不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买新房子的时候呢，我就说不行，我家的衣架一定要一样的，它可以有两种颜色，但是它一定要是一套。那我就去那个霸极市场，我就看哇，这个很多哎，我就买这个会一直出产的那种，我就不能接受有一些衣架短啊长啊然后厚啊然后之类。
2: 那说到那个控制力方面呢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日常的强迫小习惯或者它是一种执着啦，其实如果环境许可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强忍或者是放下。如果说到真的是无法控制，它可能是病态了，甚至那个临床上的强迫症呢是会感到极度痛苦很折磨，甚至它会占用很长的时间，你必须可能整理，你要整理上几个小时，或者是有些人过度清洗，甚至洗到
1: 手
2: 都脱皮啊，
1: 对对对对，
2: 这是病症的病态的这个强迫症。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比较是日常的执着啦。
1: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强迫症是他写字一定要写工整
2: 啊，
1: 写不工整他就会擦掉。所以呢，我记得以前当他的同学的时候，他花太长时间写功课，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跟老师说，但是他有稍微跟我透露一下，我就说你写字好漂亮，好工整哦，但他透露一丝的那种无奈，就是他也不想的，可是像我们这些写字很快然后很潦草的就可以按时做完，可是他就不行，他要花可能2到3倍的时间，然后他无法自制。好，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无法控制的小动作啊？你觉得不能忍受，我好像吸气吸很多次，就是不能忍受的行为你一定要做的呢？WhatsApp到 893AIFM

0: 钱一票。
1: 8:42，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2: 欢迎来，我是舒林。
1: 我觉得人生当中呢，都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个人执着，只是这个执着呢，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这个执着究竟是你真的是高要求，还是一种莫名的，就是投入？嗯啊，就像我刚刚讲那些衣架，你真的是很要求干净整齐吗？其实不是，可能纯粹就是不喜欢东西有一点点太杂乱这样子。
2: 不过我觉得他也是可以理解啊，就是
1: 可是我对别的东西我没有要求啊，你理解吗？就是我对衣橱的其他的事情没有要求，就是衣架，所以那个我很难说它是一种要求整齐啊哈。
2: 但是我们说 pleasant to the eyes， 就是你看起来舒服啊，嗯啊，那颜色统一或者是款式统一。就像现在很多新式的房子啊家具都会讲究统一嘛，可是以前的反而倒不是，可能我们父母那一辈的也不是说家具都要统一这种颜色，而是看到什么就买什么，看到什么就买什么，结果整个家里都是你也说你说它杂乱吗？就是它不统一了。
1: 明白。好，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各自不同的例子呢？我们来看这位是麻坡的 Edison， 他说他之前在新加坡房东呢在大家吃面包的时候呢，就说一定要拿盘子拖着防止让那些面包屑掉在地上，而且呢一定要擦干净，而且洗澡之后呢一定要把排水口的毛发弄干净，拿回来的塑料袋一定要分大小折好，而且呢，帮他收衣服拿进房间的时候，还顺便看他房间有没有保持干净。哦，这有算强迫症吗？
2: 我觉得是蛮好的行为啊，卫生嘛。
1: OK，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家人就是那种洗完澡呢一定要擦干的。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洗完澡那个玻璃不是会有雾气吗？它不就湿湿？
2: 你是说那个？
1: 对，还有包括地上，对，全部要擦干净。就是你必须进去看到一个干的厕所，但是问题是你洗完澡你不是干干净净的吗？然后你做完一轮你就流汗了。
2: 也对。
1: 对，所以那个就被他家人就说啊，那应该是强迫症，他没有办法自拔。
2: 嗯，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哦啊，因为最近在一个租一个房子嘛，那因为我也是喜欢干净的人，所以呢我就擦干净，而且那个单位只有我一个人住啊，那有两间的厕所，那有一间厕所，
1: 那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2: 我就没有用，我就让它干干净净啊，滴水不沾啊。可是呢有一个那个维修员就跟我说，厕所不能够让它太干。如果太干的话呢，反而它就是会滋生一些的昆虫或者是蟑啊，它方便它走动。哦，所以你时不时你要冲水，让那个水呢或者是那些污迹啊能够冲一下下水道。
1: 哦，还有这样子
2: 啊。是的，
1: 那就是我家如果有一些卫生间或者是厕所没有用的话，我不定时会进去抽水啊，因为我发现那个水太久在那边它会积，它会变成那个印痕，
2: 对，它会有那个
1: 它有那个印痕，
2: 对对对。
1: 我觉得有事没事我就进去里面冲个水，就让它不要一直停。这当然我不希望它滋生一些蚊虫，也是这个原因。
2: 是，所以厕所呢，我其实这个也是我学到的新知识，它有一点反常识，以为说越干净越干燥越好，原来不行的耶。
1: 是，那八猪八侠的配分呢，就是说有强迫症的人其实很累啊，尤其是身边的人呢也被逼跟着，那就很严重啦。他觉得反而做人呢，靠靠 KK 啊，他是这么写，求求其其就好啊，不要太过执着。不过如果没有要求的话，又没有出息。
2: 9445呢，他说担心车没锁，烫衣服之后怕没关电源，门没锁好，有时候睡觉时突然想起就会跳起来去查看。
1: 如果你是为了确定的话，那个没有问题。像我自己本身现在我的汽车可以用手机遥控检查，所以我就不会再回去看了。因为如果我想到的话，我就看一下手那个车有没有锁。但如果你明知它有锁，你还是得回去，那个就可能是强迫症了。
2: 那 Yuki 说到的这种所谓的强迫行为呢，我觉得10个可能8个人都中嘛。
1: 真的吗？
2: 睡前滑手机。
1: 哦，忍不住是不是？就是那个手机有一个魔力，赶快来滑我啊！
2: 有意识到是好事啦，那才可以调整嘛。我们都知道，其实滑手机，睡前滑手机，它是一种 是具有伤害的行为，只是可能我们当下没有察觉，但是它对我们的脑袋啊、脑波啊，其实有造成一些的影响。
1: Stanley 呢，就是说他会把他上班时的衣服和裤子要顺序的穿，确保每一件衣裤都会被用到，也算是强迫症吧。啊，包括内衣物要顺序哦，排好，一定要每件是雨露均沾的意思，都要都一定要用到。
2: 来听全子啊，他说，这种算是强迫吗？因为不无论吃饭、洗澡还是上班，都要收听 IFM 哎。
1: 这个是好习惯的，
2: 继续维持。
1: 对对对，继续维持。沙巴的 Ivy 呢，就是说他不能够忍受不卫生、不整齐或不守时的人。东西一定要归位，整个家里要保持整洁。然后呢，那些开关、电源一定要干净，不能有手指印。哦，鞋子要排列整齐，车子也要保持干净。我觉得这个还好啦。如果你是一种概念。我一定要干净，我觉得那 OK。但如果它是一些比较细节的，譬如啊，这个一定要放左，那个放右，那就未必跟所谓的整齐概念有关系。为什么我放右左不行吗？
2: 它就是一个，
1: 那就是强迫症。
2: 其实我们不能够直接的归纳啦哈，这是必须要由这个专业的医疗人员去判断。但是我觉得你分左右，我觉得只要你舒服就好，
1: 是，
2: 而且不会
1: 干扰到别人，
2: 或者是尤其是同一屋檐下一起相处的家人或者是伴侣哈，大家要互相的所谓的包容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执着啊，不同的要求。
1: 好，那希望呢，大家的这些所谓的执着跟要求都是正面的啊，它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更有规律但是它不会是造成一定的烦恼。如果它造成烦恼，那你就要可能找一些专家来替你解答一下，或者是解决一下，让它如何不干扰到你的生活作息。来听，这是姑姑的歌曲《我想回家》。那么今天的早安爱上线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我是 JC，
2: 我是舒琳，
1: 明天早上6点约定大家空中再见。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4: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3: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4: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3: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5: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卫生部继续提供飞行医生服务，并且听取航空单位意见，检讨安全。我国已经提成配备清单，协助印尼扑灭磷火，目前等待确认批准。菲律宾巴拉望省近海一艘客轮起火，五人死亡。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卫生部长 Dato'sri Zulkifli Ahmad 说，尽管在沙拉越发生了直升机坠毁事故，该部仍然将继续提供飞行医生服务 FDS。 他说，无需终止这项重要的服务，因为它可以确保民众获得医疗服务，尤其是在内陆社区，飞行医生服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属于全民医疗覆盖的一部分。
2: Kita akan luruskan, ya, tidak ada sebab keperluan khidmat itu berterusan. Dan antara perkara yang penting untuk kita capai dalam services FDS ini adalah apa dikatakan sebagai liputan kesihatan sejagat, ya. Jadi kita akan teruskan dengan kita double down dan kita akan memperkasa dan...
1: Zulkifli 指出，卫生部本身没有执行飞行医生服务的直升机，而是采用合约租赁的方式，包括将维修保养纳入考量。另外他说，技术及航空安全方面的事宜属于相关机构的管辖范围，卫生部在做出使用直升机提供这项服务的决定前，将听取当局的意见。飞行医生服务不仅仅是从空中把医疗服务带到偏远的地区，50多年来它一直是沙拉越内陆居民重要的生命线。从1973年推出以来，飞行医生服务已经覆盖沙拉越超过100个地点，为偏远地区的居民提供医疗援助。
3: Kalau tak ada perkhidmatan seperti ini, memang penduduk kampung mereka tak tahu apa penyakit yang ada pada mereka, semada mereka sihat ke, macam mana mereka tak tahu tu.
1: 因此对于沙拉越内陆居民来说，飞行医生服务从来都不是一项陌生的服务，因为在每一次飞行背后都可能是一名需要治疗的母亲，一名年长者，一名孩子，甚至是一个等待医疗援助的家庭。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sri Fahmi Fadil 说，我国已经向印尼当局提供一份可以调动设备的清单，以协助应对当地磷火及烟霾问题。他说，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也已经做好相关准备，不过目前我国还没有获得印尼当局的确认，允许有关设备前往当地协助灭火。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sri Mohammad Sabu 指出，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东协印度农业和林业部长会议期间，和印度科学家、研究人员及业界人士交流，为各方针对农业面对的挑战以及科技如何强化农粮领域发展交换意见。他说，东协和印度的合作不应该只是局限于贸易，也必须进一步加强科研和发展、科技开发、投资以及价值链建设。部长强调，通过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能够进一步提升农粮领域的发展，并且增强区域粮食安全。内政部长 Dato'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政府和执法机构必须加强合作，并且加快行动，以打击跨境犯罪集团，确保国家安全威胁可以得到有效处理。他说，犯罪分子如今利用国际网络跨越多个司法管辖区展开活动，因此各国必须加强情报共享、行动协调以及联合执法，才能有效应对跨境犯罪威胁。教育部正在通过制定数学概念误区模块以及协调教师专业能力，采取针对性措施，以解决学生掌握数学科方面的弱点。教育部政策和课程组副总监 Rasmini Ku Ahmad 指出，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计划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学生在数学方面面对的主要弱点并不是直接回答问题的能力，而是对基本概念和推理能力的掌握。他说，尽管我国学生在新增的计算问题解决能力领域表现良好，但是他们在解释数学答案背后的逻辑推理方面仍然面对困难。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际消息，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昨天起火。截至昨天晚上11点，事故已经导致5人死亡，42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还在进行当中。消息说，事故发生在距离该省科伦镇大约1.2海里的海域。事发时，船上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海警在傍晚6点45分接到投报之后，立即启动搜救和应急处置。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议会，并且提前在10月25号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表示，要缓解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他作为总统，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的道路。他呼吁候选人和选民和平理性地参与选举过程，尊重不同政治观点人士。武契奇日前获得执政前进党被推举为党的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他表示，完成近期的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将辞去总统职务参加选举。以色列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9号下午正式开馆，大约2000名示威者当天晚上在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示威者手持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国旗，打出解放巴勒斯坦、斯洛文尼亚和巴勒斯坦站在一起等标语。当天早些时候，两个反对党向议会提交了对总理扬沙的弹劾提案，两党指责扬沙政府的外交政策服务于以色列利益。早前斯洛文尼亚由中左翼政府执政期间，在2024年6月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并且在2025年宣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为不受欢迎的人。今年新上台的中右翼政府则撤销相关决定，并且着手加强和以色列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本周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将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表示，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并且强调，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希望达成协议，将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和泽连斯基时表示，事情之所以还没有解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谈。他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可以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国保持联系，并且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表示，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让各方可以直接交流，而无需美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传话。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专机星期二从摩尔多瓦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一点被一架无人机撞上。他形容这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也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多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和多名外国政要一同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且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和当地领导人会谈。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形容美国的指控于事无凭，将征流这个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并且在实践当中进行双重标准，这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打压竞争的证明。发言人表示，征流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的技术手段，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在使用。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卫生部继续提供飞行医生服务，并且听取航空单位意见，检讨安全。我国已经提成配备清单，协助印尼扑灭磷火，目前等待确认批准。菲律宾巴拉望省近海一艘客轮起火，五人死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9:19啊，刚刚呢我们不是说再见了吗？现在怎么突然跑出来？
1: 不舍得啦。
0: 哎，是因为呢我们要邀大家 Balik Kampung， 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访问啊，今天呢请来了就是 Balik Hometown 2026回乡的策展人郑诗美 Estika。 Hello，
2: 大家好。
0: 哎，今天呢要请你来谈谈这个很有趣，就是接着下来几天都会在吉隆坡举办的活动，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先说说这个活动吧。这个活动其实是源自于马来西亚文化节，
1: 就是 Festival Budaya Malaysia。
0: 对的对的，就是马来西亚呢，其实我印象中过去几年其实都有在办这个 Festival Budaya Malaysia。 在不同的地方，好像曾经有在怡保有办过，然后现在这个今年呢将会移师到吉隆坡，或者这么说吧，在吉隆坡的地地旺沙公园，是吧？
2: 对，没错。
1: 是。那这一次的主题也给一个概念叫做 Balik Kampung， 可不可以跟我们多说一下？
2: OK， Balik Hometown 其实是 Little Bula 配合 Festival Budaya Malaysia2026打造的一个华人文化区域，然后我们把它就是弄成一个就是人家家的样子。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不只是来参观一个文化展区，而是真的有一种要回到家乡的感觉。所以我们把一些很熟悉的东西带进来，比如说食物啊、手作、传统文化、游戏表演等等的，还有一些我们小时候会接触到的生活片段。
0: 所以为什么它其实叫做 Balik
1: Hometown？
2: OK，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逢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平时我们遇到新朋友打招呼，我们都很常听一句话，就说你有回 Hometown 吗？然后你的 Hometown 在哪里？ Hometown 其实是一个我们很日常就习惯用的一个字眼嘛。那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 Balik Kampung？ 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 Hometown 不一定是就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很传统的 Kampung House。有些人的 Hometown 可能是在一个小镇，或者是在大城市长大，反正它就是一个我们从小生活成长的地方嘛。所以对我们而言，就是 Hometown 就是不只是一个地理位置，它是一个承载着记忆和生活方式的地方。
0: 所以我们这样子整理吧，所以呢它其实就是我们2026年的马来西亚文化节，就是 Festival Budaya Malaysia， 只是当中有一个文化区域叫做 Balik Hometown。
2: 对，没错。
0: 所以它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区域
2: 很多不同的区域，比如说它有来自东马的区域，有班戴迪莫的区域，然后它也是有印度的，然后有不同种族的区域，这样子。
0: 所以华人文化区呢就叫做 Balik Hometown。
2: 对，没错，回乡
0: 叫做回乡当然呢就是由 Estika 来给大家就是打造的了。而且呢这次因为它是逢
1: 马来西亚日，
0: 对，马来西亚日，所以呢其实它是一个想要传达一个怎么样的讯息呢？
2: 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是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hometown， 但不同的 hometown 又可以拼凑成我们共同的马来西亚。
0: 是，
2: 所以 Balik Hometown 就是不只是说叫大家回自己的家乡，而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就走进别人的家乡看看。你懂，现在我觉得很少有机会去别人的家，大家可能聚会就比较常在外面，或者是我们很难得有机会走进别的种族朋友的家，所以这个我们就打造成一个比较开放式的家，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走进来看看，就是透过食物啊、手艺啊、游戏和故事等等，接触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化。
0: 你自己的 hometown 在哪里？
2: 我的 hometown 在 KL， 吉隆坡长大。
1: 跟我一样
2: ，土生土长吉隆坡。
0: 是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确实都有一些这个 hometown 的一些回忆。
1: 情意结。
0: 像我自己本身虽然也是吉隆坡人，可是我父亲是来自这个安顺一个小地方，
1: 所以都会把它叫做你的家乡。
0: 所以我每次要解释，我说我不在那里长大，所以我没有在那边念书。但是我每次过年就会回开关以后的 hometown，
1: 所以我也以为那就是你的家乡哎，因为新年你都是在那里过的嘛。
0: 所以我对他有一个情意结，是我每一次过年回去看到很多的亲朋好友，然后呢他让我脱离市区，脱离城市，回到一个小地方，虽然不是长期在那边生活，可是它还是有一种 hometown 的味道在。我也很庆幸自己有一个半 hometown。
1: 是的，就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我其实蛮羡慕这些游子的。
0: 对，
1: 虽然游子有时候会 complain 说哎呀
0: 要
1: 堵车啦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好像有一种期待。
0: 是是是。好，稍后来呢我们就继续的谈一谈到底这一次的 Balik Hometown 有什么值得大家去体验啊，或是去参与的，而且时间啊、地点啊稍后都会告诉大家。先来听这首歌曲，是阿牛的 阿牛回乡过年祭。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词不相瞒，你好，我是小韩。现代人生活忙碌，有没有发现想要约朋友出来聚会越来越难？我们常安慰自己，大家各有各忙，感情变淡很正常。但是真相可能不是没时间，而是最近国外超火的一个概念，叫做 wellness gap， 健康生活落差。现在大家越来越在乎生活品质，但是每个人对照顾自己的定义完全不同。有人觉得辛苦工作一整个星期，周末就是要大口吃肉、喝酒熬夜才叫放松，但也有人开始滴酒不沾，控制饮食，觉得早睡早起、身心轻盈才是最舒服的状态。当这些习惯变成个人的生活方式时，大家嘴上不好意思拒绝，只好拿没时间当借口。其实生活方式没有高低之分，不需要去批判，更不用逼对方配合。想要打破这个魔咒，只要多花一点心思了解对方的步调就可以了。比如知道朋友不喝酒，就不要每次都约酒吧，改约有提供无酒精饮品的餐酒馆或者是咖啡厅。知道对方不喜欢熬夜，就不要一直约夜宵，改成周末早午餐也可以。甚至约去公园散步野餐，想动的人走一走，想放空的人躺着休息，谁都没有压力。成年人最棒的默契其实就是，我知道你有你的步调，我也很喜欢我现在的状态，你不用为了陪我熬夜打乱作息，我也不用为了迎合你硬吃不习惯的东西。只要找到彼此都舒服的平衡点，见面时谁都不用演，谁都不觉得累，这样的友谊反而能走得最长久。词不相瞒，

你有多久没有回 home town 了呢？啊，这是我们城市人经常会互道问好的一句话，对吧？这个 home town 呢，可能不是一定你要过年才回去，因为有些游子啊，他可能来自柔佛啊，来自槟城啊，吉打啊等等啊，就比较远的地方，甚至沙巴沙拉越。所以呢，回 home town 这件事情也是我们经常会在就经常会做的啦。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啊，到底 Balik Hometown 2026回乡这个即将在马来西亚文化节举办的一个小区域，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内容。

0: 我呢在现场呢，我们有策展人，也就是Little Bullet 的创办人 Estika。 Hello，
1: Hello， 大家好。那这一次 Bali Hometown 有什么值得大家期待的活动啊、体验啊，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
2: 好，非常多。其实这次我们准备了多达20项的活动，比如说有来自槟城的潮州铁木偶展览表演手作坊，然后我们也是有不同的工作坊让大家体验，比如说剪纸、蓝晒、陶艺、布艺、灯笼、batik书法等等。然后表演的部分我们有武术、舞狮、古乐，再加上我们也有一些比较热肠的小玩意，就是比如说跳绳啊，然后打麻将啊，
1: 哇，
2: 这样子的。然后还有 photo wall city sketch， 然后还有一个微型的，就是马来西亚食物的饭桌展览这样子的东西。
0: 哦，我有看到，就是一些小小手作这样子。
2: 有，对，
0: 很有趣的这个展览。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啊，那我们去这些所谓的文化节啊，或者是文化展啊，应该都是纯看。就是这边摸摸看看，可能看一些所谓的展出的图片啊，或者是工具，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我们自己可以参与制作跟互动的？
2: 其实我以上所提到的那所有工作坊都是免费参与的，可是我们就是有名额限制，就是每个人可以根据那个时间点直接 walk in， 然后就可以坐下来参加，不分年龄限制。
0: 那是不是要你说有名额限制要先报名的吗？
2: 不需要先报名，就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就是你在那时间点你来到就可以了。
0: 好，那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时间表
2: 啊。我们有时间表的，可是完整的话大家就是去上 Little Bullet 的 social media Instagram 去看，会比较详细一点因为我们全天候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表演和工作坊让大家参与的。
0: 好，先说这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就是这个整个所谓的文化节跟Bali Hometown 是11号明天开始
2: 啊，对，没错，
0: 一直到16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三就是马来西亚日那一天。
1: 对，是明天到下个星期三
2: 是，
1: 而且开放时间很长哦。
2: 对，就是从早上九点到半夜十二点，
1: 所以早上去或者
0: 下班再去也可以。
1: 夜生活的朋友
2: 对，
1: 也可以去那边，
2: 你一天三餐都可以在那边解决。
0: 不过因为呢，明天跟后天就是对不起，星期六、星期天是假日，然后呢，星期三也是假日，所以可能这几天你可以就是选择到那边去当然也建议大家可以搭公交。不过还没有说那个部分之前呢，来说说有什么可以逛、可以吃的部分。你说可以一天三餐在那边解决，
2: 逛和吃的部分非常多，就是OK， 大概比如我们有来自槟城的米爪哇，我们有邦哥的海鲜酱，我们有色当的 ABC 之类的。其实我们这次是把不同的品牌和不同地方的味道带到来 Bali Hometown， 就是让大家可以一边逛一边吃，然后可以发现一些自己从来没有吃过的新味道。
0: 好，感觉上呢就是可以去那边吃马来西亚不同地区的美食。所以刚刚你说如果大家都要去的话，我又携家带就携家带眷
1: 那
0: 扶老携幼去的话，你建议小孩玩什么，然后成年人玩什么，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2: 小朋友呢其实我们有那个跳绳，有那个传统跳绳，就是我们用 rubber band 那个跳绳。
1: 只是小朋友我也想玩
2: 对对对，
1: 我同学就是玩跳绳的
0: 就是拿很多
2: 我童年就是玩那个，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带来，就是我觉得小孩大人都可以玩那个。
0: 有没有那个武力子？
2: 武力子我们也是会有，然后我们有很多手作，其实就是可以有大人陪同小孩一起进行。
1: 是，我已经要霸位了，不要来跟我抢，我要去那个陶艺
2: 对对对对，陶艺布艺这样子，
0: 还有绘画是吧？
2: 有，我们有 City Sketch， 就是会有一位illustrator 老师，他会带大家逛整个滴滴王沙公园，就是现场 live sketch。
0: 做素描
2: 素描对。
0: OK。
2: 还有 photo walk， 也是有摄影师带领大家去。
0: 拍照。
1: City Sketch 我们应该叫做写生吧
0: 对对对对
1: 写
0: 生，对对对对
2: 对对
0: 写生，生对不起，我这个
1: 素描是通常是指画人
0: 或者是画物品苹果之类的，
1: 户外的叫写生。
0: 好，那
1: 太久没有做这件事情了，
0: 对，太久没有做这件事
1: 这个词变成很陌生了
0: 再后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到底我们在现场呢还可以得到什么，或者是 ST 卡会希望我们记住什么可以在现场带走什么。如果你也很久没有Bali Hometown了可以找这个时间到滴滴旺散那边去看一看。

0: 程响的歌曲《四季与你》，虽然我们没有四季啊，但是我们有甘崩，我们有 hometown、嗯哦、那是不一样的景色，那是不一样的这种所谓的环境跟氛围。所以这次呢，就希望大家也可以参与，由马来西亚这个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哦、所主导的一个马来西亚文化节，在2026年的文化节呢是在 DD Wang Sa。那这次呢，我们有华人文化展区，也就是回乡 Balik Kampung 2026的策展人
1: hometown，
0: 对不起Balik hometown 2026的策展人 Estika。
2: 是，但是你要Balik甘蹦也可以、
1: 一样的甘蹦也好hometown 都是家乡。
2: 我想要说的就是，因为其实这个 Festival Budaya Malaysia 不只是有华人的展区、去到那边就有一站式的可以体验
1: 对
2: 马来西亚各种的 文化、嗯、你可以多说一下吧，你所了解的、
1: 我所了解其实这个区域首先我要说 Damanda CDD 它真的是非常大，
0: 是、
1: 那个策展的范围其实就是整个公园、然后其实有来自不同种族和不同地区的人会就是有不同单位会举办不同的活动，比如说有那个鸡的选美
2: 哦，
1: 也会就是也是挺有趣的。然后还有不同种族的表演，比如说东马的，我们也是可以体验他们的文化、美食啊、表演啊等等的。
2: 我想这就是这次活动最大的特色
1: 啊，特色就是一站式体验整个马来西亚文化。
2: 地点在达曼达西 DD Wang Sa， 要怎么去到那里呢？
1: 我也比较建议大家就是搭地铁啦，就是MRT Hospital KL， 大家就直接一下车就到了我不太建议大家开车了，毕竟会比较堵车，然后比较难找停车位。
0: 是，我有到过这个DD Wang Sa，就是那时候带家人去参加一些活动，确实那边呢，因为在住宅区附近，它有一些停车位，可是不多，所以呢，当有这些大型的活动的时候呢，都是建议大家，如果能够的话，就用公共交通。其实你也不需要带什么东西去，基本上就是一家人去一下，然后呢，在 MRT 站下车。走过去一下其实就到了。而且你要留比较长的时间啦，因为整个地方上那个湖真的很大。如果你要逛一圈，然后每一个展区去体验的话，会花蛮长的时间，而且可能一天不够哦。我个人觉得一天不够。
2: 没关系，有一整个有好几天。
1: 我们一共六天，我们的活动六天，然后是从早上9点到半夜12点，所以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时段来。
0: OK， 好，那最后呢再补充一下啊，就是到底要到哪里社交媒体可以看一看这些资讯，或者是如果大家想要问问你们啊、你们的一些时间点是可以的对吧？
1: 对，没问题，大家可以到Instagram Little Bula 去找我们，我们有完整的节目表都会放在那边，然后地点啊所有资讯都在那边可以找到。
2: 是，明天就会启动了这项活动啊 ，Festival Budaya Malaysia， 就是9月11号到马来西亚日16号，可以好好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吧。
0: 如果你星期天去的话呢，可能就会遇上这个开幕礼。那开幕礼呢，应该也有一系列的表演，而且呢，在现场也有这个主舞台，主舞台呢也会有不同的表演轮番上阵。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比较是华人文化表演的，当然还有马来族的啦，印度族群的啦，还有这沙巴沙拉越一些民族的表演。绝对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吉隆坡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花一些时间，就是去体验一下马来西亚的文化，还有体验一下回 hometown 的感觉。
2: 那今天就非常感谢 Estika 的分享啦，
0: 谢谢你 Estika，
1: 谢谢两位。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
2: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1: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2: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0: 喂，
1: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0: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2: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3: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6: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6: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7: 德安凉茶丸。
8: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9: 贴近生活的内容，
10: 因为掩埋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9: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0: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9: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0: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11: Baby give me chance， 不要太过的冷漠，想要没有面子。I work it like a tag， 从来不会当骗子。24/7 day， 让你在我心口 dance。Love is pure， 不需要谁来测试。想你在一块，别说什么爱是客气。When I'm touching you， 我们长得深深色，先发 take。

0: 快讯。
1: 十年同行，潮语有你。雪龙潮州会馆妇女组暨青年团为了庆祝潮语班成立十周年，将在10月10号至11号在雪龙潮州会馆举办潮语班十周年生活营，并开放给历届潮语班学员及潮语爱好者参加。参与者将通过听说读唱玩不同方式接触潮语，感受潮语独特的韵味。生活营内容包括潮州功夫茶体验、用潮州话学唐诗、潮州俗语、谚语、歌谣及绕口令等丰富内容，让参与者在有趣的互动中学习潮语，认识潮州人生活中的智慧与文化。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15号，任何疑问可联络016-670-3529 016-670-3529。
2: 由马来西亚通讯部支持，星象太阳剧房主办的国庆戏剧嘉年华，8月16号到9月16号在吉隆坡蒲种路的彩虹传艺中心举行。嘉年华以戏剧者、巨戏、巨人、巨星为主题，包含了戏剧特展、纪录片首映、主题讲座以及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戏剧体验课，让大家一起接触和认识戏剧。活动属于文化乐捐入场，需要预先报名。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请拨打查询热线016-232-2693 016-232-2693。 期待您的参与。
3: 你身边也有默默为母语教育和族群文化付出的无名英雄吗？由林连玉基金主办的2026年第39届林连玉精神奖现在已经开放提名，9月30号截止。这个奖项是为了表扬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在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的个人和团体。奖项不限族群和国籍，凡是在社区服务、文化建设、学术贡献等领域积极推动多姿多彩共存共荣理念的杰出人士或组织都符合被提名资格。想要索取提名表格或咨询详情，可联系019-280-2496 019-280-2496。
4: 这个中秋节，嘉应新城华小邀请大家一起来吃喝玩乐做公益。月兔献爱心义卖暖心城中秋晚会将在9月18号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10点在嘉应新城华小学校校园举行。现场有各式美食摊位、迷你动物园、趣味游戏、猜灯谜和提灯笼活动，小朋友还能玩游戏赢积分兑换奖品。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一起过中秋，为华小教育献出一份爱心。想要了解进一步详情，请拨电012-9020-932 012-9020-932。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点，斯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昌明政府发言人兼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tio 说，尽管沙拉越目前受到烟霾影响，但是今年的马来西亚日庆典是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以室内方式举行，因此不会受到影响。他说，至于在沙拉越其他地区举办的马来西亚日活动也会如常举行，只是地点可能需要重新考虑。柔佛机构基金会持续推动海洋生态保育工作，通过珊瑚富裕计划，在丰盛港布劳阿沃繁殖及移植300个珊瑚碎片，进一步维护海洋生态系统。这项为期三天的珊瑚富裕活动从9月4号起展开，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举行。随着今年完成300个珊瑚碎片的富裕，柔佛机构基金会从2023年起启动的这项计划以来，累计富裕的珊瑚碎片已经达到550个。柔佛居兰大曼蒂蒂汪萨一所双层排屋昨天晚上发生火灾，造成三人死亡。这三名死者分别是49岁的母亲和两名18岁以及11岁的儿子。消防局表示，当局昨天晚上10点44分接获投报，14名消防人员大约5分钟之后抵达现场展开灭火行动，并且在午夜12点30分成功控制火势。火灾造成大约 50% 的房屋结构被烧毁，三名死者当时受困屋内，医护人员随后证实三人已经死亡。国际消息，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德黑兰已经准备好应对更激烈的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将升级反击行动。这名官员还说，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伊朗邮轮遭到袭击的局面，德黑兰无意退缩。伊朗官员强调，尽管经济压力可能在加剧，但是伊朗领导层认为和美国的战争构成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克萨斯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号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从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号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之前已经打开。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今天我们要关心大家的脚，还有关心大家的腿。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说，谈到这个应该就是跟我们的骨骼筋有关，对吧？可是呢，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有晨运的习惯，或者是你有逛街的习惯，你会发现近这几年跟以往我们30多岁、40多岁相比，你会不会觉得腿比较容易有发疼的现象，然后呢偶尔也会觉得麻痹的感觉，就是不能够像以前走那么久、逛那么久了。那到底这是什么问题呢？是可能朋友们联想到的骨啊、筋的问题吗？那其实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可能这是你的血管老化了，或者是你的血管堵着了。那到底这是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那也许大家有个概念，就是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啊，我们的这个血管的老化也会出现的。这个所谓的老化会不会提早呀，还是按着我们的年龄增长而慢慢的衰老，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的三高有直接的联想。那今天敏明邀请到的是血管外科和内科外科医生呢，来到节目中，他是陈凯栋，所以不管是血管内科外科呢，他都在行。那我们谈到的是你的腿麻、你的脚痛走不远，那到底是不是老化的问题，还是病变呢？我们稍后会请陈凯栋医生说更多。当然有其他的连锁问题，就是关系到我们的脚的血管啊，比如静脉曲张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我们都欢迎你发送过来跟我们交流。稍后呢，我们除了做这个广播，也会在社交媒体做直播，所以你可以选择只是单纯的听我们的声音，或者呢也看我们的对话。同样的，我们会在 AIFM 的 TikTok 账号，你有 TikTok 的话，打开 TikTok apps 输入 AIFM.Malaysia， 稍后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那如果你是在办公室开着你的电脑，你比较习惯在 YouTube 上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啊，你就是在这个 YouTube 平台输入 AIFM.Malaysia 就那么方便，可以看到我们待会儿的直播了。当然也有些朋友是比较习惯用脸书的，欢迎你来到爱生活的脸书，待会儿点击看我们的直播。最重要的是这三个平台哦，你看到我们也听到我们，也可以分享给有相关问题的朋友，邀请他们一起来看直播。那至于如果你想在节目之后，或者是在节目进行的时候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或者是看回播，那么 YouTube 有这个功能，那脸书也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就欢迎大家呢选择自己比较习惯或者是喜欢使用的社交平台来关注我们了。当然如果你说我只是单纯的想听啊，可以呀，你家有收音机就用收音机啦，如果没有收音机的话，用网络在网上听也行，手机听也行，非常简单，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你钟爱的方式来关注我们的爱生活啦。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马来西亚顺利汉救伤机构的成员刘泽良，
4: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关于中风的知识。中风是一种由脑部供血中断、脑部血管爆裂而造成的脑部损伤。
3: 当我们看到患者有这几种症状，
4: 我们简称为 BFAST， B-E-F-A-S-T， B balance 身体失去平衡， E eyes 眼睛视线模糊或失明， face 脸部歪斜以及不受控制， A arm 手举不起来， S speech 说话模糊不清。当你看到任何一种症状，我们就必须要做 T time 尽快送去医院，切记尽快把患者送入医院急诊部，最理想的是直接去到有脑内科和脑外科的专科医院，以免过后还需转院而浪费时间。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九月七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九月八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九月九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九月十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九月十一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敏明是邀请来自 CVS 吉隆坡医院的血管外科及内科医生陈凯栋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的问题而已哦，而是你的血管堵着了。我们欢迎陈医生，欢迎你。
4: 大家早上好。
3: 是，那我们朋友们可能有一个概念，就是我的腿痛啦、脚痛啦，可能就觉得说是骨骼的问题呀、啊，或者是筋炎的这个问题等等。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开阔另一个思维，就是也许是血管的问题吗？那么陈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啊，那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如果有了这个腿痛脚麻走不远的课题，你建议他们怎么去关照这个腿部的问题，特别是血管呢？
4: 在大致上普遍的大众都会认为到了老年这些脚部腿部没力麻痹那是正常的，其实不需要看医生。可是往往这一些认为就造成了你损失了去可以把这些问题更正的机会。这是其实要认真的看待的一个问题，不要把全部那些脚没有力啊、脚麻啊、脚痛啊、发冷啊当这是正常的一回事。所以现今的医学很发达，所以很多问题我们都可以归根究底的把它找出来。所以是可以很有效，而且是用比较跟以前不一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不要怕找医生，不要怕医这些问题。
3: 对，那以往我们的朋友会觉得是老化的问题，可能就觉得是跟我们的骨质疏松症啊、我们的骨骼有关啊，可是我们知道也有可能是跟我们的血管有关。那针对这个部分，你觉得让我们的朋友先判断啊，或者是大概观察是什么原因去挂哪一科，自我要怎么样去分辨呢？
4: 脚部脚麻脚痛的话它会有很多原因啦。因为脚部的话我们除了动脉静脉，我们有神经系统，我们有那个关节，还有一些肌肉的问题。
3: 对，
4: 所以我们不可以把那个问题全部就归根跟年龄一起。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很有系统的照着病人的那个症状来大概推演这是什么问题。
3: 好，
4: 动脉的问题吗？神经线的问题吗？脊椎骨问题吗？我们都可以找出来。而且现在的那种医学走向大多数不倾向微创。微创就跟以前那些大手术啊那些人家听起来很恐怖的东西都已经脱钩。而且是一个很容易整理的，很容易人家讲很容易去解决的一些问题啊。如果我们早一点就医的话，我们可以避开很多很多以后带来的那些并发症。
3: 是，我还记得去年访问陈凯栋医生的时候，我们说的这个静脉曲张，就是大家在小腿那边、大腿那边看到蜘蛛网，还有浮起的那些血管啊，或者是经络啊。那我们都希望大家提早去处理，因为到了晚期的话，就是比较后期，它在整个处理上或保护上，或者是维护上是比较棘手的。
4: 对呀。
3: 所以这个有关于腿痛脚麻的问题，我们也应该提早观察。好，如果就是以这个外表观象我们来看我们的腿， 我们的腿麻脚痛，其实在外表上我们可以察觉到或者看得到知道是血管的问题吗？
4: 很多时候如果是脚的那些动脉组

0: 波形就是
1: 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 就对、嗯、就是你走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走不动了，
0: 哎，对，
1: 你停下来休息几分钟
0: 又可以，
1: 它又充血了、嗯、我们又可以再走了、嗯、而且它的距离是差不多一样、
0: 嗯、
1: 差不多一样的，是如果是500公尺的话、
0: 嗯、
1: 每500公尺你就要停下来，
0: 嗯，
1: 所以如果它的距离越短的话它的症状越严重，这是早期的症状了、
0: okay.
1: 到后来比较严重的话它会出现好像冰冷啊、
0: 嗯、
1: 会发现脚毛开始稀少啊、
0: 嗯、
1: 然后那些指甲变薄啊，啊，这些是比较早期的症状、
0: 嗯、所以因为供血不足吗，
1: 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就叫这种慢性的那种周边动脉阻塞、
0: 嗯
1: 啊、其实这些问题是还蛮常见的、
0: 嗯、
1: 可是大家的认知都知道都把那些动脉阻塞的问题全部放在心脏上，
0: 嗯嗯嗯，
1: 忘记了周边的血管也是一样的血管，
0: 嗯，
1: 当你有这些心脏血管阻塞问题存在的时候，那么周边血管问题的存在也是存在的，
0: 嗯，
1: 不要忽视它，
0: 嗯，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当我们的三高出现问题，朋友们已经察觉到自己的心血管疾病犯了，其实我们连带连腿部的这个血管它也可能会影响吗？
1: 对对，它的风险因素其实跟心脏冠状动脉阻塞是差不多一样的。
0: 嗯，
1: 烟咳抽烟的多的人就比较容易三高啦，老年啦。
0: 嗯，
1: 如果你之前有过心脏病或者中风的话，那么你中这个周边动脉阻塞的机会比较高。
0: 嗯，
1: 然后再来一些就是肾脏衰竭的病人。
0: 嗯，
1: 然后如果你家族里面有这些问题，或者是你比较倾向比较肥胖的，
0: 嗯，
1: 那么你就要比较小心患上这种疾病的风险。
0: 朋友们先环顾一下哦，自己以往在走路，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有习惯性去做快跑啊、慢跑啊、健走，或者是常常逛街走路的朋友，可能你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可以关注五年前相比跟现在，哎，以前我走10000步没事儿，好，今天呢走不到5000步就觉得不行了，找地方坐下来了。以前可能你逛街购物一整天都没事，现在呢你逛不到半天或者是2-3个小时你也觉得不行了，腿很酸了，要回家了。所以这个除了是老化以外，也跟我们的这个血管开始堵着了有关嘛？
1: 是啊，
0: 嗯，
1: 有关系。如果这种症状出现的话，它可能是两种，一种是、神经系的那种间接性波形，就是 neural claudication，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动脉性的，
0: 嗯，
1: vascular claudication， 所以它有可能是其中一种了，所以你还是要找一下你的医生检查，至少知道你患的是什么问题，你才能够循着那个根本上去解决。
0: 嗯，好，谢谢你啊，陈凯东医生给我们做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让朋友们去想想，到底是神经的问题呢，还是血管的问题呢？那是不是我们如果靠感觉可以感觉出来呢？还是不行，一定要去看医生做什么样的检查才知道呢？稍后我们继续再聊。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5: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7: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 i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12:00，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我们谈的是脚痛、腿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着了。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判断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它好像是神经性型的一个跛脚问题，就是神经压迫还是什么吗？还是它是属于慢性周边动脉堵着呢？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请医生再多说一点，比如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检测才能够所谓的断症呢？陈医生，
8: 要诊断，如果这是动脉型的那个周边呢，血管堵塞，
7: 对，
8: 要分辨出跟神经系统的那种间接性包型的话，临床上面我们都是通常通过检验我们的足部的那个脉搏或者脉冲来决定。如果脉冲还在的话，那么这就不是动脉阻塞引起的那种行动问题。如果是脉冲不在的话，那大多数我们都会继续检查下去。除了临床的检查的过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确认的方法，那我们叫做 Ankle Breaker Pressure Index， 或者是 ABSI。Ankle 就是那种在我们的脚踝，我们把脚踝的那个血压，比较跟我们的手臂的血压，我们就把手臂的血压当作是正常的，然后脚部的那种脚踝的血压会降低到多少？所以它大概一个指数了。如果是指数正常的话，0.9以上，那面者如果是我们的柱部的那个血压，是大概手部的90%以上的话，连它还算是正常的，血供正常。如果是在60%-90%，那面者指数在0.6-0.9里面，那么你可能患上周边动脉阻塞的问题。如果是在0.6，那边的供血少在60%以下的话，那么你的那种供血问题就很严重。我们就靠这些来分辨你的严重性。
7: 两种方式，一个呢就像是我们把脉一样在我们的腿部脚踝那边，比较靠近我们中医说的那个穴位足三里那一边，方三根手指。
8: 对，
7: 如果它是正常的话，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脉冲
8: 对呀，
7: 就是血液流过的那个感受吗？
8: 对，而且在足背也会有这种脉冲出现。
7: 这个我们一般人如果自己按的话，应该感受的
8: 需要一些经验。有经验的话就没问题了。如果你脉冲强的话，年轻人那你就比较容易感觉到。到了老年如果再加上有水肿、脚肿的问题 那就比较难检验到。
0: 明白，
8: 这需要经验。
0: 是，这个就像是我们帮腿把脉一样，了解我们腿部的这个血管健不健康。另外一种呢，就是刚才你说的 ABSI， 我对于他用的器具很好奇，它是我们量血压、手臂血压的那种包裹式吗？还是怎么样？
8: 对啊，这个好像我们量血压那种血压，
0: 我们包去脚踝那边，
8: 放在脚踝那边。那除了这个啊、量血压的那个器材，我们还需要一个叫做多普勒的那个器材，Doppler。这 Doppler 就是在检验那个脉冲的那个出现。然后如果是专业人士的话，我们听起来单单凭耳朵我们就
0: 知道
8: 这个血管阻塞的严重性。它有好几种的那种脉冲的那个怎样讲？不同的声音。
0: 我又很好奇了，如果这个人是高血压患者，也就是他的血压指数本来跟一般的健康人都不一样的，所谓对比的那个数据匹配的话，又另外一种计算法吗？
8: 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了我们的上手臂的血压来比较跟脚踝的血压。这如果是他也不理你的那个手臂血压多高。我们要的就是一个 ratio， 一个指数。一个 ratio 就是你大概脚踝的那个血压有手臂的血压多少%。那我们就大概知道你的那个脚部的那个血管阻塞有多严重。
0: 所以高血压患者对这个部分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8: 没问题啊，对，我们就不把它当作一个 factor。
0: 对。那如果我们早期觉察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转变，也就是腿麻啦、脚痛啦、走不远啦，我们去做这个检查，检查出来了，当然我们知道医生也会依据它的轻微或严重性呢，来决定我们下来应该保守治疗，还是应该进行一些比较积极的治疗。稍后呢，我们会请陈凯东医生给我们说更多。

0: 嗨，月圆应团圆，灯明照同心。
1: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不可添加任何装饰，彩绘媒介不限。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我们谈的主题是你的脚痛腿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你的血管堵塞了。那敏明邀请到的是血管内科及外科医生陈凯东医生来跟我们谈这个主题。刚刚我们说过了怎么去发现，怎么去关注，还有检查的方法。好吧，我们知道病从浅中医这个道理，那么如果早期发现这个我们的慢性周边动脉堵着了，那是不是有一些方法呢？是要通血吗？还是要穿弹力袜吗？还是吃药吗？还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就非得要用手术呢？随着医疗的进步，我们知道所谓的手术也有很多的新的改革，这里呢我们就请陈医生给我们说更多了。
5: 通常如果我们在诊断有周边动脉阻塞的问题过后，我们会做一种好像我们所谓的 arterial mapping， 就是大概知道你的堵塞在哪里，大血管啊、耳动脉啊、股动脉啊、或者是腿部的小动脉啊、然后来看它的阻塞的严重性、地区性，还有症状上的那个问题，我们会建议怎样处理。不是说所有血管堵着我们都要开刀要去血运中间这些问题、有些比较不严重的话，那我们都会在从几个角度上改善它了。所以通常是三个，一个就是改善生活的习惯，
1: 对
5: 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就是那三高要控制好，来开始运动步行对我们的那个脚步的那个血管的运行就会很大的那种
1: 改善。
5: 对，这是其中第一个了。如果是这个还不行的话，那我们需要靠一些药物来控制。药物的话通常我们都开一些血清药啊，好像人家开动了那种心脏堵塞过后那些血清药，又或者是如果是有疼痛的话我们要怎样控制，如果有伤口的话我们要怎样控制，我们就在药物控制的方面。
1: 对，
5: 然后我们再谈到第三个，也是比较比较怎样讲，比较从根本上治疗的，叫做血运重建、revascularization， 就是你这样堵塞我们怎样开回来。或是现今跟以前如果是15-20年前的话，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在我们的血管界啊。所以如果是以前的话，通常我们会等到症状比较严重，我们才会跟病人讲你需要个绕道手术。通常病人果腹不全的原因就是手术。
1: 对，
5: 听到绕道的话更怕
1: 麻醉
5: 他就不敢不敢出来求医这些问题，因为怕开刀嘛。
1: 对，
5: 现在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些问题了。就好像我们通心脏血管一样，我们也通过微创的方式，
1: 对，
5: 把那个脚部的那些血管开会上来，而且也是它的那个风险性也不比那种冠状动脉阻塞开通的那个方式严重，它会轻微很多，而且是通常是极短的时间里面就可以完成。不过我们不会说因为它微创了，每一个有血管阻塞的我们都需要他们去接受治疗，那不一定。我们还是从那个我们的那个生活习惯药物方面看怎样帮助病人可以走得更多，可以走得更远，可以走得更不同。
1: 就比如说戒烟啊、戒酒啊、吃得健康一点 运动啊，
5: 对，
1: 控制三高啊
5: 对。然后我们再看血管疾病通常都是一个一直蔓延的，它不会说今天 检查到阻塞50%，三年后还是50%，它一直会恶化，它一直会恶化，随着我们的年龄慢慢老化，阻塞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不要以为哦，今年我检查了我的脚50%没问题，那么以后我也是50%，它还是会恶化，还是会有进度的慢慢的增长，所以我们需要控制。控制的话，如果是从我们的那个生活习惯来改善的话，它就容易处理很多。然后如果再不行的话，我们再加一些药物来帮忙控制。
3: 药物的话也是控制血压的药物吗？
5: 控制血压、降糖啊，然后啊一些抗血小板的那些抗炎的药啊，这些药我们会基本上是根据病人的需求来分配。
3: 陈医生，刚才我听你说改变生活习惯哦，有一些朋友会因为这个脚痛腿麻，所以呢不敢走路，或者是变得做运动的次数或时间点也缩小了。其实如果要利于我们的改善，或者是让它改变目前的状况来说，动就是运动，它还是必须加入在这个整个治疗方案里边，对吧？
5: 对呀、啊。对啊，不过通常是很多时候一个病人他不会只是单只有一个动脉阻塞问题，他来到的话可能他也不单只有动脉问题，他可能有静脉问题，他可能也有关节的问题，他可能脊椎骨的问题，或者是神经性压迫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一个病人我们都有特别一套的一个 individualized 那种方案给他们了。如果是你走的不大能走得多的话，那你要怎样运动？所以这些运动给这个动脉阻塞的话，也不是普通的运动，而是一种 structural exercise。所以我们会根据它的进度，怎样把它推延，怎样把它让它走到更多。很多时候它走得更多，能够走更多，也不是因为它的血管开回上来，它只是它的旁支多了，一些小血管开上来了，因为有那个需求。身体就会 supply，
3: 就会通回来了。
5: 在供给的时候，它就开一些微血管上来，一些旁支上来。那么，就算你的高速公路堵住了，你的旁边那是周边乡村小路出现了，那么你还是能够走到更多。在如果是在改变这种方式的来处理的话，我们就靠这一套。这一套很可能发生在每个患者的身上，就是不需要去。血液重建，不需要说绕道手术啊，通血管啊，只要你有足够的时间的话，你还是可以把它调理到很好。
3: 是这个部分是不是也有医疗团队要进来，比如说物理治疗师？
5: 对呀、对呀、
3: 所以你看哦，他治疗的是一个方案，而且是客制化的方案，治疗的过程血管堵着了也不一定要开刀，我们现在有很多微创手术，对吧？
5: 对呀、
3: 所以这个微创手术近年来已经发展到怎么样的一个阶段呢，陈医生？
5: 如果是1995年前的话，绕道手术或者是开放式手术 open surgery 是第一线治疗了，到了现在开放手术也变成第二线，除非微创手术弄不到，内创手术就好像我们的那种 endovascular， 就是从内腔里面去这里而不开刀，
3: 对，
5: 就像放一个小针管，放进你的动脉里面，我们去顺着那个动脉，把一些钢线带钢丝带进去，通过那些阻塞的地方，用一些胶囊形成术啊，或者指甲植入啊，到现在我们开始微创手术到今天大概有差不多20年左右，这20年我们进步很大，那空间很大，我们从普通的胶囊，我们出现那些进展到一些比较那些高压力胶囊啊，带药的胶囊啊，然后还有一些带刀胶囊啊，所以很多
3: 带刀胶囊啊，
5: 对呀、啊、对呀、啊，很多很多还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谈到一些震动型的，它有 ultrasound wave 会把那些钙化的血管弄碎弄软，所以很多这种胶囊出现。在指甲方面我们也进步很多了，从以前那些普通那种指甲，我们有那种带药的指甲，我们有带磨指甲，我们很多那种进步在那边。就算它的那个阻塞的那个我们讲那个阻塞的地方，如果它太钙化的话，普通胶囊打不开，我们现在也有电钻，
3: 对，
5: 我们会转过去把那些肮脏的那些钙化的东西吸出来，然后就好像打个隧道过去，那你就不需要指甲，我们现在有这些技术。
3: 对，
5: 除了这些之外，那些好像 血栓堵塞着、嗯、我们也不需要说打开你的血管把那个血栓吐出来、
3: 哦、
5: 我们也是同样通过那个小小的那个小开口、
3: 嗯、
5: 就放个导管进去、
3: 嗯、
5: 可以把这些血栓溶解掉或者是把它抽取出来、
3: 嗯、
5: 说不定 depend on 啊病人的那个
3: 状况
5: 血栓的长久它的volume 就是它有多少，然后我们再决定怎样来医这种方法、
3: 嗯、
5: 所以现在有很多很多种那种微创新的方法可以帮你打开你封闭的血管。
3: 好的，非常感谢陈凯东医生给我们讲解目前的这个新的医疗法如何解决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哦。当然下个小时呢我们会陆续回应朋友们的问题了。我们今天最主要了解的这个主题或者是谈的这个主题呢是你的脚痛，你的腿麻，你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的问题，是血管堵塞的问题，所以我们主要回应的是跟血管有关的相关问题了。下个小时就来回应你的这个发问了。

上午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昨天起火，截至昨天晚上11点，事故已经导致5人死亡，42人获救，目前搜救行动还在进行当中。消息说，事故发生在距离该省科伦镇大约 1.2 海里的海域，事发时船上载有117名乘客和17名船员。海警在傍晚6点45分接到投报之后，立即启动搜救和应急处置。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是延误。英国民航局指出，这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到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当中的特殊情况，因此受影响的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埃凯迪表示，故障导致几十万名的游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和延误，但是他不认为事件不可避免，已经要求展开独立调查。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流，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形容美国的指控于事无凭，将征流这个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并且在实践当中进行双重标准，这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打压竞争的证明。发言人表示，征流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在使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本周较早的时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将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表示，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并且强调，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希望达成协议，将非常好。特朗普在谈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表示，事情之所以还没有解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克萨斯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号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从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号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随后已经将它移走。伊朗一名高级官员说，德黑兰已经准备好应对更激烈的战争，如果美国继续攻击伊朗领土和基础设施，伊朗将升级反击行动。这名官员还说，面对美国的海上封锁以及伊朗邮轮遭到袭击的局面，德黑兰无意退缩。伊朗官员强调，尽管经济压力可能在加剧，但是伊朗领导层认为和美国的战争构成生存威胁，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战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谈。他说，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的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可以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国保持联系，并且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表示，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让各方可以直接交流，而无需美国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传话。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解散议会，并且提前在10月25号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表示，要缓解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他作为总统始终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首要考量。他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的道路。他呼吁候选人和选民和平理性地参与选举过程，尊重不同政治观点人士。武契奇日前获得执政前进党被推举为党的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他表示，完成近期的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将辞去总统职务参加选举。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回来，我们爱生活第二个小时。那今天敏明邀请到 CVS 吉隆坡心脏和脉管中心的我们的血管外科和内科医生陈凯栋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再一次欢迎陈医生到爱生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脚痛，腿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的问题。这里呢，我们可能一开始要先回应的是有关于静脉跟动脉的问题啊。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发现大部分朋友发过来的这个问题啊，都是属于静脉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节目开始回应朋友的问题时，先给朋友们做一个科普吧，好吗？基本了解啦。
1: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上网啊去找血管问题的话，你看到一个图片出现，是一个心脏过后一个红色的血管，
0: 对，
1: 然后旁边一个蓝色的血管，
0: 对，
1: 很多是可能血管的标记吧，不明白这什么问题，其实这个代表着动跟静脉的血管两个，动脉呢就是那种从我们的左心房出来，高压力高流量，就把这些血从动脉输送到全身的整身的器官去，包括我们的脑部啊、肝部啊、肾脏啊、下肢啊、脚那里，所以通常我们量的血压就是动脉的血压，
0: 所以它是红色的。
1: 它是红色的，为什么红色？因为高氧气嘛，高氧气高营养，它就是鲜红色的，
0: 血氧量够足。
1: 对呀。然后当这些血液被输送到那些器官过后，它要通过另外一套血管回流到右心房，这个回流到右心房的血管我们叫静脉，然后为什么用蓝色来代表呢？因为这些血液去到了那些器官过后，它的养分、它的那些营养都被抽空了，当血红素的那些氧气不在的话，它颜色就开始变，它不再是鲜红色，不像那种 Ferrari 的，它变成黑色，所以它变成回流的话，我们用蓝色来代表，就是这意思，就是这边回流的血液呢是深色的，黑色的，或者是比较怎样讲，也不是，我也不完全是蓝色了，所以很多时候也是我们割伤我们的手啊，或者是什么时候流出来的血，如果是深黑色的话，也不要担心，它可能是伤到静脉，不要以为我的血不干净啊，流出来为什么黑色，然后你只要让这血回到我们的右心房，在肺部转一转出来，它就鲜红色了，然后也不是说血不干净或者不健康，这是这两个系统的问题，所以这两套系统呢就不一样，他们的病也不一样。
0: 对，
1: 刚才我们所谈这些东西，三高啊，抽烟啊，或者是老化啊，肾衰竭带来的那种动脉疾病，它就影响在动脉那边。
0: 对，
1: 静脉那边就不一样。静脉它的血管本身，它本就没有一个形体，也没有一定的容量，你给它多它就大，你给它少它就小，你把它压着它就扁。所以它可以是任何形状、任何形体，它可以到很大的 volume， 我们叫 capacitance， 就是你给它多，我就尽量吸。吸了过后怎样？它就膨胀。膨胀过后，它自己坏了，人家也不知道，它开始漏，那就会出现那种水肿那些东西进来。这就比较倾向那种静脉的问题。如果是水肿的话，
0: 临床上是动脉问题比较多，还是静脉问题比较多？
1: 静脉问题比较多。静脉的问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这是都是随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啊，那些坐得多、站得多、走得多的人比较容易得到，老年人60岁过后更高。如果我们算那个静脉血管问题的话，它的并发率大概是心脏冠状动脉阻塞并发率的5倍，算是最高。可是没有人会给他很很很很 真的讲更激烈的那个处理。为什么？因为他不知名。
0: 而且你改善生活习惯，
1: 对，他就是那种我走走一下我脚就不舒服，我就坐下来就没事了，我睡一觉他明天就没事了，到傍晚再回来，这是静脉的问题，他也不严重，他也拿很久时间来验镜，十多二十年或者有些三四十年过后症状才开始出现。虽然是一个我们叫一个 spectrum of 这一堆问题，是从没有症状到症状出现到并发症，你可能还没到有症状出现的时候，那脚上那几条那个蜘蛛脚啊，或者那个静脉曲张，难看而已啊，就不理他。我还有东西要忙啊，生活上还有很多东西要做。就等到比较上了年纪，
0: 七老八十的时候，
1: 并发症来了，你才要求医，那可是就比较慢。
0: 明白。
1: 这静脉的问题，如果是周边动脉阻塞的问题的话，它就比心脏的那个冠状动脉阻塞会少一半。所以比较常见的是静脉的问题。
0: 是，好，谢谢陈凯东医生刚刚的这个基本上的讲解，让我们的朋友呢对于我们血管的静脉和动脉呢有一个初步的认知。我们这时候开始来回应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淡边的 L， 他发过来的信息呢，其实很明显的从照片里头看到他的左脚跟右脚的大小是很明显的粗细不一样的。他说他每年都有做运动，跑步练气功，可是为什么我的腿在这两年多以来是会变小，然后另外一个是维持原状呢？然后他左腿的小血管浮现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像我们所说的静脉曲张吗？好，我们请陈医生来回应。
1: 我一看到这照片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了，因为这是比较少见的静脉问题。静脉问题，你看到他的那个我不知道是角度问题还是什么了，不过明显的就是左脚比右脚小。其实也不是说很多人会以为我的右脚小下来，其实不是，是你的左脚肿胀上来了。然后很明显的就看到前面的话就看到这静脉肿胀，静脉曲张在那边。
0: 所以以你的观察，右脚是正常的，左脚是肿起来了。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我的初步的一看下去，我的那个诊断的就是静脉出口被压逼。在腹部那些髂动脉那边被压逼到，变成这只脚呢，就动脉的血带进去。可是回不了心脏。当这回不了的时候，那个脚就比较水肿，比较肿胀上来。说。静脉曲张是其中一个它的 presentation， 它的症状，然后它的脚特别肿也是另外一个症状。所以这个是很需要
0: 治疗的，
1: 至少去找到诊断先了。因为如果你不想做手术或做什么的话，你至少可以把它控制。你不要把它带到那种内静脉血双形症症 DVD， 或者带来那种肺双症啊，肺部血栓会出现的问题，你才来处理的话有时候会太慢。
0: 因为他说两年了，就是明显看到越来越胖，其实不是小，你原本的那个腿就是所以一定要去检查到底是哪里堵住了，所以导致他栓住了。只要治疗好这个部分，那个腿的形状就会回来，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里他无论是怎么样做运动、练气功、跑步等等
1: 都没有用。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为什么我们脊椎骨那边的那个神经性被压逼到？这当然与年龄我们身体一些变化，脊椎骨那些变化，就把这个回流的静脉压逼到，变成它不回流。
0: 是
1: 啊，所以常见的问题了，不是不要把它等到严重了，我们才来就医的话，那有时候就太迟了。
0: 对，是。那我们回应你了，淡边的 look， 希望你呢去看医生，然后诊断那血栓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喜欢运动的朋友，那我们也希望你的腿可以在治疗之后呢，可以赶快恢复正常，那么你可以继续享有你的运动。好，下来的是施屋的康啊，他说他是送快递的。每一次呢都要送三四个小时，这是日常的活动了。可是呢他发现在开车踩油门的时候脚常常会麻痹，为什么呢？那么听起来是单边的脚，就是右腿。
1: 这跟职业有关系了。 啊，然后在车里面坐久的话啊，那个脚如果没有什么动，
2: 嗯，
1: 然后很多情形啊，我第一个想法就是静脉，静脉问题，就是它也不是不会流，它就是 stasis， 就是那血液没有运转，
2: 嗯。
1: 啊，我们常常形容我们的小腿是人体的第二心脏。
2: 对对，
1: 是我们有走动的话，那小腿的那个肌肉会把那个血液泵回我们身上去。可是如果你是坐这几个小时不动的话，那个脚就开始积水，开始肿了。就有时候那肿地方如果在脚趾的话，那就会觉得脚趾麻麻，或者会拉着拉着这种感觉，然后说这个你是要去检查一下，到底是静脉问题呢，还是只是因为长期坐着，踩油门，而造带来的症状？
2: 有可能是因为他说送快递，可能他会搬运东西，你觉得有可能也是神经的问题吗？
1: 这要检查过后才会知道。
2: OK， 好，那失误的康，那我相信你也不想他继续就是影响你嘛，那如果可以做一个检查，我们从这个比较轻微的症状开始改善过来，那应该就会比较好了，比较属于是一个可以见到的痊愈的进步了。好，我们先听歌，稍回来呢我们来回应 Flower 的问题啊。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4: Malaysia。
5: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6: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7: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o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8: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u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9: Hati-hati!
6: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2: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1: 9月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9月8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9月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9月10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9月11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2: 是的，我们今天谈的是我们的脚麻、腿疼走不远，是血管老化吗？那我们陆续的来回应朋友的问题了。这时候呢，我们要回应的是 Flower 的问题。他说陈凯东医生，请问走路的时候一直觉得脚底很多沙，那是什么感觉呢？看起来听起来像麻的感觉哦。那么这个情况已经半年多了，是什么问题？是因为我的这个静脉曲张吗？还是我的动脉堵着了吗？他看过医生，已经是被诊断静脉曲张第2级，可是穿了压力袜会抽筋，不是小腿抽筋，而是腿的侧面非常痛，是不是不适合呢？还有什么方式防止不要恶化呢？他目前也在吃药。

0: 你怎么做？
1: 从症状来看，它比较倾向啊静脉曲张，第三期的问题啊，就是开始水肿。所以很多病人会形容啊，好像有沙石在脚在脚部啊，不然就好像走在一堆的那个水面上啊，或者是早上起身的时候你打起来它会痛啊，可是走几步啊就消掉了，这些都是静脉的那个比较开始倾向严重的问题了。然后他穿的那个啊弹力袜是第二级的，第二级是比较太高一点点了，对于他的那个症状来讲可能太紧，如果你有一些动脉的问题的话他就会开始出现疼痛的问题。如果是弹力袜在已经吃药了都没有办法把这个问题改善的话，那我劝你还是不要等了，就找一些血管外科医生去看好到底是哪一条血管出问题啊，是不是可以比较轻松的解决，不必把这问题一直带在身上，它不会走掉了，
0: 对，
1: 它只会越来越严重而已。
0: 我们在WhatsApp 里头其实有好几位女士拍的照片过来呢，都是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很明显的看到她的小腿有静脉曲张的问题，
1: 对，
0: 有的是局部肿起来，有的是明显的普遍上肿起来，这一些通常都是介于第二级跟第三级的
1: 之间，对，
0: 静脉曲张问题，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是不能等了。
1: 对呀、
0: 啊，要不然它会怎么样呢？
1: 如果你在放置的话，它开始皮肤病变啊，色素出现了、啊，然后会有湿疹啊，然后如果是开始皮肤病变的话，那我们就进入那种我们讲恢复不回来的阶段，就是 irreversible damage， 在皮肤上面，那么你的那个脚的皮肤就会一丝人就换黑。他不会回去正常，
0: 就是一辈子就是腿黑黑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在、尤其在脚踝附近了、就黑黑色的那种色素。他也不是糖尿病，这是纯粹的静脉曲张带来的并发症。
0: 好，有些人可能说医生我不介意。就是他可能觉得没有问题呀、我黑黑走啊，
1: 那么
0: 我也不介意他黑呀、
1: 你就可以从第四期，如果是那皮肤病变啊换黑啊、或者是那种啥那种我们讲 sclerosis 那种感觉，他进入第六期，第六期就是他太久了皮肤干燥，然后他已经失去那个油性，然后他会常会发痒，那有时候我们去找一找的话他会破裂，
0: 破裂，
1: 这种皮肤一旦破裂的话他不会好，说我们的诊所常有那些两年的伤口啊，四年的伤口啊，五年的伤口啊，甚至十年的伤口啊，不会好了、就是这种带来的啊，第六期的静脉曲张的问题，
0: 而且它一细菌感染那个问题可大
1: 可小，对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就是因为这样住医院打抗生素，两个星期才好，他很后悔为什么当初小小的伤口不去处理，然后他的静脉曲张也是好多年了，所以因为那样的一个伤害或者是住院，让他也是觉得原来我必须从年轻的时候就好好的去治疗我这个问题，而不是等他哎呀血流一点点伤口好的啦，他自然会好，可是他的影响可大可小，特别是你感染的问题，细菌全身跑你就会很怕很怕了，这个是一个忠告我们回应了这些朋友的问题了好，都是静脉曲张属于第二期第三期的朋友，希望你们不要等，赶快去看这个血管内科或外科医生做诊断，然后有应对的方法去做治疗，千万不要拖到其他的并发症，因为那个治疗手段会更棘手，而且也会影响你的行动，恢复也会很慢然后我们来看看新山的 Janice 的问题，这个是有关于一个小孩小腿背会疼痛9岁刚刚我们可能会以为是生长痛，可是陈凯东医生私底下跟我说你最年轻的病人11岁，
1: 对呀、
0: 就是因为
1: 静脉曲张问题，
0: 天哪怎么会这样，
1: 它有一点先天性的那个因素在里面。如果是家里有长辈有这些静脉曲张的问题的话，那么很可能在比较小的年龄就有。
0: 然后它也会像其他的成年人一样有蜘蛛线这样子，蜘蛛网出来吗？
1: 不单止蜘蛛网，我们会看到比较大的那个静脉曲张出现在他的小腿或者是脚背上面。这些病就没分年龄了，它也不会说是20年、30年才来，有时来得快的话。小时候就有了，我最年轻接受手术的那个静脉曲张大概是17岁，因为需要我们就，17岁不可能就不让他走动，还是要运动，要生活，要什么，
0: 对，
1: 然后 为了让他能够生活得更自在，我会。

0: 决定做手术。不是11岁、9岁的话，也不一定说要做手术这些问题了。有时候从生活习惯的这些打理，或者是一些药物的那些处理，我们都可以把它弄回正常。
1: OK， 我们来区分吧。生长痛通常是膝盖痛而已嘛，现在是小腿痛，有可能也是生长痛吗？
0: 对呀、啊。会呀、啊，
1: 会呀、啊，所以他如果要买个安心，还是先去检查，
0: 是检查一下，对。
1: 所以像如果他要确认检查的话，是看儿科，还是看？
0: 还是进血管科？
1: 心血管科、哦，
0: 进血管科先。
1: 好的，谢谢。
0: 这种病就不分年龄了。
1: 好的，特别是家族遗传里头，
0: 会有这些问题的
1: 话，或者是父母有这个问题啊、哦。好，谢谢你，是凯东医生。我们这时候先休息，稍回来呢，我们再看其他朋友的问题了。

0: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1: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2: Hello, telekomisi Pak Manlan K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3: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4: Hati-hati!
1: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5: 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学做人，学生活，生命给我们的功课不曾间断。爱 FM 爱生活，陪你走在学习路上。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与你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好的，这时候呢，我们争取时间来回应朋友的问题啊。这个时候是回应这位男士，来自雪邦的这位朋友，他74岁，久坐站起来，左脚的脚板、小腿会麻痹。可是还是会动啦，走路一拐一拐也走不远，每天骑脚车5公里，可是左脚还是会疼，不能走远，左小腿的那个疼痛还是存在的。请问是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吗？因为他在20年前已经动过静脉曲张的手术了。陈医生，
7: 从那个症状还有从那个照片看起来，他会比较倾向动脉的问题在这里，
6: 动脉
7: 这需要去检查一下。如果有之前已经动过静脉手术的话，那么如果那问题已经解决，那么剩下来的就是动脉的问题。除非静脉曲张的问题再复发，这是有可能的。
6: 可是看不出来，
7: 看不出来。可是照片来看的话，看那个脚趾还有那个脚背那些色素的话，再加上呢症状，如果是一走到不能走太多啊，然后一走他的小腿就会动的话，那有可能是动脉阻塞的问题。
6: 是很明显
7: 的，
6: 那个皮肤的颜色很不一样。
7: 对，所以我会建议去检查了，看看脉搏是不是还在那边呢。然后如果真是脉搏不在的话，要做个做个检验，看看是哪一条血管阻塞。
6: 所以通常我们要检验血管的，就是腿的血管，我们是看血液血管外科或内科医生啊，就是 vascular
7: surgeon。
6: 我们在医院挂诊的时候，你可以去找这方面的专家 vascular surgeon。好，下来我们要回应的是这位朋友，80岁的妈妈，那小腿很明显有静脉曲张的问题，有时候会痛，请问需要治疗吗？他老人家又怕治疗，这是登嘉楼的朋友。
7: 不要担心年龄的问题了。其实年龄不是你接不接受治疗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都做微创嘛。现在微创手术去年我们都谈到，你今天来见我，我明天帮你做手术，做完手术你就走回家，
6: 对，
7: 也不需要麻醉，也不需要住院，而且只是像打针似的那种，就把它弄好了。重要的那个最重要的主要问题是你还想走路吗？你要想到走到更好，走到更远吗？如果那个是你的那个动向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治疗。而且80岁其实也不老了。我们90多岁的那病人都有啊，一些80多岁就像这种想法，我80多岁了不想要做了。可是到了90多岁太严重了，变成静脉溃疡。洗伤口啊，那些疼痛的问题啊，然后一处理就是好几个月才好上来。到是90多岁你才决定我要做手术。那就比较吃了一点。
6: 明白，我们这个时候是向前看，不是说你要走不要走，或者是你现在没有那么长走，所以没关系。我们是考虑到几年后它会不会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而影响你有其他的并发症。就像刚才我举个例子，我妈妈的例子，它是并发症啊，所以造成全身性的感染，那个就是并发症，因为它早期不处理它嘛。所以还是忠告比如说你是一个贴心的女儿，你跟妈妈比较好谈吗？那你陪她去看医生，就跟她说我们先看医生怎么说，不一定要马上决定今天要做什么的，我们先这样。因为有些时候她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要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诊断或治疗，她当然怕呀，可是我们先陪她去听听医生怎么说。 是吧？
7: 是，是的，是的。
6: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好。那我们的听众还有哪一些腿部的症状出现了，就是不一定要等，而且是不要认为年纪大就会有这个问题呢？
7: 嗯，
6: 陈凯东医生，你提醒我们吧。就是腿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除了痛，除了麻，
7: 除了痛，除了麻，
6: 嗯。
7: 另外一些比较紧急的问题了，动静脉都有它紧急的时候了。就像我们刚才谈的那个血管阻塞的话，它都是比较倾向慢性的那个动脉阻塞问题。
6: 嗯，
7: 其实它有一个更严重的，急性血管阻塞。
6: 嗯，
7: 急性血管阻塞通常你都没有时间，它一来就是整只脚瘫痪，没有知觉，然后它就很疼痛。
6: 嗯，
7: 然后你只有那几个小时时间就医。
6: 嗯，
7: 那如果是六个小时里面你没有把那个突然间阻塞的那个问题解决的话，
6: 嗯，
7: 那么你就要截肢。
6: 嗯，
7: 很多时候如果医生处理到不对的话，没有经验处理这些问题的话，
6: 嗯，
7: 不单只是没有办法把脚医好，
6: 嗯，
7: 还可能搭上你的生命，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6: 那个
7: 是急性血管阻塞 ，acute limb 我们叫。
6: 嗯，
7: 所以那个如果是有这种问题的话，找对医生，在对的地方就很重要，因为。在全马还有一些州属没有血管外科医生，很多时候连生命失去了也不知道他的那个诊断在哪里，到底是什么问题，直到突然间脚痛，然后医生做了一些东西，就没几天就去世了，会带来这些问题，要急性的。
6: 所以我们前半部是说慢性的周边动脉堵塞，这个是急性的。
7: 是急性的，急性的话，很多时候你去检查的那个脉搏的话、脉冲的话，他们都正常的。可是在那个发生了那个时候的话，他突然间脉搏就不见了。
6: 嗯，
7: 然后如果你检查另外一只脚的话，哎，脉冲正常啊，那么你就很可能知道这就是急性动脉阻塞的问题了。
6: 可能朋友们联想到它跟我们的脑出血或者是脑内缺血或者是心脏缺血的那个状况是一样的，也是需要急救的，所以它相同的道理也运作在我们的腿部，因为血栓或者是血块剥落可以出现在任何的有血管的地方，对吧？
7: 对，所以脚也会中风，不是脑中风而已，
6: 眼也会，
7: 我们下肢也会中风，眼睛会中风，
6: 所以突然间如果出现这样子的疼痛不能走动的话，我们就要马上的去送医了。
7: 对呀、对呀、不要在家里拖，再等一等啊，再看几个小时会不会好一点啊。其实及早找出你的那个问题的话，那么你还有时间及早解决那个问题。
6: 那个腿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什么变化吗？比如说色素沉淀啊，胀起来啊，还是什
7: 么？它就是变白。
6: 变白。
7: 我们通常我们都讲 6B 啊，就是从突然间很疼痛，变白，没有脉冲，然后开始瘫痪、麻痹，没有知觉去，到了如果完全是瘫痪，就是连动都不能动的话，那么基本上这只脚就失去了。
6: 是，这个是一个重要的，
7: 而且它是很短时间里面在很短时间里面，可能在一两个小时，
6: 然
7: 后你就医的时间你可能只有六个小时，有些比较幸运也拖到24小时，如果没有的话，大多是六个小时里面就要做手术把那只脚救回来。
6: 也就是说，如果住家附近是有这个血管外科医生的话，我们就直接送，要不然的话就是紧急部门了。
7: 紧急部门，对，
6: 是。好，谢谢你，陈凯东医生。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2: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谢谢朋友们哦，继续的发送信息进来，也谢谢朋友们对爱生活的信任。那我们这里发现，大部分的朋友呢问的问题都是跟这个静脉曲张有关的，而且刚刚有看到有位朋友，他说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那个蜘蛛网了，现在37岁越来越严重，父母亲都有，所以我们通常是建议大家不要用眼睛来看决定它的级数，也不要因为疼痛了、水肿了你才去做治疗，因为在早期，比如说静脉曲张刚刚发生的初步阶段，比如第一期，你会怎么建议我们这些朋友呢？如果有注意到有静脉曲张问题的，
5: 通常如果是第一期的话，我们只是看到一些蜘蛛脚了，不过生活上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4: 他如果
5: 有症状的话，他不是第一期了。有症状的话，他挨的是第二期 late stage， 我们叫做 2S、或者是第三期。所以第二、第三期如果是有症状的话，到进入第三期那边，你就肯定是需要接受治疗的。你不要等到进入第四期。这种问题以前是如果是以前的治疗方案的话，可能你会很担心。麻醉啊，抽筋啊，把那筋破离掉啊，然后就要戴上弹力袜好一阵时间啊，然后可能还有好几个月完全行动不方便，这些问题到今天治疗的那个方案的话，这问题完全不存在了，因为我们都走向很极端的那种微创治疗。有些人把我那些我们做的那些叫做超级胶水，就是我今天封下去，明天你症状就没了。然后接下来就等那些静脉曲张可自己慢慢萎缩。还好过你吃药啊，穿弹力袜，因为这些吃药穿弹力袜的话，他们只是短暂性的帮你缓解你的症状。它不解决你的问题。你的静脉曲张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会随着你的工作上的需要。越长久的那个工作，你的那个症状就越严重。不要等到那些皮肤病变了、溃疡了你再来要医治的话它很难转回去正常。就为什么刚才我们从第二、第三、第四、第六期都提到，为什么没提到第五期啊？第五期就是第六期好医好了的那个溃疡、伤口医好了，它回不去正常，所以我们就把它卡在第五期。第五期它皮肤就比第四期还糟糕，它很容易裂开，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皮肤，它是一些好像疤痕类的呢，它只要一个小蚊子叮一下或者一个蚂蚁叮一下，它又在开始溃疡，开始烂回来。所以我们就不想要这些东西到太持续。通常静脉曲张的话，我会建议在第三期症状开始出现就开始就医，
4: 特别
5: 是最容易医、最不疼痛、效果长久最好的。你想想看，当你的那个静脉曲张越来越多浮在你脚上面的时候，你要考虑我要拔掉它吗？我要注射硬化剂吗？还是我要留着它？那问题就会随着这些出现的那个并发症而越来越难去决定我到底要选择哪一种。如果是早期的话，开始有症状你开始医的话，那这些问题就不会出现。
4: 我看到有一些朋友不止小腿大腿都有啊，所以当病人来到不只是一只腿，双腿大腿小腿都有，有一些是细细的蜘蛛网、蜘蛛网线的，有一些是粗的已经浮起来了。那通常你们一定先解决棘手的问题对吧？
5: 这些为什么有些时候分布在大腿，有些时候分布在小腿？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静脉曲张的并发都不一样。
4: 对，
5: 有些静脉曲张就在它的那个外静脉的一些瓣膜的承担下，会发在大腿那边，有些会在小腿那边，有些会在小脚踝那边。
4: OK，
5: 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超声波检验，去找出你的问题到底是纯粹的静脉曲张问题呢，还是你真的有那个血液回流、静脉回流的压痹症带来这个比较往大腿上面并发的那个症状。所以除了从脚上我们看到那些症状外，你要知道你的并发原因，那是很重要。
4: 是并发年龄哦，好的，因为这个也是决定让我们的朋友就是有一个判断，下来我必须要做什么样的治疗，他后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做过了的那一边他会复发吗？那如果我照顾得好的话，是不是可以一劳永逸呢？那其他的地方如果我也照顾得很好的话，是不是那个病症可以缓解呢？这都是我们的病人在看医生的时候要跟医生探讨的，对吧？
5: 对啊，对啊，而且如果是在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讲，如果是动脉的话，通常都没有那么严重了，除非你的那个我们的那细胞坏死啊，水泡出现啊，伤口出现啊，或者是变成我们所谓的 gangrene 坏死掉，那么你就没有时间等。如果是你早期治疗的话，那你还有很多方案，适合你的方案，你要跟你的医生谈一谈，
4: 对，
5: 所以不要想着见了医生，医生就会叫我开刀，其实那是不对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可以刚才我们听到，还有很多运动可以做啊，还有很多药物可以靠啊。
4: 是。
5: 然后我们怎样我们讲 tailor made 一个特别的医疗方案给每特制化的给每一个。不一样的病人，
4: 是的，当然最重要就是你看了医生做了诊断，那依据你的病情我们做了这个治疗呢，后续的照顾跟我们的饮食照顾啊、运动啊各方面，它必须是进来的，因为你才可以防止它比如说重新堵着，又或者是其他的部分新的堵着，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病人跟医生一起商讨，而且是编排你的客制化的治疗方案啊。非常感谢陈凯东医生给我们讲解那么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YouTube 平台爱生活脸书平台去重看和重听这期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谢谢你，
5: 谢谢大家，谢谢你。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今天在国家王宫接见高等教育部长 Dato Sri Zamri Abdul Kadir。根据国家元首官方脸书发布的消息，陛下在接见部长期间听取对方汇报有关北京外国语大学名为 Sultan Ibrahim 马来研究讲习的最新进展。气象局预测国内5个州今天会有强风暴雨天气，直到下午1点。这5个州分别是玻璃市、吉打、霹雳、雪兰莪以及柔佛州。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劝请男性群体关注本身的身体健康，早在20多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接受基本的健康检查，像是监测体重、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水平，及早发现潜在的疾病。该局认为不应该等到40岁或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才前往接受体检。当局也促请男性不应该轻视超重和肥胖问题，因为这会影响激素平衡、性健康以及男性的生育能力，并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下来关注国际新闻。菲律宾一艘渡轮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87人失踪。根据报道，渡轮星期三晚间在巴拉湾省离岸大约2.2公里的地点起火。海岸防卫队发言人表示，事发的时候渡轮上有134人，当中42人获救。日本当局在下个星期将在中部城市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开幕典礼上部署10000名警员维持秩序。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仪式定在9月19号名古屋市体育馆举行，德仁天皇和雅子皇后预料将出席开幕典礼。位于缅甸一个自治区、全球最大的其中一个锡矿即将恢复运作，并且准备加大向中国出口。这个锡矿是在2023年停运。锡是人工智能领域一种重要的矿物，可用作焊料，将微晶片固定在电路板上，并将数据中心内的其他电子元件连接起来。2010年代，缅甸东部的曼茂矿业突然崛起，成为全球锡供应的关键枢纽，使缅甸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锡生产国以及中国最大的锡供应国。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iFM 越听越爱，怡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老板，货送完了。
3: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2: 我喉咙痛。
3: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1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2: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4: 德安凉茶丸。
5: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大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2: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1: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2: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3: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4: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3: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4: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3: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李尔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1: 最好的结束，不谢天地万物，有你与故事何故。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enbang.ifm。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我国强烈谴责以色列强制巴勒斯坦人驱出加沙的计划。来自低收入家庭的25000名青年将通过昌宁人才倡议参与国家战略领域。日本部署10000名警员在本届亚运会开幕礼维持秩序。 Salam Alisimadani， 你好，我是林心柔，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马来西亚强烈谴责以色列官员在最近提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强制驱逐的呼吁。我国外交部在发布的声明中提到，马来西亚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将巴勒斯坦人从家园强行驱逐或重新安置的行为。声明同时也指，以色列杀戮、恐吓、破坏财产及强行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马来西亚强调，加沙地带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反对任何试图改变其人口或地理特征的企图。国民投资机构 PNB 自成立30年以来，透过 PNB 奖学金计划，在教育领域投入5亿9360万 ringgit， 以培养能够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自1996年推出以来，当局已经通过各项教育和专业发展计划资助了6547名奖学金得主，目前还有726名受惠者正在 PNB 系统之内。第二财长的 Sri Amir Hamza Azizan 指出，奖学金是一项长期战略投资，成果未必能够立竿见影，但是影响却可以延续几十年。他说，这项计划真正的价值在于发掘和培养人才，广开机会之门，并且促进社会流动，以打造包容与和谐的国家。阿米尔·哈姆萨指出，随着人工智能 AI 科技迅速发展，数码化进程加快，加上能源转型带来的挑战，世界如今正处于转型时代，对韧性和适应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在充满挑战的全球环境之下，一个国家真正的竞争优势已经不再仅仅取决于天然资源或实体的基础设施，而是在于人力资本能力。部长说，政府通过昌明人才倡议，放眼在2027年年中之前，让25000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年参与国家战略领域生态系统，当中涵盖关联公司、关联投资公司以及半导体、绿色能源、数码和 AI 等高科技领域。他相信，通过推动人力资本发展，将能够产生更加广泛的效益，因为经过培养的人才，日后将进一步强化全国各个机构，提高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和韧性。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表示，需要以跨境合作应对网络威胁，并且通过有效监管、提升家长的数码素养以及强化平台问责机制，全面加强数码信任。委员会今天在一篇文告中提到，通讯部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在昨天联办首次在东协地区以及马来西亚举行的部长级监管机构圆桌会议，与会者就此达成共识。文告也说，与会者一致承诺将保障儿童能够从数码机遇中受益，而且受到保护，免受网络犯罪、网络欺凌以及个人数据遭到滥用等威胁。另外，文告也引述通讯部长 Datuk Fahmi Fadil 的谈话指出，网络危害不受国界的限制，因此监管机构和国际司法管辖区之间需要更加紧密的合作。Fahmi 说，本区域的多元性是共同的优势，但是不应该让法律和监管方面的差距为任何形式的剥削留下空间。Fahmi 强调，建设虚拟空间的平台供应商必须对用户的安全负责。尽管各国的监管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各方都拥有相同的目标，也就是建立一个安全而且值得信赖的数码生态系统。换个焦点，卫生部正在等待有关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在沙拉越龙雷浪坠毁事故当中5名遇难者尸检结果的正式报告。卫生部长 Datuk Zulkifli Ahmad 指出，一旦收到资料，卫生总监将对外报告进一步的消息。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劝请男性群体关注本身的身体健康，早在20多岁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接受基本的健康检查，像是监测体重、血压、血糖和胆固醇水平，及早发现潜在的疾病。该局发言人 Ahmad Zaki Ashraf 指出，不应该等到40岁或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才前往接受体检。他促请男性群体选择低糖低盐的健康饮食，并且特别提到不应该轻视超重和肥胖问题，因为这会影响激素平衡、性健康以及男性的生育能力，并且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国际新闻，菲律宾一艘渡轮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人死亡、87人失踪。根据报道，渡轮星期三晚间在巴拉湾省离岸大约2.2公里的地点起火。海岸防卫队发言人表示，事发的时候，渡轮上有134人，当中有42人获救。日本当局在下个星期将在中部城市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开幕礼上部署10000名警员维持秩序。本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仪式定在9月19号名古屋市体育馆举行，德仁天皇和雅子皇后预料将出席开幕典礼，首相高市早苗则不会出席。当局部署的10000名警员当中，有大约3100人是来自特遣部队。亚运会开幕礼期间，当局执行严格的无人机管制措施，在天皇夫妇所在地方圆大约1公里的范围之内被划定为无人机的禁飞区。另外，为了应对孤狼式恐怖袭击，日本警方将在下个星期一设立一个中心，专门收集社交媒体上的威胁性发帖等相关情报，并将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协助安保工作。本届亚运会的参赛国家也包括朝鲜和伊朗。这是日本自1994年以来首次主办亚运会，赛事主要在爱知县举行，一直到10月4号。位于缅甸一个自治区全球最大的其中一个锡矿即将恢复运作，并且准备向加大向中国的出口。这个锡矿是在2023年停运。锡是人工智能领域一种重要的矿物，可用作焊接的材料，将微晶片固定在电路板上，并将数据中心内的其他电子元件连接起来。2010年代，缅甸东部的曼茂矿业突然崛起，成为全球锡供应的关键枢纽，使缅甸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的锡生产国，以及中国最大的锡供应国。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中国从缅甸进口的锡矿以及金矿总量已接近4万公吨，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总进口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承诺，如果共和党成功在中期选举中保住国会的控制权，联邦政府将向每一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这笔5000美元将被称为特朗普红利。特朗普是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大会上向共和党员这么表示。以色列驻斯洛文尼亚大使馆正式开馆，有大约2000名示威者在大使馆前抗议。根据报道，以色列位于卢布尔雅纳的大使馆在9号星期三正式开馆。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强烈谴责以色列强制巴勒斯坦人驱出加沙的计划。来自低收入家庭的25000名青年将通过昌明人才倡议参与国家战略领域。日本部署10000名警员在本届亚运会开幕礼维持秩序。Malaysia Madani G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谢谢大家及时来留言。那么其实我们在上一个小时啊，给大家分享好歌都在的时候啊，一些朋友都陆续的把信息发送过来，就是要参加我们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嗨，你好，我是佩莹，欢迎大家来留言，把你信息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893AIFM， 或者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那么你可以写下你心里想要说的话，暂时没有头绪的人没关系，就先听一听其他人的留言，给你寻找多一些的灵感吧。反正你在两点之前要把信息发送过来哈，那么我这边才能够来得及替你做安排啦。等着你的留言，还有你的选曲，在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上。当然，如果你登入我们的社交平台看直播的话，也可以在直播帖子下方留言。我们先来一种就是唱出恋爱感觉的歌曲，这是一首新歌了，叫《有一种恋爱》。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要对你说，这时候佩莹这里先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是青山的晴晴有话要说。他说以前的我啊，很认真的啊，就是爱过一个人。那时候的自己很单纯的，以为两个人相爱结婚，就代表说，哎，从此以后啊，就一起面对生活里的大小事情了。可是结婚以后，我才慢慢发现，原来两个人的婚姻啊，不一定只有就是真的只有两个人，他很听妈妈的话，很多事情。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我们两个要怎么商量，而是妈妈怎么想，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妈妈觉得怎么样。一开始我还会告诉自己算了，他只是孝顺，我也一直在提醒自己要体谅要忍耐，毕竟那是他的妈妈。可是时间久了，我才发现啊，真正让人累的不是他孝顺，而是当我们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站在他的身边。我以为结婚以后我们会成为彼此重要的人，可是后来才明白，有些婚姻里最难过的不是没有爱，而是你明明就是他的另一半，而始终是没有真正成为他的自己人。我也曾经为了这段婚姻努力过啊，曾经想过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那么就是不是自己再忍一点啊，再退一步啊，事情就会变好。可是人真的会累啊，忍一次可以，忍很多次以后，心里就会慢慢失去力气了。最后我们还是走到了离婚。说真的，离婚那一刻我不是完全没有难过的，毕竟那不是一段陌生的感情，而是我曾经认真的走进去，认真的期待过的婚姻。直到现在有时候回想起来，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放不下。但是我现在慢慢明白的是，我放不下的也许不是那一个人，而是曾经那个相信婚姻，相信承诺，相信两个人可以一起面对所有事情的自己。以前的我遇到感情会一直想着怎么留下，现在的我终于懂得，有些关系啊，不是努力就能维持的。如果一个人永远不愿意长大，不愿意为自己的婚姻做决定，那么另一个人再努力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一段婚姻。所以现在回头看，我不恨他了，也不想再责怪谁，只是觉得那个曾经为了爱什么都愿意忍的女孩真的已经不在了。现在的我会觉得那一段婚姻，也会记得曾经爱过，但我更想记得的是离开以后的自己慢慢把自己找回来的样子。所以今天特别挑了大颖的这首歌，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送给自己。谢谢现在的自己终于明白，有些人可以爱过，但不一定要陪你走到最后。有些婚姻可以结束，但人生不会因此而结束。而那个曾经为爱迷失自己的女孩，最后还是会一步一步地走回了自己的身边。谢谢自己一夜长大啊。是啊，其实婚姻是让人成长的，真正爱你的人他不会舍得你难过。那其实结婚就是两家人的事啊，不再是两个人的事了。当然你们还是有你们自己的问题所在啦。
1: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不害怕

三观真的很重要啊，它不是因为两个人走在一起久了你慢慢能够感化他而他改变的，而是自己呢在就是做了决定之后啊要怎么样去经营，这真的是一门学问啊。那么当然到最后虽然是分开，但是也不代表是坏事，如果是说能够让彼此啊可以找到一个就是更好的出口的话，那么与其这样，那么不如呢就是给彼此一片天空，还以对方自由，那其实对自己来说何尝不是好事呢？所以不要再让这些你在乎，越是在乎他越是可以困住你，好好的生活在接下来自己的那一段日子了。欢迎大家留言，如果你有话要说，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当然也有人在婚姻中是越过越幸福的，那么不管怎么样，我想啊，那都是我们要学习的部分。那这个时候的我要对你说，你可以把你的信息 WhatsApp 给我893AIFM， 或者是我们的号码是0111701-8289。那你可以到这里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吧。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ri Mad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嗨，你好，我是佩莹。在今天的我要对你说，你是否来留言了呢？有什么话想说啊？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或者是搜寻 AIFM， 就是893 AIFM 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哦，这位朋友的留言，匿名啊，就不说名字的，他的留言，他说，其实有时候感情真的不要把它看得太重啊，它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过去呢，自己也曾经啊，就是经历过一段就是刻骨铭心的一段爱情，真的以为自己所以为的这样，后来才知道那也不过是自己的以为而已。人呢、总是会要在就是经历了一些挫败啊，或者触礁了之后，你才知道原来不是这样的。但是啊，婚姻你一进入之后，不是说你不要就不要嘛，所以那个时候呢，自己也曾经挣扎过的。不过后来因为经过了协商之后，那么后来还是想给彼此一个机会啊，然后再继续的走到现在。可是回想一下呢，有些时候感情是会让我们一夜长大的，确实，然后也会让我们从可能过去的自己的认知，然后来到今天需要两个人共处，两家人共处的时候，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跟太多的学习了。虽然有些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那是那个时候的心情啊，但是这样回想一下，其实也必须去理解的是，好不容易两家人走在一起啊，那么要对方呢就是收纳自己，或者是把自己列为是他们一家人的话，确实也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了。所以慢慢的去调试自己之后呢，现在不敢说肯定是可以成为他们一家人，但是至少没有像之前的那个隔离感那么强烈了。所以彼此都要努力的。有的时候一讲起的时候呢，另一方也会说，我也是觉得我很难融入你的家庭啊，那是怎样那总不能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相处啊，我们两家人的事啊。所以真的有时候还是回到沟通这两个字眼啦。那么在自己经历过情伤的那一段期间，听了这首歌曲时候真的好喜欢，后来就比较少在听节目的时候听见了。那么现在卡带也坏啦，那只有在留言区这边留言选的这首歌，如果有机会被选上的话，想听林秋燕的歌曲《逃伤》。好，谢谢这位匿名的朋友的留言，也谢谢你们很愿意跟我分享你们的心里话。那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此刻你也有话要说，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等着你的留言。我们就来听歌吧，《逃伤》。

好好听的一首歌，林秋燕所唱的《逃伤》。我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段故事，也是一些人的经历啊。所以如果你来留言的时候，不只是选歌，你也可以说出你的心情感受，有什么话要说。好，那接下来这是 Jenny 的留言，她说：佩莹你好，那其实我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怠慢症拖延症啦，就是那一种啊，凡事都想哎呀明天啦，可能还是明天吧，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感觉自己明天如果有临时要事做的话，原本要完成那事情啊就搁在那里没办法完成了。心想如果我可以改掉自己的这个也许明天这样的想法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加倍加速的完成我该做的事情呢？那身边的朋友都不断的在鼓励着自己，自己也有一个标杆可以学习嘛，怎么会觉得自己好像都做不到呢？定力不够我看到你的信息之后我讲四个字，定力不够。有时候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你真的是要下定决心要去做，那只有你自己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做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得到的。旁人啊给你太多太多的建议或者是好言相劝，我跟你说都是徒劳无功的，还是要由你自己开始。所以今天既然你踏出这一步来说不要凡事都等到隔一天，因为隔一天有重要事时候就完成不了这事，到最后自己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呢，啊真的是要改过一下了哈。好，那不怕慢只怕站哈，就从今天开始吧。那只要你踏出这一步的话，你都把信息发送过来了，所以我相信是可以做到的，只是缺少了那一点点的定力。好啦，今天你挑了这一首歌曲，就是你在中学时期的偶像啊苏慧伦演绎的歌曲 Maybe Tomorrow。

0: 道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多拉乌巴迪拉萨
3: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4: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5: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4: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6: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2: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7: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继续来看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他是听了刚才那位听众的留言之后啊，有感而发，说其实那位听众的感受呢，我也经历过，感叹他说的话，我也差点出现了婚姻的问题，就因为有个妈宝老公啊，那一种感受我明白的，什么问题都是以我妈妈的，可从来没有理会过一个当老婆的感受，就啊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我现在也不理也不出声了，眼泪直往肚里吞呢、啊。这样子的话，有一天他还是一种情绪上的即时炸弹呢。有没有想过直接的跟他谈呢？就是那种大家心平气和的说的，而不是带有情绪的。然后这位朋友就说，因为有一次妈妈就受了一点伤了哈，然后老公就很紧张，反而呢说自己受了伤，却好像没有看到那样。有时候不小心弄到了他的妈妈的话，他就只会说我这个不是，那一个不是的，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妈宝。所以还是回到沟通这件事，因为他是你的另一半，你可以让他知道你的感受。

听过了这首歌曲，这是周杰伦所唱的《听妈妈的话》，谢谢大家的选曲了啊！好了，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就有文创单元了，今天给大家学习怎么来做防泼布做。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第二财政部长 Dr. Amir Hamza Azizan 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市场依然保持韧性，所完成的交易多达187320笔，总值1051.2亿ringgit。这项强劲表现归功于马来西亚稳健的经济增长。我国第二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0%。他说，尽管出现了一些微调，但是由于交易活动、价格走势稳定以及施工活跃，房地产市场依然保持坚挺。数码部已经向财政部提呈几项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建议，包括提供奖业，鼓励小商家使用科技。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 指出，政府必须考虑推出一些奖业，以降低所使用工具以及相关事项的成本。另外， Gobind Singh 也提到，数码部计划在本季度或最迟明年首季向国会提呈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他说，数码部通过举办工作坊，并且和利益相关方举行咨询会议，在集思广益之后，已经完成法案的草案，目前正在准备将报告提呈到内阁审议。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呼吁使用人工智能、数据以及集体专业知识等安全工具来预防航空意外事故，并且推动实现零死亡的目标。管理局首席执行员 Datuk Captain Nur Razman Masmud 提到，早前沙拉越发生直升机坠毁导致5人丧生的事故时，表示航空界必须善用现有的资源、知识和专业技能，在安全风险酿成事故之前将其识别并且加以应对。国际新闻，由于出现技术故障，英国星期二和星期三有超过2000个航空班机取消行程，希斯罗机场受到最严重的影响。英国民航局在星期三表示，由于这次事故属于空管系统故障的特殊情况，受影响的乘客不太可能获得航空公司的赔偿。交通部长亚历山大提到，发生在星期二持续4个小时的空中交通中断，已经导致数十万名旅客的航班取消、改道和延误。日本富士山在星期四，也是夏天登山季节的最后一天，发生土崩事故，殃及当地的一处停车场。当地官员表示，由于星期三有强风暴雨，导致静冈县登山区停车场3辆汽车被土埋，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Malaysia Madani, G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爱 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焦虑吧。当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如果跟不上脚步，便会觉得自己跟这个社会脱节了。我们工作、学习、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新生事物，每天都在撞击着我们的大脑，我们也会越来越焦虑。其实生活中我们所担心的事情，80%到90%都不会发生。那些我们不应有的焦虑，并不是我们在生活中不得不这样，而是我们选择如此。我们在意人们所在意的，与人们在意他们所在意的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在意什么，最终只有自己能决定，只有自己能选择。如果我们选择不卑不亢，随遇而安的释然，身外的起落回转，悲欢离合又怎能使我们陷于焦虑呢？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选择不这样。所以当我们有对自己价值的明确判断，就不会被外力挤压到顾影自怜。是的，我没有左右逢源的关系网，没有权势和地位，也不是别人眼中的有钱人，但我不必因此而焦虑，因为这些对于我的信仰没有什么助力，对于我的后世也没有什么价值，也并不能提高我在真主面前的地位。我选择不因世人期许什么就期许什么，不因世人不屑什么就不屑什么。我选择不努力活成别人倾慕的人，而努力活成让自己心安的人。我当然还是会有焦虑的，错失一次礼拜的时候，言语失礼的时候，举了不纯的举意的时候，纪念真主不诚心的时候，心口不一的时候，我当然会焦虑。如果我好几天没有诵读古兰经，很久没有礼过夜间的拜，很久没有举起双手向真主倾诉和祈祷，很久没有考虑死亡，我当然会焦虑。如果我忙于取悦他人，却疏忽靠近真主，我因人对我的喜怒而忧心，却把与主的关系置于身后，我当然会焦虑。但是这是应该选择的焦虑，这是有真实意义的焦虑，这种焦虑是能够帮助我远离后世的焦虑。所以我们不用再抱怨时代和社会给予了我们焦虑，是我们选择了如此。你时刻都可以重新选择，我选择做轻松的人，不是身体轻松，而是心灵轻松。我感恩，我知足，知足是养主赋予我最大的给养。我们平时多看一些直击心灵的文章，静下心来礼拜，学习修正认知，多向真主祈祷，开阔我们的心胸。如果不便或者不能与家人和朋友倾诉一些话，那么就在拜后多向真主去诉说。他是倾听者和护佑者，他说，我只向真主诉说我的忧伤，我从真主那里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古兰经第12章86节。

0: 此，我们当向耶尔古拜先知求主赐福之，学习他的这种祈求与托靠的精神，祈求真主使我们容易，使我们远离恶魔，远离焦虑，远离一切使我们内心背离正道的事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1: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深陷，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u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耶。

0: 来到下午两点的文创单元啦，除了配音，我们还有首作人菲妮来到节目中。Hello， 菲妮好。
1: 大家好，我是菲妮，
0: 欢迎。哎，是，今天我们把主题设定为防泼布作啊，可能我们要先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防泼布作呢？
1: 防泼布它是别于那个棉布，它是可以让水珠在表面上不会立刻渗透过那个布料，所以达到一点小防水，可是它不能像类似可以拿去游泳啊那一种这样的布料啦。
0: 是，相信有人会问你啊，这样我可以带去游泳吗？是不是？
1: 那肯定不行。
0: 我也奇怪，为什么会带这个去游泳呢？
1: 他们装手机，
0: 还是说雨天的时候？
1: 啊，对，雨天可以啊，小雨，如果太久的话，它还是慢慢还是会渗透过去。好像一些小鱼、小水或者是饮料，它就不会立刻渗透过去啊，它会变成水珠。如果你及时处理的话，就 OK 了的。
0: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防泼布作哈。防泼布作其实它能做的样品非常的多，都挺生活化的。我们日常中，你可能需要分类你的一些样品的时候啊，你都可以把它收纳在这个布作里头。这布呢，就是布料的布啦，是。所以我想啊，在开始做这个作品的时候啊，在挑选这个我们所谓素材的时候啊，它的硬度啊、它的厚度啊，这一些的都非常的考验，是吧？
1: 其实我是无心插柳，我是买了一个水瓶袋，然后才接触到这个帆布水。
0: OK，
1: 就是我讲哎，好特别的，别于那个我接触的棉布，所以我就去网上了解，我就买回来尝试自己做。我觉得它比一般的棉布太好处理，而且它的有厚度。所以它免掉烫布衬那个步骤。
0: 对，它不会皱嘛，是不是？
1: 对，而且最重要一样，它不会毛边，好好处理。
0: 真的，
1: 真的不会毛边。
0: OK，
1: 只是稍微拿打火机烧边边，如果你真的是不去包边，它也可以顶蛮久的，它就不会立刻把它那边边冒。好像那个棉布就很难处理，它一定要好好的处理，或者会放内部。
0: 是棉布比较有脾气啦。
1: 对，这个很好处理，我喜欢。
0: 所以你一做的时候就对它爱不释手。
1: 对，我一接触到它，我就真的是很喜欢它。
0: 你开头你是先做棉布嘛？是吗？
1: 之前我是因为我有接触棉布和那个丝绸布。一开始因为我为我自己做那个红包袋的时候是用丝绸布或者是棉布，是一般的棉布。
0: 是。
1: 所以2019年我买了那个水瓶袋之后，我接触到它，我就拿帆布水布来制作会更

0: 好的效果，
1: 嗯，
0: 因为它真的是有那个厚度，
1: 嗯，
0: 秤已经不用碳了。
1: 但它会不会局限了一些什么东西不能做的，会吗？
0: 嗯，如果你的缝纫机，
1: 嗯，
0: 够强壮的话
1: ，OK，
0: 啊，它的针够 support 它的话，其实是一般是没什么问题。跟一般的棉布，其实它的制作过程或者是啊裁布啊、烫秤什么，全部都是一样的。只是它唯一它是不能烫秤哦，
1: 啊，
0: 秤烫不了，因为它没有这样容易连在一起，
1: 了解、
0: 啊、可是它其实已经不需要了，
1: 对啊，它也不会皱啊、嗯、是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说缝纫机，它其实你是用缝纫机作为你的好帮手的
0: 啊，是我的好伙伴
1: 今天也把缝纫机带来了，不夸张，这是能够手提的缝纫机，只是比较辛苦，菲妮啊要扛着这个缝纫机过来有一点重啊
0: 还可以还可以
1: 啊，好，就让大家现场来看一看，因为我相信其实我常说的每一份作品都有它的温度跟故事，所以大家在看着它的这个制作的过程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爱惜它，因为它得来不易，而且你也会知道哦，原来它是这样子形成的啊。当然有一些可能比较想要学做的朋友，可能诶看了之后比较有概念。无论如何，不管你是要学，还是你要听故事，还是你想要诶加入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来交流的话，大家都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留言互动交流啊。今天菲妮就准备给大家做这个防泼布做，那么其实也带了一些成品过来哈，等一下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的。好，也欢迎大家分享我们的直播出去喽。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老板，货送完了。
5: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4: 我喉咙痛。
5: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4: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6: 此广告已获得药广告局批准。

0: 欢迎回来，由我配音，然后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菲妮手作人。Hello， 菲妮好。
1: 大家好，我是菲妮。
0: 一边制作这个作品，一边又要跟我时间赛跑啊！一下子配音讲，哦，好了好了，来了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不能一气呵成而完成这个作品，要不然其实你大概可能15分钟内你就可以完成了，是吧？
1: 如果是简单的，像刚才我做的是很简单的小卡包，就可以收纳卡或者是那些波克蒂书小小样的东西啊，那个是很简单的。
0: 是，就好像可能我们比如要逛夜市啊，晚上出去的时候啊，你不用带那么多的东西的时候。
1: 对，因为现在很多都是手机嘛，付款，对，所以不用带太大的钱包出去，拿一个小卡包或者有放 IC 就可以了。
0: 那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给自己收纳自己重要文件的小卡包。哎，我一些朋友啊，有的时候他们不是说要出去走走，有时候他们的大大包里头也会收一个这样子的小的收纳包，比较容易找啊。
1: 对对。
0: 你会给他分类吗？就是他里头会有不同的暗格。
1: 像刚才我做的是不会，因为它是简单款的。如果是太复杂的，我也很少去做。我也比较懒惰一些。
0: 为什么？其实你不是做不到，你是会的。
1: 对对，需要研究。有时你要做一个新产品啊，新作品出来是真的是需要你时间去研究和慢慢去学习，因为我不是很专业的那种公司嘛，所以有些也是需要在上网那边参考，之后才制作。
0: 比较难的是什么呢？
1: 对我来讲比较难的是有拉链的。尤其是有两层拉链啊。其实我很少做有孔帕门在里面的我都是以简单为主。
0: 为什么有拉链会比较难？
1: 有拉链对我来讲呢，我本身呢，别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需要对称它，而且我需要拉到很平整，不然的话你车好了之后它会好像波浪波浪形，我看不过眼，我需要它是很平整之后，如果它有稍微波浪，我也需要去烫，这样子。
0: 是不是尺寸的关系？
1: 也不一定啊，它大大小小也是这样，也是一定有这样的问题。拉链处是真的是比较会有这样的问题。
0: OK， 那如果不做拉链的话，我们可以用折叠或者纽扣
1: 啊。对，我一开始都是会纽扣为主，之后其实拉链包是真的很受欢迎的。我自己本身也喜欢用拉链包，所以硬着头皮还是要啦，还是要做一些
0: 一系列，还是有店带来的都有啊。
1: 有一些
0: 哦。所以你看啊，在准备的这个过程，它已经花不少的时间了。我们说一说吧，其实你要做这个拉链包啊，或者是一个小卡包，一开始的时候你准备的这个布料开始，你准备的一些过程有哪一些？
1: 其实就看我需要的是什么作品，and then 裁剪尺寸
0: ，OK，
1: 需要研究它的尺寸。可是一开始我一定会画一个版，一个版型，and then 就在车缝出来看是不是我要的，如果不行再更改，就这样子了。所以有的产品是如果已经有版型在那边的，我就是用回它这个版型，而制作是一样的东西，这样咯。
0: 如果是多余出来的那些布料啊，
1: 所以我就会做成这种小小的啦。
0: 不浪费，好可爱的
1: 对，小小的这些就可以利用它因为我不像一般的那些拼布，
0: 对，
1: 会因为太多不同花布，就不能把它拼起来，所以就是你只能这样子利用它。
0: 所以多出来的布料原来就是用在做这些东西，
1: 这些小东西
0: 如果单纯一开始的动机就是要做这么小的话，可能在剪裁方面会比较难，是吧？因为做越小的东西其实更难的，是吧？
1: 其实真的会更难。
0: 对
1: 其实我这款刚才我制作的那小卡包，也是因为剩余的布料太多了，一点点的小小的，所以觉得小小的也其实可以做成小卡包或者是小包包那种，或者是收那种 keyless 那锁匙车，你不带它那车锁匙你不带它走又不可以，可是带着它只是一小粒，
0: 对，
1: 会容易不见啊。
0: 对，
1: 尤其是我们女生的包包太多东西，像我这样也是一直翻到最后就把那些剩下的小布碎吧去制作那小小的拉链包，可以收纳这些钥匙那钥匙包也蛮受姐妹们的喜欢。对
0: OK， 所以就是说大家呢不要费时去找那些东西，而你把它收纳在你的那个小小包里头呢，它其实是整齐又方便嘛。所以我说这些样品其实都很生活化的，就是我们生活中都会需要用到的，那才大家才有共鸣啊。
1: 我其实制作的作品都是以我自己出发先
0: 是
1: 为主，因为我真的需要它我才去研究它 怎样制作出来，之后我自己也会使用，
0: 嗯，
1: 哦，之后我才会就是推出。
0: 了解了解，好，所以你就先画一个样板，然后画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剪裁那些布料了，
1: 要的尺寸啊，要的款式啊，
0: 嗯嗯，
1: 而且晚上学习这样子之后就裁剪下来烫布，我们需要烫布，烫了之后裁车缝，
0: 所以大致上你就有一个裁缝裁那个缝纫机就可以了。
1: 大致上是这样啦，
0: 哦，
1: 嗯，大致上是这样，只要有一个缝纫机，它是真的是我的伙伴啦，没有它什么都做不成
0: 啊，
1: 就是这样而已。
0: OK， 好，那我们回头来再继续跟菲妮聊啊，她还没完成的，欢迎大家继续留守这节目吧。
1: 啊。

0: 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2: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迎回来，是我佩妍，还有我们的做客嘉宾手作人菲妮。好，菲妮刚才讲啊，就是如果是多余出来的布，那其实就可以把它变成了更小的这个卡包或者是钥匙包嘛啊，那一点都不浪费，每一寸每一针其实都珍贵的。可是如果真的是不小心做坏了，就是它就不是你要的东西啊，它还有的修复吗？
1: 帆布水它有一个小缺点，就是比起棉布的话，如果你针插，好像我们针车的针眼插射器，它是会有很永久的那个洞在那边、哦、所以如果你是做错了你要拆线再重缝，不能就不能，就不像一般的棉布可以重缝，我就不能、嗯、所以那些如果那个布料够大，我就把它做成小品小作品了、嗯、如果不够大就可能真的是要牺牲它了、嗯、这样子、嗯、
0: 如果是有没有可能是说不要缝死，就是大概跟它缝一个位置，给它先有一个立体感，这样、可以吗？
1: 因为如果是做包包的话、嗯、它一定有它的那个程序在，就是你做第一个拉链先，第二个拉链先之后再组合起来，所以它已经可能没有办法，不只是暂时把它连着来看它的成品、嗯、这没办法，一定要车完才知道、哦、所以有时这个就是要拿、碰钉之后拿了经验、啊、下一次就好了，聪明了就可以完成那个作品
0: 有没有可能碰运气、
1: 哦、也会我也试过啊，一次就可以完成，
0: 是啊、
1: 就是成功的作品了、
0: 嗯嗯嗯、
1: 对对对，
0: 那就可以多做了，那
1: 多做多做

0: 么多的作品中，你比较喜欢的是什么？
1: 其实有一个是我其实还没有接触反泼水布料之前，我已经为自己制作的一个红包收纳袋。它是类似这样子的，它是可以分隔分类那个红包数额，就是为我自己出发，因为我每次是用百信封，或者是那个有颜色的橡胶圈来分类那个数额，比如10块的、50块的，就是分类它来派红包嘛。
0: 对对对。
1: 可是我是每次还是会搞错，还是要偷偷看，或者是完全是没有 idea 那个到底是什么里面的钱，所以我就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好好分类它，而且我派红包的时候又很好看，
0: 写在后面又不好看哦，是不是？
1: 有我说过婆婆级的那个红包是后面写着5块，他写的5在后面
0: okay,
1: 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去设计一个为我自己出发的一个手纳包，
0: 一看你就知道
1: 啊。对，我就是会这样子，这样就可以分给10块、50块、
0: okay 啊、
1: 20块，在这里就可以给长辈，可能给一些陌生的小朋友，你就给5块这样子，你就不会讨论了那个数额啦。我是觉得
0: 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一方面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记录哦，我5块钱的要派的要七七八八了，
1: 对，
0: 然后我这边要再加料一点啊，
1: 对
0: 啊，这个也是啊 ，OK， 所以它的尺寸是以红包的那个尺寸为主的
1: 啊，之后它是它的格我自己大概10个可以容纳10个一个格，所以3格它就可以容纳30个，
0: 是是是，
1: 所以可能有些你还没有新钞票，好像我新年过后我就收纳在橱里面，我的新钞票全部我就收纳在这，
0: 哇，
1: 就好好的收纳它，明年再打出来。
0: 也好哦，不要等到新年的时候，哎呀，换不到新钞票怎么办呢？啊，你看，会懂得做的人呢，其实好处就是在这里，你会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1: 对对对，真的
0: 是我很多一些文创朋友、手作朋友都说，其实我其实没有想到做这么多，因为我是想要自己用的。他说，后来做着，好像越来越多市场上大家可能都会有想要的。
1: 原来是说，可能刚好我需求的人家也是有需求，同样的东西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我就不小心在网上分享手作群分享，就原来很多妈妈也说，我也是有这样的问题，
0: 对，
1: 拿 rubber band 啊，或者拿红信白信封
0: 做记录也不行啊，
1: 或者是 这样，
0: 对呀、对呀、因为如果你那个人你原本要给他5令吉，结果拿错拿到多一个零都不一样。
1: 那只有自己心痛了。
0: 真的真的，或者其实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OK， 就没办法了，自己不小心了。最怕是你拿到空的红包袋，有时候你知道吗，它都加在一起。
1: 其实他们不是有心的，我也是有说过，年轻的时候
0: 空的
1: 对对，我也是有说过了，就是我知道有时真的会乱，尤其我自己派红包的时候好乱哦，这样子。
0: 然后你刚才说其实是由你的水壶袋开始的嘛，那你开始做这个防泼手作，就是防泼布作的时候，你自己有没有车缝一些就是水壶袋啊？有啊。
1: 哦，没有没有，我之前是因为我喜欢布织布，我就来做那些儿童节礼物啊，教师节礼物，所以那我的手作都是从那边开始的。所以我之后我接触到其实这个红包袋是以前我是用棉布来制作，我接触了帆布水布料，我才拿来做这个布袋。之后我觉得其实帆布水的布料会比一般的棉布太更。效果更好，
0: 掌握的比较容易是吧？
1: 也对也对，它好像它比较硬身一点嘛，它硬身，而且它不会软软僵，所以就有时你画板什么的时候它都会比较整齐一点，
0: 对 对, 对，比较有立体感啊，
1: 有点整齐一点，对。
0: 所以颜色方面它也不是问题，我看你今天带来的很多都是很多不同的色系啊。
1: 对，其实我一开始最喜欢它就是因为它的款式好多，而且虽然年纪不小了，可是还是有一点童心
0: 在
1: 那可可爱爱的猫猫狗狗熊猫或者是猫头鹰我都很喜欢，
0: 是是，
1: 其实它吸引我就是在这一点，我觉得反而它比一般的，我可能我没有了解太多啦，我比起一般的布料我觉得它的款式好太多了，多好多，就是好可爱。
0: 现在其实还挺流行那一种双面用的，就是你翻过来它又是另外一个风景这样。
1: 这个就帆布水布就不会有，因为它的后面一定是白色的啊，白色，它前面它的布料其实它有两种，一种是 PVC， 就是比较硬身很硬的那个奶袋弄那些好像餐具袋那些就比较适合，这种餐具袋这种会比较适合。
0: OK，
1: 口罩袋。 到的啊，这样子。如果好像现在颜色比较多，像刚才我分享的那个红包袋，它是带棉的，啊，它有带棉在里面的，所以它的布料就比较软一些，就不会像茵茵这样子，所以就比较。好制作，我觉得这样
0: 了解。好的，回头来我们再继续跟菲妮聊哈。其实一路走到现在啊，这个手作给你带来最大的安慰、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那欢迎大家继续留守着我们的节目，然后继续来支持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菲妮她还要完成今天的她的这个卡包，还没正式的完成，但是肯定是做得完的。稍后我们再聊。

0: 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1: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4: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3: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4: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3: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0: 来到这个时候，基本上这个作品已经是完成了，所以今天菲妮顺利的做好了自己的卡包，刚才也展示到在镜头前给大家看的啊。好，那么当然我想啊，身为手作人也一路走来，虽然你说你并不是那一种有真正去学的，然后是无师自通，然后自己本身透过去研究去学习去看而慢慢的一点一滴做出来的，再加上自己的所需然后就变成很生活化的一些包包出来啊。其实我觉得这是好的，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我们要多靠一些观察。那可是我想在这一路走来的话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哈，那么很多事情你可以开始很容易，可是你要坚持就很难了。特别是有些时候可能你知道吗，各花入各眼嘛，每个人的欣赏角度都不一样。那有时候遇到一些可能不太会欣赏你的作品的人的时候，你怎么样坚持的走下来？
1: 我觉得有人不喜欢也一定有人喜欢。其实我本身自己的小粉丝也是很多，所以我觉得不要 focus 在不喜欢你的人吧，还是注重在喜欢你作品的人，就我们为他做出更多不同的作品啊，让他们选择这样子了。
0: 所以这一路走来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其实是因为我已做全职妈妈接近20年，所以有时在生活围绕着孩子和家庭是有一点枯燥了，我觉得，而且好像又跟社会有点脱节。之后经过手作，好像还会疗愈我的心灵，之后我会虽然在网上认识的没见过面的姐妹们，可是就是有时在他们跟他们聊天之间，就觉得好像又不错，好像又不会说整天只是为一个家庭而已这样子，不是自己一个人，对，
0: 是，所以找到了自己的天地了，
1: 对啊，对吧？对，而且是以兴趣为出发，那个你就是会很开心的，
0: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可是过去就是还没踏入婚姻的时候，你自己本身有工作的吧，是吧？
1: 有，
0: 你是因为有了家庭之后，然后就做全职的妈妈了，
1: 对，
0: 总要留一些 me time 给自己。
1: 小孩出世的时候就是为他们做很多手作，也是为他们做了不少了。可是最后原来手作还可以疗愈我之外，他还为我带来一点小收入。就觉得我觉得是有，真的是有一点安慰到我了。
0: 是，
1: 而且现在开始就有跑市集啊，就很幸运又有参加书展，所以我觉得好像我去面对回社会了，这样子
0: 认识了朋友越来越多
1: 啊，对，还是因为我很爱讲话，所以我认识朋友，
0: 圈子变大了，
1: 我是觉得很开心，
0: 是好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要与不同的人交谈，你才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哦。因为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然后你不知道其实外面有多大，然后可以让自己去接触到更多的东西啊。
1: 对，因为尤其是小孩大了，其实慢慢他们
0: 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1: 啊，对，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朋友，所以我不能说20小时只是除了煮饭，洗衣、看电视，那好像过得有点太枯燥了，
0: 太枯燥了，
1: 太枯燥。
0: 所以你在完成作品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过程你已经很享受了
1: 啊，对，真的。我当尤其是新产品，如果我研究出来了，我会觉得好有成就感了，真的，它能不能卖是另外一回事了，
0: 是。
1: 就这样子
0: 是好事，因为我们能做自己喜欢的事，你不需要去咨询那个人我可以做吗，他点头你才可以做的那种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可以由自己来决定你喜欢什么的时候，那个感觉啊，其实很开心的，而且你可以一路的坚持到现在。那么有一些可能比较具有挑战，刚才说其实拉链式的会比较难掌握一些，那如果是说 OK 它是挑战，但是你又不能完全不做吗？还是要做，只是花的时间会多一些。那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新的作品是想要挑战的？
1: 我还是会以简单款为主，可是最近我新的产品就是手机袋，因为需求量真的是很大，所以我现在是有做一些手机袋，目前我是以自己专属的布款为主，就是我不厉害画画，可是我就有一点构思，好像类似可能像 精灵，我很喜欢精灵。
0: 嗯，
1: 可是精灵在市面的布料是很少很少很少见，防泼水也是见不到的，所以我就会自己构思，然后利用那个数位设计工具帮忙我，让他改了之后我想要的布款，然后我就做让布商帮忙我做出来那块布，所以我现在是就是以专属布料为主，可是还是会进一些他们现成的布料，因为他们太很多款式，
0: 对，
1: 所以我们的构思有时是可能就是一两款，
0: 是
1: 或者最多是三四款，所以还是会这样子mix 掺着这样子来发展这样咯。
0: 是，就是要靠自己的多方面的创意哦，就是各种的不同的那个角度去选那些图案啊等等啦，然后再配色啦啊这一些咯。然后其实是啦，因为现在大家人人都有一机在手，总要给那个手机穿件衣服啊，不然你人会怕着凉，他也怕着凉。
1: 对，而且他们现在很需要，就是很轻便的，就是出门很少会像大包小包吧，因为现在一机在手，什么都可以完成这样。
0: 真的，可能有一些我看过的还会做一个小小的暗格，它那个暗格的尺寸就是按我们身份证的那个比例来做的，就是你可以把它就是加在里面，如果需要带出，因为有些人可能手机已经有一些数码的证件啊等等啦，就是比较不需要硬体的嘛，可是如果是你需要带一些像卡片式的啊，把它塞在那个暗格那边。
1: 我是有一些就有拉链了，你就可以把那个小包，好像刚才我做那小卡包是不会很大嘛，所以任何可能任何尺寸的包包你都可以放进去，这样子搭配用嘛。
0: 好，所以就是还会再继续的往这条路继续的走下去，虽然说 AI 的年代大家都求快求便，而且老实讲现在科技很发达很方便，你要什么其实很少会找不到的，只要你有心找你都可以找到，可是手作这一回事它其实要一针一线，然后或者花精神去量去缝去找那些素材啦等等，这一些呢我想真的要坚持下去不容易。就
1: 我这一条路应该是有七年了
0: 有了，好，希望有更多的七年。
1: 好，
0: 选你所爱，
1: 谢谢，
0: 爱你所选哈，最重要的是这一个，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你就想一想，诶，其实我在这条路上我学习到那么多，我得到的有哪一些，跟你讲你要放弃念头就会烟消云散了，因为你想到你得到的其实也不少啊。
1: 对，
0: 好，我们谢谢菲妮今天到节目中做客，今天的防泼布做完成啦，好，欢迎大家就回看我们的节目吧，谢谢你菲妮，
1: 谢谢大家，谢谢佩莹，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指出 M360 东协大会可以成为区域交流平台，让立场不同的政府和业界人士聚集一堂交流意见，并且在寻求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动东协数码未来发展。他说，马来西亚处于独特的位置，能够汇集不同背景和立场的利益相关者，而这次活动汇聚多元合作伙伴以及业界赞助商，正好体现了这一点。此外，发密指出，政府正在密切监督分销商利用代号和假账号规避电子商务平台监测的行为。他指出，有关当局发现有一些卖家在广告中不会使用芬太尼等违禁以及危险合成毒品的科学名称或真实名称，而是改用其他的词汇，买家可能看得懂这些代号，进而知道如何购买。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指出，日前在沙拉越 Long Le Lang 坠毁的直升机，试航证有效期到明年8月4号，注册证有效期则到2029年7月28号。管理局首席执行员 Datuk Captain Norazman Mahmud 指出，在事故发生之后，直升机运营商 Layang Layang Aerospace 已经主动采取预防性的安全措施，暂停旗下所有 BO-105 型直升机的运作，同时停飞配备劳斯莱斯250系列引擎的飞机。不过 Captain Norazman 强调，这些都是运营商采取的预防性安全措施，不能够解读成引擎或任何特定的零部件和该起事故有关。他表示，调查报告预计在事故发生后的30天内发布。根据国际民航组织附件13的规定，完整的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事故发生在的一年之后公布。他说，有关事故由交通部旗下的航空事故调查局独立展开调查，只有在完成所有证据的全面检验之后，才会公布能够确认为事故原因的调查结果。国际新闻，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1940年以来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在今年8月的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 16.96 摄氏度，比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摄氏度记录稍微更高一点。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首舞曲，把时间带到了下午3:11了。爱从自己开始。嗨，你好，我是佩莹，来到这个小时的绝配拼盘啊。那这首舞曲 Four Minutes 所演绎的 Highlight 该开始了。我们今天听韩语跟日语歌曲的时候啦。

这是日剧啊 Love Story 里头的歌曲。在今天的绝杯拼盘啊，我除了选一些可能不是电视剧的一些插曲主题曲呢，那么其实有一些还是会穿插，比如像这个就是日剧中的歌曲了。如果你有看日剧啊，看韩剧的话呢，我相信你对这些歌曲就不会陌生了啊。那么说到韩国歌手呢，他这位歌手其实他多重身份，他是歌手，他是舞者，然后他也是那个防弹少年团的主唱，领导舞蹈的就是领舞啊，也同时他也是 full rapper 的田真国，哇，真的是多重身份哈。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他随着组合发行了首张的单曲专辑，然后也在这个节目中啊正式出道的。当然呢，在各大的音乐奖项中啊都有不错的成绩了。那么今天我就挑了他的这一首歌曲《Standing Next to You》，跟大家一起回顾回顾一下。没听过的人就当着新歌来听吧，听过的人就重温这首歌曲吧。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马来西亚马达尼，
0: 六大原则：
1: 可蒙巴南永续，可斯加特拉安繁荣，达雅吉达
3: 创新，
1: 托尔曼
3: 尊重，
1: 可雅吉南
3: 信任，
1: 伊善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6: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

0: 太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哇，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是不是感觉停不下来呢？因为有时候你看舞曲啊，它就是一气呵成，然后每个鼓点呢、啊、都必须非常的精准啊。林夕有所演绎的歌曲，这是韩国一支这是日本的一支女子组合，但是他们唱的这个版本 Rise Up 是韩国版本的。因为其实有一些就是日本歌手他们在进军韩国的时候，他们的歌曲啊就分为两种不同的版本。一个是日语版，一个是韩语版的，所以这个是韩语版的 Rise Up。 好，日本女子组合 NiziU 呢是有好几个女生一起组成的，那组合的名字呢主要就是希望能够给人一种 NiziU 这样子的发音的感觉了哈。好， NiziU 呢他们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以首张单曲专辑 Step and a Step正式出道的。那么当然他们也曾经以红组歌手的身份参加了第71回的 NHK 的红白歌合战。那这红白歌合战呢可以算是摇篮啊，就孕育出了许多的歌手啦。然后他们就在业界就推出了这个歌曲了之后，陆续呢得到了相当不错的回响。而且如果你有在看一些日语歌曲的一些节目的话呢，都不难发现他们经常都出现在大荧幕中。接下来绝配拼盘，我们有 Lucy 的歌声了， Rolling Rolling。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这是宝儿可以叫的 Boa 这位歌手所演绎的歌曲 Starry Night， 带有一些些的浪漫的韵律的那个曲风啊，演绎的一首歌曲。那么宝儿呢，她也出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并列为第一代的韩流女歌手，就跟李孝利啊、张娜拉啊都是同一个，就是被誉为了哈，就是那个时候第一代的韩流女歌手，所以她主要是唱流行歌曲为主的。那么她的首张的韩语正规专辑呢，就是在2000年发的，也就是说她在那个时候出道。那么宝儿其实她懂得语言不只是韩语啊，像日语啊、英语歌曲啊都难不倒她的。听过了她所演绎的这一首 Starry Night， 接着下来我们有 Natori 的歌声 Overdose。

Overdose， 听过了 Natori 的歌声。是的，如果在近期要放假的朋友啊，这首歌曲应该很适合你啊。 Winner 所演绎的 Holiday， 假期愉快。我是佩音，谢谢大家的守候，要加班啦。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 Dr. Fahmi Fadil 指出，应对网络诈骗的特别工作委员会在经过一系列讨论所得的结果，即将提成内阁。他说，这个委员会首次集结了商业银行、电讯公司和数码平台供应商，像是 TikTok， 一起协调打击网络欺诈。在2026-2030年东协战略卫生议程之下，东协国家将加强区域卫生系统，改善医疗保健服务，在新的卫生威胁出现的时候，将致力加强集体应对的行动。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指出，这个五年路线图拟出了东协成员国共同关注的课题，着重缩小发展差距，同时在整个东协区域之内建立更加强大、更具有韧性的卫生系统。国家反毒机构建议，至少每个月一次随机对机师和机组人员进行尿检，以进一步加强航空领域防范滥用毒品的工作。国家反毒机构总监 Dr. Ruslan Yusof 指出，有关机构和马来西亚航空集团可以更加紧密地合作讨论有关的提议，包括通过双方预计将在下个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他说，双方过去已经展开定期的合作，但是未来可以提高检测的频率，或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缩短检测的间隔。彭亨州准卡医院的儿童以及妇女病房在昨天晚上发生火灾，有21名病人已经获得安排转移到儿连突的医院，以及位于淡马鲁的苏丹哈吉阿玛沙医院。第18届金砖国家峰会将在这个周末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新德里正在加强保安工作和收紧人员通行的管控措施，包括在关键的路段实行交通分流，以确保各国领导人和官员的交通行程顺畅无阻。在热浪来袭的当下，为了保护采摘葡萄的工作人员，葡萄牙当局安排员工在晚间工作，让他们带着头灯，手持剪刀，在漆黑的夜色中采摘葡萄，以避开夏日的高温。气候变化正在导致欧洲各地出现极端的高温天气，迫使欧洲南部，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葡萄酒产区不得不调整生产的方式。位于里斯本以东大约150公里处的一个酒庄，早在2024年就以夜间运作的方式试行成功，在去年开始全面采用夜间采摘葡萄的作业模式。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Сегодня.
1: Шила, Шила,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出了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
4: 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5: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6: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7: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8: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9: 怎么啦？
8: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9: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8: 谢谢你。
9: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8: 嗯。
9: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8: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9: 哎， click 什么啊？
8: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9: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8: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1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8: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1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8: RTM Click，
10: 和 iFM 一起
11: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1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卫生部宣布暂停沙拉越的飞行医生服务。气象局澄清，没有证据显示印尼火山灰已经飘越我国上空。今年八月是全球自1940年以来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月份。Salam alaikum Madani， 下午好，我是林清柔，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宣布暂停沙拉越的飞行医生服务 FDS。他说，这是因为日前沙拉越 Long Lelang 发生涉及空中医生服务直升机的坠毁事故，当局需要展开调查，并且检讨现有的安全以及运作的机制。不过，他指出，空中紧急医疗转送将继续进行，卫生部会和马来西亚消防及拯救局合作，为紧急病例提供服务。同时，卫生部也将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进一步讨论，动用军方的资产，将需要紧急治疗的病患送往合适的医疗机构。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已经做好准备，为日前在沙拉越 Long Lelang 直升机坠毁事故的遇难者家属提供辅导和情绪支持。部长的 Sri Nancy Shukri 指出，受委派的辅导员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并且深入了解如何处理遇难者家属的情绪。他说，这有助于家属面对悲伤和压力，陪伴他们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指出，日前在沙拉越 Long Lelang 坠毁的直升机试航证有效期到明年8月4号，注册证有效期则到2029年7月28号。管理局首席执行员 Dato Captain Norazman Mahmud 指出，在事故发生之后，直升机运营商 Layang Layang Aerospace 已经主动采取预防性的安全措施，暂停旗下所有 BO-105 型直升机的运作，同时停飞配备劳斯莱斯250系列引擎的飞机。不过 Captain Norazman 强调，这些都是运营商采取的预防性安全措施，不能够解读成引擎或是任何特定的零部件和该起事故有关。他也提到，调查报告预计在事故发生之后的30天内发布。根据国际民航组织附件13的规定，完整的调查报告预计将在事故发生后的一年内公布。他说，有关事故由交通部旗下的航空事故调查局独立展开调查，只有在完成所有证据的全面检验之后，才会公布能够确认为事故原因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呼吁使用人工智能、数据以及集体专业知识等安全工具来预防航空意外事故，并且推动实现零死亡的目标。管理局首席执行员 Dato Captain Norazman 提到，早前沙拉越发生直升机坠毁导致5人丧生的事故的时候，表示航空界必须善用现有的资源、知识和专业技术，识别以及防范危险的事故。换个焦点，针对社交媒体流传印尼火山灰飘到马来西亚上空的说法，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 Mohammad Hisham Mohammad Anib 澄清，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印尼火山灰已经飘越我国上空。根据目前的监测，印尼的火山灰包括阿纳克喀拉喀托火山喷发的火山灰正朝苏门答腊西北部的印度洋方向移动，并没有朝向半岛、沙巴或沙拉越。他强调，火山爆发或地震和影响马来西亚的厄尔尼诺现象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两者没有直接关联，只是恰巧在同一时期发生。他也呼吁民众，尤其是在网络活跃的人士，不要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以免引发恐慌。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证实，联邦直辖区特赦局将在明天早上8:30开会。作为该局成员的杨巧双拒绝透露会议的内容。根据媒体早前报道，联邦直辖区特赦局预计在这个星期开会，前首相 Dato' Najib Razak 的特赦申请预计将是会议讨论的事项之一。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数码部长 Gobind Singh Deo 指出， 数码部拟议在本季度或最迟明年的首季向国会提呈人工智能治理法案。他说，数码部通过举办工作坊，并且和利益相关者举行咨询会议，在集思广益之后，已经完成法案的草案，目前正在准备将报告提呈到内阁审议。部长说，人工智能治理并不仅限于立法，而是涉及三个主要层面，也就是标准、规章和法律。政府也关注设立相关架构和机构，以便在有关法案通过之后，负责落实和执行有关的法律。通讯部长的 Dr. Fahmi Fadil 指出，应对网络诈骗的特别工作委员会在经过一系列讨论所得的结果，即将提呈内阁。他说，这个委员会首次集合了商业银行、电讯公司和数码平台供应商，像是 TikTok， 以携手协调打击网络欺诈。部长相信，这类讨论有助于填补现有法令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并且加强执法机构在打击网络欺诈案件方面的战略合作。下来关注国际新闻。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1940年以来有记录以来的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的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 16.96 摄氏度，比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摄氏度记录稍微更高一点。公报说，西欧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今年6月到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记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管辖下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也发表报告指出，今年夏季是有记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的夏季，今年夏季和八月的美国本土平均气温都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一次。在热浪来袭的当下，为了保护采摘葡萄的工作人员，葡萄牙当局安排员工在晚间工作，以让他们带着头灯，手持剪刀，在漆黑的夜色中采摘葡萄，以避开夏日的高温。气候变化正在导致欧洲各地出现极端高温天气，迫使欧洲南部，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葡萄酒产区，不得不调整他们的生产方式。位于里斯本以东大约150公里处的一个酒庄，早在2024年就以夜间运作的方式试行成功，去年开始全面采用夜间采摘葡萄的作业模式。日本富士山在星期四，也是夏天登山季的最后一天，发生土崩事故，殃及当地一处停车场。当地的官员表示，由于星期三有强风暴雨，导致静冈县登山区停车场有三辆汽车被土埋，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一方面，静冈县警方在星期四表示，接到求助电话，已前往营救两名登山客。富士山在每年7月到9月的正式开放期间，吸引超过20万名登山客。当地警方每年都会救助几十人，并且接到几宗死亡事故报告。近年来，为了缓解严重的过度旅游问题，当局严格限制富士山的登山人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向记者透露，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很棒的对话。特朗普说，普京有意针对结束俄乌战争达成协议。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卫生部宣布暂停沙拉越的飞行医生服务。气象局澄清，没有证据显示印尼火山灰已经飘越我国上空。今年八月是全球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Malaysia Madani, G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来到了9月10号下午5点13分，今天是农历7月29，星期四，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哎，
1: 今天难得听到 YY 的声音出现在星期四的傍晚。
2: 是我们的周三限定组合，在这一周呢就扩展了一天。
1: 对，
2: 业务拓展，
1: 是因为最近大减价嘛，所以促销优惠，人手不足。
2: 是，就因为有促销，所以就会有这种减价，又或者是哎这个搭档突然再出现的情况出现。
1: 哎，以前我们会很敏感哦，就是每一个月可能7月7号、8月8号、9月9号，你就知道哎，应该各大的网购平台或者是一些商家都有优惠。不过好像久了之后大家就没有那么敏感了。无论如何，我在9月9号之前也还是下单了，因为这个折扣的力度有力道有点大。
2: 真的哦，我想过去大家比较关注的应该是双11，就是11.11，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就是狂欢的一个节日。后来呢每个月当他遇到双数的日子都有减价时，我就发现它的折扣力度好像也没有很大，好像就变成一种商业营销手法。
1: 还是有啦，看你有没有要买东西。那我应该之前要买一些比较高单价的东西，所以累积在9月9号下单，而且它9月8号其实就开始了。
2: 我其实也有把一些东西加到我的购物车里，那9月9号还特意去看了一下，我觉得它没有比较便宜，所以后来我就没有买。
1: 当然我是 Shopping Queen 大家都知道的嘛，所以才有讲秀会这个角色。
2: 应该说，所以你才会知道在哪里可以拿到更多的优惠券。
1: 是，那 YY 你是一个爱网购的人吗？
2: 我还行。
1: 你还行的意思就是买一些日用品吗？
2: 我会把很多东西都加到我的购物车里，但就不下单。
1: 所以最近韩国不是流行一种多巴胺网站吗？
2: 是，我其实会把它加进我的购物车里，可能就是一时冲动，但我需要冷静下来。那冷静之后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我并不需要。
1: 对，所以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多巴胺网站呢，就是它
2: 让你下单之后
1: 让你下单，对，甚至是你哈，有一些除了是买东西啦，也有一些是外送平台。因为有时候你点了外送，你也特别的开心，但是你其实不想吃东西，你就是有那种快感，因为你下单了。
2: 特别是现在很多外送平台都会推出订阅服务，那你是订阅之后呢，你时不时就会开这些外送平台来看一看，就觉得反正我都订阅了嘛，那还不如就是点点什么。其实你也没有很饿，但就是想要看看有没有优惠。我觉得这种其实也是一种商业手法。
1: 怎么办，会上瘾呢，所以才叫多巴胺啊。然后那个网站呢，它你下单成功哦，你还可以真的看到好像有外送员送到你家，然后那个距离你家还有多远，但是它真的它不会送东西，它就只是让你有那个下单的快感。
2: 我其实看过有人提出这样子的说法，他们就说这个网站应该要直接连接到我们的银行户头，那就把我们这些花掉的钱都存在一个账户里
1: 啊。
2: 就是你下单的同时，你就
1: 帮你转账、啊，
2: 对，你就把下单那个
1: 金额。不行哦，万一这种网站被骇客骇入，
2: 它就是就危险了。诈骗，
1: 对，所以大家可以说一说，你有没有玩过之类的多巴胺网站，或者是哎，在过去的9月9号有没有买东西网购啊？为什么会买呢？是因为真的折扣折很大吗？扣很多吗？还是就已经习惯了每一个月总有那么一天要买东西？
0: FM 振振有词。
3: 你好，我是郑业。渔业发展局开发的渔民数据库系统有望成为核实渔民资格的中央主数据库，以便在发放援助和补贴包括购买补贴柴油前进行资格认证。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部长 Darshi Mohammad Sabu 表示，以一站式数据库百万项益处为理念的渔民数据库系统为渔民记录提供一个集中式数据库平台，在安全及整合的环境下推动记录数码化。他说，这个单一参考系统将可以进行数据比对，以确认渔民是否符合领取援助及补贴的资格，同时也能确保社区发展计划的规划以透明、迅速及诚信的方式进行。 渔民数据库系统由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开发，并于9月2号正式推出。渔民数据库系统的主要目的是把全国渔民的资料集中到一个中央数据库，实现资料数码化和统一管理。过去渔民的个人资料、执照、渔船、捕鱼设备、渔获上岸记录以及政府提供的援助和津贴等资料可能分散在不同的系统，如今通过渔民数据库系统，这些资料可以集中管理，成为政府和相关机构查询渔民资料的单一参考平台。此外，渔民数据库系统未来有望和渔业发展局的 MyMinya 应用程序结合，在渔民购买津贴柴油或燃油之前，先确认他们是否符合资格。换句话说，这套系统有助于让援助和津贴发放得更加精准、透明，也能减少重复处理资料的程序。不但如此，渔民数据库系统也能够协助政府根据实时数据更准确地了解不同码头和渔业基地的实际需求，从而规划援助、发展计划和资源分配。政府希望通过一套数据库多重用途的方式，让渔民资料管理更加系统化，同时提升政府制定渔业政策和援助措施的效率。总的来说，渔民数据库系统不只是一个储存资料的系统，更是未来协助政府精准照顾渔民、推动渔业发展的重要数码工具。
4: IFM 振振有词，
3: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亚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本周冠军歌曲，莫里斯罗振宏《无冕王子》。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刚才在节目开场就问大家哦，有没有趁这个9月9号去购物啊？那这位朋友他就说，诶，这个多巴胺网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应用程式？基本上现在好像比较多在韩国才有，在大中华地区暂时没有。
1: 可能你可以开发一个，这就是你的商机。
2: 也是耶，反正现在有了 AI， 我就算不会写程式的人也可以设计网站啊或应用程式。他说呢，他刚瞧了他的购物栏里的东西，发现呢同样性质的东西已经有了，对不对？所以你就是先放着冷静几天之后再回去看你是不是真的有需要购买这样东西，有的话才买。
1: 那这位朋友呢是美里的钟杰，他就说刚好啊在医院值夜班，所以呢就下班啦，对比平日的假期还是觉得自己有省了10%左右啦。
2: 为什么值夜班可以下单？它的关联性是
1: 值夜班就代表啊
2: 人比较少吗？
1: 不是，值夜班就代表自己没有睡啊，因为很多优惠都会在凌晨啊，就是那种优惠券都是在凌晨释出，而且要跟大家抢嘛。那你能不能熬到凌晨3点？这其实也是一个能不能抢到便宜货的因素。
2: 它有限时优惠。
1: 对，
2: 这位朋友招全他说呢，在网购平台可以申请网购时付费到平台，然后收到货之后呢，确定没有问题不退货，平台才把货款付给商家这个是一个机制啦。然后青花就说，真的不可以盲目的买，有需要才买，网购真的会上瘾的。
1: 我想网购会上瘾这件事情好像有好多的听众都曾经跟我们反馈过这件事，就他们觉得因为你在现实生活中花钱，特别是当你是用现金付款，你就会感受到钱从你的钱包中流失。但是如果你用网购啊，又或者是你用那种电子钱包等等的方式，你就不会有那种自己的钱不见了的感觉。
2: 是，所以呢现在有一些家长就说开始会让孩子去学习使用金钱现金这回事，要不然的话他们对钱是真的没什么概念的。那接下来我们无所事事要聊的这个也跟
1: 钱有关系，
2: 难免有一些关系啦，因为每一个月都要付管理费嘛。
3: 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3: 无所事事。
2: 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公寓或者是住宅区附近的设施。有没有朋友是好像要买屋的时候就会看一下，诶，这公寓呢会提供哪一些设施，然后这些展示品或者是示范屋，它的那些设施真的会让你非常的心动，什么无边际泳池啦、健身房啦、还有桑拿等等等等的，然后你就觉得哇，住在这样的家园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等到你真的住进去之后才发现，每天累得只想马上回家。
1: 我觉得也不仅仅是买房，其实租房也经常会有这样子的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成为一个招租的亮点。我在租房又或者是在寻找要租的地方时，经常会看到他们就会列出来，这里呢是有泳池的设施啦，又或者是这里有非常好的空间，这里是可以打羽球的，都是免费的，那大家呢进来这里租就会有可以享受到这些设施等等，的确是会让人有一些些的心动。
2: 那你之前租这个公寓啊，后来有没有使用他们的设施？
1: 我其实没有太多使用他们的一些运动设施，因为我本来就不是非常喜欢运动，但还蛮常去他们的一个公共阅读空间，又或是公共工作空间，因为在自己的房间里你其实会很想要躺在床上，就是生产力为零，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去到一些真的是没有床的地方，你就只能坐在那里工作。
2: 你知道我之前租的这个公寓吧，它的楼下呢就因为它是有几栋嘛，所以它的那个游泳池挺大的，它就是几栋公寓的公共空间。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躺椅啊，又或者是一些妈妈啊这个小朋友的游乐场啊等等的，它真的就是成为了居民休闲的空间。有一些朋友啊你会每天都看到他，但是他不是去游泳，他是躺在那个躺椅上面吹风，
1: 这就是我，
2: 或者是刷手机。
1: 对，因为我不会游泳，那我一个人去游泳又有点担心，不知道就是你知道它其实还是挺深的，我也没有很高，就是很担心就是发生什么意外。但是呢我又不是很想要只待在自己租的地方，毕竟呢会感觉哎呀整个空间好像很压抑，所以我就会躺在泳池旁边的躺椅上。
2: 好舒服，还蛮新
1: 的。好，
2: 我们来说的就是呢最近啊很多这些公寓的公共设施都已经成为了发展商新楼盘的卖点了，那而且呢也加入了越来越多的设施，可能是共享办公空间啦、空中 中剧场啦，什么宠物乐园等等，就希望可以吸引买家。可是真正入住之后呢，有些设施就逐渐失去了新鲜感，甚至有一些是常年乏人问津的，有的还因为维护成本高而停用，成为了社区里的摆设哦。那根据了解呢，其实有一些设施呢是经常用着用着就成为了一个这个摆美的选项了，很少人真的会去使用的。
1: 是，所以呢今天就想要在无所事事来问问大家，究竟有什么样的公寓上的设施是你觉得诶真的你比较少去使用的呢、又或者是
2: 为什么不用，或者你最常用的是什么。
1: 那当然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住公寓，那就来问问你，如果现在让你选择，那他会告诉你公寓中有这些设施，你会觉得哪一个设施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所以你跟我说也没有用。比如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啊，它呢有非常非常神奇的游乐设施，我们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在这里生活的小朋友应该挺开心的吧。但是它的管理费也是高的惊人，
2: 真的。或者是如果你是住住宅区啊，附近有一些公园啊等等，你真的有去使用吗？大家最常用的设施有哪一些，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一些是真的你都不会去用的。还有一些公寓啊，它是有那种什么电影院的，你真的会去使用吗？
1: 有一些公寓是有唱 K 的地方，
2: 有哎、还是什么空中花园之类的，来说一说吧，0211701829。

0: 其实呢，住得开不开心最重要还是看你跟谁一起住啦。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911建制高尔轩还有 Mars 23所演绎的 Super Daddy， 之前有蔡庆轩的有一盏灯等我回家。
1: iFM 星期一到五
2: 下午五点无所事事，
0: 公寓单位或者是住宅区附近的设施你都有使用吗？有哪一些设施基本上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其实使用率不高的呢？那就有这一个
3: 这样子的报道啦。那他就说呢，台湾的室内设计与居家平台呢就通过社交媒体的调查发现，游泳池以及三温暖，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桑拿，是最常被点名看似高级实际上长期被闲置的设施。因为泳池呢是管理费居高不下的罪魁祸首啊，而且由于过滤啊、消毒、防漏还有救生员成本非常非常高，很多公寓在几年后就会说因为维修资金不够了，所以就直接将它封锁又或是停用。
0: 嗯，确实哦，其实我们很多人都很想要住这些密度比较低的公寓里头，或者是高层楼宇，但是密度低就代表一起分摊的人就少啦。那如果你是有几栋的话，哎，这个游泳池建的大一些可能大家都会去使用，但是如果你的密度很低，用的人又不是很多的话，维护的成本就很高了。再来呢，比较少人用的就是按摩步道了，因为这类设施基本上就是铺设一些鹅卵石，建制成本不高，但是呢却轻易增加一项设施的数量，实际使用的价值不明。再来就是一些冥想区啦，因为希望可以营造疗愈生活的氛围。不过呢，有部分的网友就认为这一类的空间呢，实际上是会到那里进行冥想的人不多，更像是景观设计的一部分。
3: 嗯，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巨型户外棋盘，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棋盘，我想也不止在公寓吧，在公园内也有。
0: 有，
3: 就是你需要站在上面，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这个棋盘要怎么玩就是我是不是要凑足好多好多人才能一起玩呢？那大型的西洋棋盘也是不少的那些高端住宅哦常见的设计元素，但是有网友就指出这类设施在刚刚启用时可能还会觉得好新鲜哦，毕竟这么大的棋盘嘛，那随着时间的过去多数就会变成装饰用途，真正用来下棋的人啊并不多。
0: 嗯，还有一些是交谊厅和 KTV， 属于看起来高级用起来麻烦的设施哦。因为有住户反映啊，这两类设施通常需要提前向管理处来预约，甚至是要额外付费。 KTV 音响设备还有模拟器老化的速度很快，后期的维护跟不上就会直接沦为储藏室了。还有一些单位呢是有攀岩墙的，不过呢因为这个规模普遍不大，加上孩子成长适用之后呢使用需求就明显的下降，所以也被列入低使用率的设施名单。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方面经常使用的设施有哪一些。这位朋友呢要匿名哦，他说十几年前呢和哥哥租过公寓，常用的设备就是泳池还有桑拿房。桑拿浴嘛，据说多使用会变瘦，结果你有多使用吗？他说呢，因为哥哥呢工作忙碌，就不曾使用过公寓的设备，现在呢就不喜欢住公寓了，因为网购和订餐都要下楼拿，好麻烦。这个是他的想法。
3: 是那这
0: 你看都已经送到你的家了，只是要下楼拿，现代人都嫌麻烦呐、
3: 啊。因为要等电梯吧。
0: Maybe
3: 那这位朋友是 Kingsley， 他就说自己的公寓呢是有小孩的游乐设施、泳池、健身房还有管理费呢一个月是大概要480令吉。他就说通常没有用的就是小孩的游乐设施啦，因为自己也用不上。
0: 还有言才他说新鲜感还在的时候就会用啦，新鲜感退了这些东西设施就会渐渐打入冷宫。
3: 那顺龙呢就说自己呢是在租房也好又或是在买房也好都不会去看公寓有什么设施，对他来说有地方住就好啦，自己已经住了8年都没有用过公寓的泳池哦。
0: 因为真的很累呀、我们现代人生活那么忙碌，
3: 就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博主，曾经也看过一些脱口秀演员说不晓得这些博主怎么精力满满，下班回家还可以去游泳啊、健身啊、跑步啊、唱歌啊等等等等，他回家只想要睡觉。
0: 还有美芝啊，他20多年前在电台工作租公寓，每天放工就会去游泳， 泳，搬回家乡没有公寓，游泳池也关了几年。孩子还小的时候呢，傍晚就会去公园，现在大了，公园都没去了。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啊，你自己呢会使用公寓或者是住宅区附近的哪一些设施呢？有哪一些你觉得挺多余的，尽管看起来
3: 好像很高大上，
0: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住在这样的环境会不会激励我经常去游泳啊或者是运动，但是后来发现并没有。来听这首歌曲，郑欣宜的拥抱爱。

0: 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ur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9月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9月8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9月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5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9月10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9月11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7: 由马来西亚通讯部支持，星象太阳剧房主办的国庆戏剧嘉年华，8月16号到9月16号在吉隆坡蒲种路的彩虹传艺中心举行。嘉年华以戏剧者、巨戏、巨人、巨星为主题，包含了戏剧特展、纪录片首映、主题讲座以及适合各个年龄层的戏剧体验课，让大家一起接触和认识戏剧。活动属于文化乐捐入场，需要预先报名。预知更多详情或报名，请拨打查询热线016-232-2693 016-232-2693， 期待您的参与。
8: 福传月脉连香运，周扬歌月庆圣节，由8声多个音乐与文化团体联手呈现的2026八声歌月节，将于9月19号星期六傍晚6点半到晚上10点半在8声御膳阁宴会厅举行。当天的表演包括声乐独唱、男女高音合唱、管弦乐、儿童合唱、华乐、福州主题演出、荣城乐、南洋琴以及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特色演出等。这是一场免费开放给公众参与的音乐文化活动，欢迎一家大小及音乐爱好者共赴一场音乐盛宴。
9: 柔佛麻坡豪林学校为了筹募学生活动基金，将在9月12号星期六下午5点至晚上10点举办义卖会及全麻坡华小歌唱比赛。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12-719-4313 012-719-4313。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6: 下午5点，
2: 无所事事。
10: 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最常使用的设施有哪一些。0069他说啊，他待在吉隆坡公寓的时候，每天早上和傍晚都会到公寓的游泳池游半个小时。公寓其他的室内健身房有设施，但是都没有人管理，所以没有对住客开放。游泳呢，泳池在制水的时候是住客用泳池的水来洗衣服和提取水来洗澡啊。可以吗？泳池的水跟我们一般洗澡的水不同吧？
11: 对啊，泳池的水不是有添加了一些化学物质下去吗？
10: 为什么呢？
11: 那这位朋友呢，他提到的一个设施，我想是住公寓的人都会用到的，那就是电梯。Adrian 就说，他来说一说两个不一样的设施啊。他说有一栋公寓呢是没有单独电梯的，那如果没有电梯真的很烦恼，在高峰时间要等电梯还不如自己爬楼梯。那他也有说，那他有看过呢，有一个电公寓啊是没有准备好无线网络的服务，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情况呢，就是没有这个服务啊，如需要居家办公呢就非常非常的痛苦了。
10: 他说到这个电梯确实是有一些密度高的公寓或者是高层楼宇的烦恼哦。我之前呢就曾经到过就是一栋公寓，他的人很多，尤其是在办公时间，结果呢他就只有两栋电梯，然后我们就两座电梯，我们就等了好久，最后我宁愿自己爬楼梯。你知道我爬到几楼吗？
11: 几楼？
10: 16楼。
11: 就是从底层吗？
10: 对。
11: 哇哦，我觉得
10: 因为等太久了，
11: 就是电梯的设置真的非常重要。我住的那栋公寓哦，它就是我觉得它电梯设置非常好，我基本上不会等太久。那我家人来时，我也曾经和家人一起到其他地方去租他们那里的公寓，去 Airbnb 那里去住嘛，你就会发现哦，有一些地方的电梯真是要等100年。可是你等等等等，终于等到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里头有好多人，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再上那个电梯，我们就在那个电梯等大概半个小时，我就说我们还不如走下去。
10: 是，有时候细节就是藏在这一些，魔鬼藏在细节里。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公寓的设施就跟书本是一样的，有时候你买书你是放在那里不会去看，但是你要是这本书是借的，你一定会把它赶快看完，因为有期限，或者是你要还朋友，对吧？这个设施也是一样的。有一次呢，我就短暂住在我朋友的这个公寓里头，我才发现，哇，你们这里的公寓的设施好齐全啊，健身房的设施好多啊，然后我就天天都去使用。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也曾经去过，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开始运动，不会去留意，哇，他家的设施那么好。你开始使用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它有多好。同样的道理，很多朋友住在已经很完善的这个公寓当位里头，但是他就是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游泳池再好啊，设施再好，或者是有什么阅读空间，你不会用，就真的没有去使用了。
11: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新鲜感啊！如果你刚刚搬到那栋公寓，你可能对生活是充满希望的。我常觉得搬家就是一个重启人生某个阶段的按钮。你搬家的那一刻，你可能就会觉得，好，我要在这里展开新生活了，所以我就要开始去用它的设施。但你如果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你又会开始被生活的很多琐事给困扰，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吧，那有时间再去用啦，有时间再去用啦，
10: 然后就永远不会有时间。
11: 对，你可能就会觉得来日方长，但有一天你要搬走才发现，哎，我好像从来没有用过这里的设施。
10: 但如果它的设施符合你的生活理念的话，确实就很棒啦，因为是你自己的家园嘛。其实呢，有专家就说啊，为什么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不会去用那些设施，但是这样的公寓还是有吸引力的。为什么呢？他们还是可能成为吸引其他买家或者是租客的重要因素，为这一个房产创造更高的价值。所以呢，买家在选购住宅的时候，与其追求设施的数量，不如思考哪一些设施真正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要观察发展商过往项目的设施有没有长期维持良好的运作，作为判断项目品质的重要参考。那其实呢，现在哦，很多的公共设施都很吸睛，但是未来我们看一下这些什么设施的趋势是怎么样的呢？近5年来，其实买家重视的就是提升日常生活便利性的公共设施，比如说包裹的储物柜啦，共享办公空间， 电动车的充电站，这个很重要，还有人脸辨识啊、门禁卡、楼层的管制、电梯等等智能管理的系统，都已经逐渐成为新住宅项目的标配啦。
11: 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些设施啊，是不用的时候放在那里，你也不会觉得它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天非常需要用到它，你又会觉得还好我选了这个地方。
10: 嗯，非常感谢朋友们参与这个小时的无所事事，那下个小时就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6点新闻之前送上这一首最新的作品，有的是范平庚的《还是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联邦政府将继续加强与吉兰丹州政府的合作与协作，以维护丹州人民的利益与福祉。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布拉欣表示，他今日接见吉兰丹州务大臣达杜莫马达苏鲁丁达乌德礼节性拜访时，双方讨论了有关事项。他说，讨论内容涵盖多个领域的支持，包括基础设施、经济、农业、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社会设施，以确保吉兰丹的发展能够顺利持续进行。涉嫌在槟城国际机场绑架一名新加坡籍老翁，并索取高达100万新币的四名中国籍男女，今天在地庭面控后否认有罪，禁止保外。这三男一女的被告分别年龄介于24岁到46岁，他们在法官 Mazdi Abdulhami 面前透过通译员聆听中文控状后表示不认罪。根据控状，他们被指与另外两名在逃嫌犯还有两名已故嫌犯在今年7月26号下午约4点15分，在巴六拜槟城国际机场共同蓄意绑架及非法掳走新加坡籍男子郭义腾，因而抵触1961年绑架法令第3之1条文，一旦罪成，将面对不少于30年为不超过40年的监禁，另加鞭笞。武吉阿曼警方今天证实，一名22岁的马来西亚女子于9月4号在印度因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因涉嫌企图走私15公斤大麻而被印度当局逮捕。武吉阿曼毒品罪案调查部总监达杜胡森·欧马汉表示，这名女子来自霹雳，目前嫌疑人被德里海关扣留，并将根据印度1985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法令接受调查。他补充，武吉阿曼毒品罪案调查部将继续与印度缉毒局保持联系，以获取有关此案的进一步资料。挪威首相当地时间9号表示，一架无人机差点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乘坐的从摩尔多瓦前往挪威奥斯陆的飞机。挪威首相没有透露该信息的来源，也没有说明无人机距离飞机有多近。消息指出，泽连斯基于8号晚抵达挪威首都奥斯陆，9号泽连斯基参加了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5世的葬礼。截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消息暂未做出官方回应。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西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6点07分，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1: 我相信呢 ，AI 短剧对很多朋友来说已经不是一件陌生的事了，甚至是我们现在刷很多的短剧呢，多数都是 AI 生成的。很多人都说，AI 生成的这个短剧啊，素质参差不齐。但是之前哦，看到有两部这个 AI 短剧呢，还挺受好评的，包括了由中国一位85后的女孩，用2个月的时间，从编剧、导演、剪辑、美术指导，靠她一个人制作出一部 AI 历史短剧《雁边青梅》，而且呢，在网络上的播放量非常的高，甚至呢，还有另外一部什么《我这一生最大的罪》是把人写成了妖，也有人说，他写了非常有意思的内容，也广受好评。
2: 那其实这些短剧，我想如果你没有看过，你应该也会刷到其他的短视频。现在大家对于 AI 的接受度已经越来越广泛了，那是不是代表以后真的就不需要真人来演戏了呢？又或者是在影视行业当中，是不是就会面临这些演员没有工作可以做这样子的情况出现呢？
1: 是，之前有看过这样的娱乐新闻吗？就是说，像中国的甚至是顶流刘亦菲，也已经在那部电影影剧，另外一部影剧，像是拍什么了，《玫瑰的故事》之后，好像就没有进组了。然后有一些台湾的演员也已经好久都没有影剧可以拍了。然后他们的这个影剧的数量好像也大幅度的锐减了。这个 AI 是不是完全改写了影视行业呢？中国发生的情况又会不会在马来西亚这里重演呢？还是它是整体全球的大趋势？下一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我们就会和马来西亚华人影视协会的主席郑雄成连线，来请他分享自己的观点哦。到底 AI 怎么样改写影视产业？锁定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这个小时一起聊新闻，先来听这首《Bye Bye Bye》。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
2: 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0: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kmati。
1: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0: IFM 与你一同
1: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

0: 老板，货送完了。
1: 哎，亚明啊，你怎么了？
0: 我喉咙痛。
1: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0: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2: 德安凉茶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3: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2: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3: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4: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5: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4: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5: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4: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6: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大家好，我是追星进程。有人说，最好的事业就是家里传下来的事业，接班人不用经历开创、试错、熬苦，尤其是规模比较大的家族企业，一旦接班，那就是直接跳过几百人甚至几千人之上。企业有根基、有资源、有盈利，根本等于咬着金汤匙出世嘛。真的吗？家族企业到底应该怎么传承？我也在青商大会的论坛中提出了这道问题。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文，身为香港知名已故商人、白手起家的企业家霍英东的孙子，可说是备受羡慕的接班人案例。毕竟霍氏家族在香港一直被视为非常具有商业影响力的望族，按理说霍启文应该最有资格谈家族传承这件事，但他给出的答案相当令人意外。他认为家族企业的传承多半不成功，而真正最好的传承不是生意，也不是钱，而是家风。他分享了自己成长的故事，虽然自己出生在豪门，但用餐时只要没有把饭吃完，都要被罚跪着面对祖先整整一个小时。这不是家里有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从小要养成珍惜的习惯，顺境不骄，逆境也平常心。他也提到一个最现实的难题，如果家族中有两三个孩子，企业传承应该怎么瓜分？全给一个适合的，还是大家均分呢？分得不够公平，随时引发家族官司，最后被拖垮的是整间公司的运作。所以他认为，大部分的传承一般都以失败收场。他说，家族企业并不需要执着于一定要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如果人选不适合，最后也不会成功。青年一代既要继承上一代打下的稳健基础，也要保持开放的思维，随时准备面对市场的变化。对比起他爷爷在1950年代改变了房地产行业的游戏规则，今天香港的地产界也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洗牌和整合。所以时代一直在变，接班人能不能够跟着变，靠的就是那一份家族传下来的做事风气。
4: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1: 那星期二呢，沙拉越就发生了涉及四名飞行医生服务人员致命直升机的坠毁事故。对此呢，我们看到了卫生部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就发文告指出，沙拉越所有飞行医生服务行动将会暂时的展延，以便相关的方面展开调查，检讨安全和操作的机制。不过呢，卫生部和消政局将继续合作执行紧急医疗转送的服务，同时卫生部也将和马来西亚武装部队进一步讨论，探讨使用军方的资产将需要紧急治疗的病患转送到合适的医疗设施。卫生部将对沙拉越飞行医生服务的整体服务输送的框架进行全面的评估，包括了合约、治理、操作安全、服务覆盖的需求，还有现有服务模式的成效。
2: 部长就指出，这项评估的目的是确保未来所落实的方式更加安全、更加具有韧性、更加可持续，也更加有效地回应沙拉越内陆地区的医疗需求。此外，卫生部也正在重新评估飞行医生服务的地点以及服务接入的方式，其中就包括其他的交通替代方案以及安全并且可实际执行的其他做法，来确保内陆社区是可以持续获得医疗服务的。卫生部就强调，虽然暂时展延这项措施可能会对内陆地区的这些人民带来一些不便和挑战，但是工作人员以及病患的安全依然是卫生部的首要考量。同时，他们也会确保内陆社区的医疗服务的延续性。同时，卫生部也会持续监督情况，适时的向公众公布最新的资讯。
1: 是，确实的，也要主动的去公布这些最新的进展。那就在昨天呢，上议员林格斯瓦然就透露，在沙拉越执行空中医疗服务飞行任务时失事的直升机其实呢是一架翻新机，大概是在1991年于德国制造的，在马来西亚服役前曾经先后在德国、美国和南非等多个国家注册。而且根据了解呢，这个 BO-105 型的直升机的生产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停产了，也意味着这一架直升机的机龄大约是35年，服役的历史超过了30年。
2: 那在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许多民众就开始在关心是不是因为这个机龄的问题导致这个直升机失事。不过今天呢，马来西亚的民航管理局首席执行官拿督诺阿兹曼就在出席2026年马来西亚航空安全研讨会后召开的记者会上指出，从试航的角度来看，机龄本身并不是决定直升机是不是适合继续航行的因素，只要直升机按照获批准的维修计划妥善维修，并且持续的符合所有适用的试航要求，就可以进行飞行。
1: 目前啊，民航管理局正在监督营运方的停飞和检查的计划，核实涉及有关直升机营运的方还有机师所有监管的记录。而且呢，也强调在现阶段如果要推测事故是由技术问题、天气状况、人为因素或者是其他因素造成还为时过早。在事故发生之后，营运方已经采取预防性的安全措施，立即停飞旗下所有BO-105 型的直升机，同时也停飞其他配备劳斯莱斯250系列发动机的飞机。
2: 不过诺阿斯曼也表示，这项停飞措施呢是营运方采取的预防性安全措施，不应该被解读为是这个发动机或是任何特定的零部件导致事故的迹象。而诺阿斯曼也披露啊，失事的直升机的试航证的有效期是到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8月4号，它的注射证呢则有效至2029年的7月28号，两个证件都是没有过期的。
1: 目前这一起事故的调查是由交通部属下的航空事故调查局独立进行，有关事故原因的调查结果必须由航空事故调查局在全面检视还有分析相关证据之后才能出炉，初步报告在事故的30天之后出炉，这是标准作业程序，而全面调查报告则会在事故的1年之后出炉。这时大家都很关心嘛，到底这一起航空事故的导因到底是什么？是直升机的问题吗？还是天气方面的问题呢？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必要，毕竟呢，这些飞行医生都是在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2: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在 调查结果又或是调查报告正式出炉之前不要进行任意的揣测，因为这样子可能会对家属进行二度的伤害。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保持理性的态度去跟进这起事件，我们当然希望这件事情它有一个调查结果让大家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我们之后可以预防做些什么样的措施。但是如果你在还没有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你就开始说很多应该是这样子，一定是因为这样子，那其实对于家属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的伤害。
1: 除了是安全的因素之外呢，我想这一起事故也让人关心起飞行医生的福利还有其实整个机制的运作啦。
2: 是，我们在昨天也有讨论到就是他们的津贴其实是比较少的，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检讨一下在这个医疗体系里头这些付出了所谓的非常神圣的工作的这些医疗工作者，他们为什么在这
1: 他们是为了热爱这份工作、关怀病患关怀偏远山区的村民，所以呢基本上已经是接近无偿的，当然还是有一些津贴，但是这个津贴很低嘛，所以他们还是愿意去执行这一项飞行医生的任务。
2: 是，
1: 但是而且我们昨天也有聊到，这个卫生部呢，在去年的11月就已经有提成想要检讨津贴的这个想法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落实呢？也希望这起事故之后呢，受到全民的关注，这个所谓的津贴的部分也可以。加快调整的这一个速度。
2: 是，我们在讨论时也经常提到在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内工作其实是不容易的，虽然我们常觉得医疗体系的这些工作人员好像拿着高薪，但是如果你去对比他们的工作时数你就会发现他们的薪资并没有想象中的高，那在做着如此辛苦的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获得相应的福利以及相对应的酬劳。

0: 苏珊伦与诗同行，之前听过的还有 Hebe 田馥甄的讽刺的情书。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我是小韩，
2: 我是 YY。
0: 数码部部长戈宾星透露，人工智能治理法案的草案已经完成了，下一步将会提呈内阁审议。他就指出啊，政府并不是只着眼于制定一部 AI 法案，而是同步建立相应的治理架构，确保法律通过之后有明确单位负责监督各方是否守法，而且呢，在出现违法行为的时候采取执法的行动。那 AI 治理涵盖的范围远比单一的法案广泛哦。政府呢，目前主要从标准、法律和监督三个层面着手，按照不同的风险和需求采取相应的措施。
2: 戈宾星就解释，并不是所有 AI 相关的问题都需要通过立法来解决，部分的事项是可以先制定标准，要求科技的使用者遵守相关的规范。他也透露 AI Malaysia 已经在上个月设立办公室，而成立 AI Malaysia 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建立相关治理以及执行的架构，来配合国家未来的 AI 监管工作。目前 AI Malaysia 正在和马来西亚工业标准研究院，也就是 CIRIM 的相关单位合作，推进 AI 标准方面的工作。
0: 那部长也表示啊，对于不需要通过法律规范的事项，可以

0: 透过其他监管的方式，包括在法律赋予部长相关权力的情况之下，由部长制定所需的规例。由于科技演进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新的问题可能在短时间内陆续浮现，所以呢，监管机制也必须具备足够的弹性，才可以更迅速有效的做出应对。
1: 是，我们经常说 AI 的盛行已经是不可逆转了，而且它的这个兴盛啊，又或者是它的发展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有一部法律来制定这些需要去监管的部分啊，又或者是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是，其实现在很多的企业都有引入 AI 嘛，但是他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如果让 AI 来做一些判断，会不会影响你我的权益呢？很多人都说，哎， AI 只要我不使用的话，是不是就跟我无关？其实不是的，最直接的就是 AI 诈骗啊，这个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面对的问题。这些新法案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要确立问责制，这个责任和问责，打击高风险的 AI 的滥用。再来呢，就是以后啊，当企业或者是银行使用 AI 来决定你的贷款是不是审批啊，求职的时候我用 AI 来判断是不是要录取你这个新鲜人，法案呢就要求这些算法是不是必须要公平公正，防止算法偏见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等等。所以呢，其实 AI 已经是运用在各行各业了，但是呢，要怎么样保障生而为人的这个权益的话呢，我想这个 AI 法案呢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了。
1: 是，当一个东西它刚刚出来时，可能是没有所谓的监管系统的，就像交通工具汽车刚出来时是没有所谓的交通法令，但是当越来越多人在使用这些交通工具之后，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法令来监管，又或者是来管控。 AI 也是一样，在刚出来时它成为我们的工具，大家就会觉得好，那我就可以使用 AI 来做任何事情，但后来我们发现它成为了犯罪分子的工具之后，我们也需要有一条法令来告诉我们，又或者是来保护这些 AI 使用者们。
0: 那另外一方面呢，还有这个资料的保存数据也很重要，这个很敏感嘛。比如说呢，是不是有一些主权 AI 的计划，确保高度敏感的一些政府信息呀、军事和情报资料的数据控制权是留在国内的，免受海外法律的跨国强制来索取，又或者是呢，个人资料保护法，是不是我们的这些，因为我们难免会使用到一些其他企业国际企业的这些服务嘛，那马来西亚人的这个数据是不是受到我们自己国家的保护呢？还是说我们都会通通的外流啊，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中间真的有很多灰色地带，偏偏这个科技的演变又非常非常的快速，所以这个 AI 法案哦，确实不只是要快，而且要不断的与时俱进。
1: 是，所以呢，我觉得部长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可能没有办法通过修法来决定，毕竟要修法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所以可能还要有其他的一些治理又或者是监督来配合我们的法律的执行，这样子我们才能跟上哦这个 AI 发展的脚步。
2: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2: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你最不能忍受邻居的哪一种行为呢？
6: 惠莲，邻居在前面车房吸烟，烟味飘到他们家中，很难忍受。
5: 丽秀就说，我最怕就是邻居一见到我就讲个不停，这个也是有点可怕。
6: 盛龙，不要把车子停在车房里头，要停在外头，害他们每一次进出都差一点会撞到他们家的车。
5: David， 最不能接受就是邻居的果树果子长了过来，对方又不采，果子熟了之后就掉落在地上给小鸟吃，结果弄得地板非常的肮脏，然后又长了很多植物，又不去打理。
6: 整个木瓜熟了不去采啊，你来采啊，我就去采了，谢谢你哦，送我新鲜木瓜。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8: 你好，我是 YY，
9: 我是小韩。
8: 那我们刚才聊了 AI 的背后其实就是一大堆的算法，所以接下来呢要和你聊的其实就和算术是有一些关系的。教育部在政策与课程的副总监罗斯米尼就指出，根据2025年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也就是 PISA 的结果，我国的学生在数学方面的主要弱点并不是没有办法直接回答问题，而是对基础的概念的理解还有推理能力不足。他说，虽然马来西亚学生在新增的计算问题解决领域表现非常好，但是在解释数学答案背后的逻辑推理时是面对困难的。马来西亚的学生有能力在线上完成编程还有建模的任务，但是这和他们的数学水平并不相符，特别是涉及推理的问题。
9: 教育部呢正在通过制定教学概念误区模块及协调教师的专长，采取针对性的方式解决学生掌握数学能力的弱点，并把数学教育转型计划纳入2026至2035年马来西亚教育蓝图。而这项计划也涵盖重新培训教师、强化学校领导层以及由专家团队提供咨询的服务，以及改善教学这个数学概念的教学方式。在教师的专长方面，教育部正在研究各校的数据，以解决教师专业选项不匹配的问题，包括数学教师被安排要教其他科目的情况。
8: 罗斯米尼也指出，涉及157所学校的 PISA 调查结果就显示，马来西亚学校之间的学业表现差异仅仅为 17%， 这是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而这项结果也显示，只要获得学校的管理层、教师还有家长的有力支持，位于学生住家附近的学校同样是具备成为高表现学校的潜力。
9: 就是各校之间表现差异其实距离不是很远，就是17%。
8: 可能过去大家都想要把学生送到名校那里去就读，觉得名校的学生的表现应该会更好一些。但是呢，这项调查就显示，也许你住家旁边的学校它不是名校，但是呢，它依然可以培育出非常非常棒的学生。
9: 那其实说到这个 PISA 呢，是2000年起由经合组织每三年筹办一次的国际学生的能力评估测试，通过测试各国15岁学生在阅读、数学、 科学素养包括了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以及不同情境中的实际应用的能力。调查影响学生素质形成的各种外在因素，比如说学校的设备吗、家庭环境、教师素质等等，来比较各国和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了解不同教育体系在培养学生关键技能上的结果。那我们也看一下吧，2025年这个 PISA 成绩，马来西亚的表现是怎么样的。马来西亚学生在科学和阅读成绩上呢，是比2022年进步的，其中科学提升了3分到419分，阅读提升了5分到393分，只有数学成绩下降。那根据评估，数学呢就从2022年的397分下降了11分。所以呢，跟2022年的 PISA 报告就相比，马来西亚科学是提高了3分到419分，阅读提高5分到393分。所以我们的教育部长呢，之前在公布2025年 PISA 成绩的时候就表示，有关的成绩是令人鼓舞的。
8: 是，那刚才就有提到，我们的学生他并不是不会做数学题，是他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在上学时，可能你也会遇到这样的经历，老师告诉你遇到这样的题型你就要套入这样的公式，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这样的公式呢？我在上学时也遇过类似的情况，可是我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最近反而在网上会刷到一些影片，会跟你说，诶，你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你会怎么样去解决呢？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老师在影片当中告诉你，其实你要用这样子的思维模式去思考，那这个逻辑又或是这个算法这个公式是这样推断出来的。那在看的时候会有一种打开自己新世界的想法，
9: 脑洞大开。
8: 对，就像是我们要怎么去算这个圆的体积，我们常说就是那个派嘛，那这个派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在过去我们可能不会去想这件事，我们只知道派，只要记得它就是 3.14125， 又或者是你可以记得它就是22分吃七这样子。但是你通过这样子的方法，你只能死记硬背，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它就是 3.14125 这样子的这种数据。那如果老师他真的有办法去告诉你，又或者是可以告诉你，诶，你知道吗，其实是这样子算出来的，你可能就会更加理解数学究竟是什么。
9: 或许过去我们太重视分数了，因为分数你做对你才可以拿满分嘛。但是是不是可以只要你又把那个计算的过程算出来，老师有看到你的方向是对的，就可以得到一些分数呢？那现在如果我们没有这么重视考试分数了，是不是更加的可以重视这个推理的过程呢？这样子老师就会专注在教孩子怎么把那个过程给推理出来呀，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从源头推算出来啊？你没有这个分数的压力之后，那教师呢就可以把这个重心稍微的转移一下。
8: 我觉得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在考试时，
9: 因为以前我们重视分数，所以老师也没有办法，我必须要确保让你多做一些提示，你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我套用什么数学公式。
8: 是，就是我们如果要改变教学方式，就像刚才我们的副总监所说的，他要改变这个教育方式，有一些比较针对性的方式来教学生去理解这些逻辑。那在改变教学方式之后，我们的评估方式是不是也要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在计算时，就像刚才小安提到的，是不是不需要只要套用这个公式就可以得分？如果他最后在考试时真的忘了这个公式，可是他可以按照逻辑去推算出来正确的答案，是不是也可以给分呢？
9: 确实，我之前呢在高中念书的时候啊，不是要套用很多的公式吗？高级数学什么三角函数之类的，我就是死背硬记的，希望自己呢遇到什么提示的时候我就知道要用什么公式，而且还要把公式给背熟。但是后来呢在台湾啊有念这个先修班，我才发现哦，原来这个公式是这样推算出来的。以后如果我真的忘记那个公式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从源头开始画那个三角形，然后呢是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数字等等的。所以现在我们的部长或者是教育总监说的应该就是这方面吧，加强这个推理的过程。那其实呢，马来西亚呢在2025年的 PISA 报告呢也是全球六个在计算思维问题解决能力方面取得超出预期表现的国家之一哦。那这个成绩方面呢，马来西亚 下取得了484分，而 OECD 设定的基准是500分。这一项评估呢，就看到我国学生另外一项优势，因为计算思维问题解决能力是指孩子将复杂的问题拆解成比较小的部分，寻找规律，筛选重要的信息，进一步安排解决问题步骤的能力。那我们的部长就说啊，对于数学成绩的下降呢，其实并不是可以视为只是发生在单一评估周期内的变化，它促使我们更加严正地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采取更加防御性的态度。所以呢，教育部呢将会推行更多的教数学教育转型的计划，将更多关注放在概念理解、推理以及问题解决的能力。他也不希望数学变成一场寻找答案的竞赛，而是希望数学训练孩子寻找通往答案的方向。这不是跟人生很像吗？就是我们以前在一结局结果是怎么样的，后来很多人就说不是，其实过程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新闻就聊到这里了，别错过下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聊一聊 AI 怎么样改写影视产业。在七点新闻之前送上梁咏琪的这首作品《远距离》，爱 FM 越听越爱。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05.52点，跌8.82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5312.44点，涨14.78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39.15点，跌41.87点；总成交量达39亿8700万股。第二财政部长 Dr. Amir Hamza Azizan 说，今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市场仍然保持韧性，所完成交易多达187320笔，总值1051.2亿元。这项强劲表现归功于马来西亚稳健的经济增长，我国第二个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0%。他说，尽管出现了一些微调，但由于交易活动价格走势稳定以及施工活跃，房地产市场仍然保持坚挺。数码部已经向财政部提呈几项2027年财政预算案建议，包括提供奖励鼓励小商家使用科技。数码部长郭冰星就说，政府必须考虑推出一些奖励，以降低所使用工具以及相关事项的成本。他说，政府关注的其中一项课题是如何鼓励小商家使用科技，包括通过奖励协助降低所需数码设备或应用程序的成本。23名本地企业家今天获得总额23万 ringgit 的中小企业提升计划援助金，以协助改善产品包装与标签，进一步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沙巴副首席部长 Dato Ivan Bedede 指出，每名企业家获得10000 ringgit 援助金，这是沙巴政府协助企业家提升产品质量及拓展业务的措施之一。他希望获得援助金的企业家能够继续取得成功，并成为其他企业家，包括仍在寻找就业机会的毕业生及青年群体的榜样、动力和启发。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八月的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16.96摄氏度，比2023年七月创下的大约16.95摄氏度记录稍微要高一点。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呼吁美国政府制定强制性的全国人工智能安全规范，包括测试标准、独立评估机制、网络安全防护措施以及通报机制。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西亚。
1: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1: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1: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1: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1: ，iFM 越听越爱。

0: 不晓得外头现在是不是下着雨呢？听到的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合唱的《全世界的雨》，我是小韩，
1: 我是 YY。 那刚才呢，我们在上个小时就有提到派啊，又或者是提到数学背后的逻辑。那个时候呢，我就说派是22分之7，那就有一位听众马上就提醒我了，派是7/22，不是22分之7。非常感谢大家的提醒，足以看出我在毕业之后完全就不记得任何的东西。
0: 没有啊，因为你以前学的是英语的是吧？
1: 在数学学的是英语啦，那我们通常就会说 22/7， 或者是啊，我们的老师是华语啊，华人嘛，他就会说是22/7，可以吗？有记得吗？
0: 啊，所以比较少用7/22中文的表达，
1: 的确是比较少。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我已经把所有的这种数学相关的知识以及方程式都还给老师了。
0: 谢谢听众的纠正。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8: 月圆一团圆，灯明照同心。
0: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料 Foreign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料 Foreign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 ，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0: 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1: 好，我们上个小时就有跟大家预告了嘛，这个小时呢的主题就是 AI 如何改写影视产业。那 AI 技术的快速崛起呢，就颠覆了传统内容生产，而且呢在2026年第一季上线的中国微短剧当中，已经有超过 95% 是采用 AI 参与制作了，而且它的成本呢只是传统真人拍摄的1%。这不但严重挤压了传统长剧集的市场，也让基层影视从业人员的岗位面临巨大的考验。今天就特别和马来西亚华人影视协会的主席郑雄成来连线谈一谈这个话题。喂，雄成你好。
3: 哎，大家好，下班聊天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1: 刚才我们就提到了嘛，你看中国的微短剧呢已经很多都是由 AI 来生成了，那根据你的观察，中国影视行业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3: 其实不只是中国发生巨大的变化，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行业里头呢所感受到的这个变化的话呢，基本上呢就是非常的巨大。所以呢我们是一年就是当十年来用，那因为呢这个变化呢迅速，变化的太快了，所以呢很多在我们这行业里头的这个从业人员就是必须要秉持着一种观念，也就是当你不能拒绝 AI 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拥抱它。那拥抱它的时候呢，那你必须要怎么来让你本身的话呢具备这种无形中的这个变化给这个行业带来的那么大的一个巨变。
2: 是，那不知道雄成大哥，你在观察马来西亚的这种影视行业啊，在 AI 兴起的过程当中，诶，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改变，怎么样去拥抱 AI 呢？
3: 首先来说的话呢，你就必须有这个观察能力。首先的话呢，就是你必须要了解不只是我们这个行业受到 AI 的AI 的侵蚀，或者是也不能说是 AI 的侵蚀，主要来说的话呢，这个数位所带来的一个很巨大的变化的话呢，会导致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呢也很难呢就是去适应这种的巨大的这个变化。那刚才呢大家所提出来的刚才主持人所提出来的就是这种 AI 短剧的所带给马来西亚的影响的话呢是很多吗？很大吗？其实呢马来西亚来说的话呢我们还好。那主要来说的话呢就是有一个东西是无法呢就是被 AI 取代的，也就是呢你的判断力，还有呢就是你的人生经验，那还有你的文化和身份的和观众的共鸣感。那所以呢我不觉得呢就是我们要害怕 AI。 那同时在拥抱它的时候的话呢，你要真的去深层的去了解科技是什么，那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是什么。就好像现在的话呢大家呢都是非常的很适应的，就是你可以在电商上面的话，平台上面的话呢点餐买东西，那还有呢就是商所带来给我们的这些方便的话呢，基本上的话呢是一个很巨大的变化。所以呢从像我本身就从胶卷来到呢就是数位，那然后数位呢现在来到 AI。那其实呢我们真的是像我本身的话呢就是一年要当这十年的话呢就是来用，那你一定要不断的就是去接受新的挑战还有新的知识，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才可以把你本身的话呢变得更强大，那然后呢来适应这个市场上的这个变化。
1: 可是呢，在中国他们已经有很多，以前微短剧很蓬勃嘛，这个产业，可是现在呢，甚至连横店的这个影城，哎，也很少真人剧组在拍摄了，所以这个从业人员的工作大大的减少，甚至有一些微短剧的一线的演员啊，他们都已经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另外创业了，就不在这个行业继续耕耘了。这个在马来西亚对于电影从业人员的工作有影响吗？
3: 我们本身来说的话呢，还没有受到这么巨大的影响。那当然的话呢，就是 AI 的这个使用率的话呢，当然是可以让就是一些成本那变得呢就是更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更便宜。那有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么多的这个 AI 的产品影片的话呢出现，那能不能呢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行业带来巨大的这个影响，那一定是一开始的时候呢一定是会有一些巨大的这个变化。那比如说就像演员，那演员的话呢现在还有包括呢你就是这两位的主持人，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要怎么来 IP 化你们的形象？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们要怎么来 IP 化你的声音？那还有呢就是你的笑容，那这些都是未来趋势呢所必须具备考虑的这些范围之内。你看今天的演唱会来说的话呢，好像 ABBA Virtual 它已经是变成就是一个 AI 的演唱会。那除了 ABBA Virtual 的话呢，还有不同的这些影星的话呢就会把自己的 IP 的话呢就是这形象的话呢就是 IP 化。那当然在中国的话呢，在中国它本身所面对到的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因为中国的市场的关系，中国的市场大，产量也大。那在马来西亚的话呢我们还好，那我们本身来说的话呢就是中文市场也不大，那基本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受到的就是还可以到达一个怎么自供自给的这个地步。那关键呢就是来说呢，就是当你来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呢，特别就是幕后的这个工作人员和前面的这个工作人员，那我们必须要怎么来准备我们自己，那在这个行业里面。所以呢当我在说当我们不能拒绝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拥抱他。那在拥抱他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还要多一个动作，就是真正的去学习，还有呢就是了解AI 是威胁吗？
2: 是，明白。刚才呢熊城大哥就有提到 IP 化嘛，就是可能把你的形象啊变成一个虚拟的形态出现。那在中国呢也会有一些人开始在签约 AI 演员，又或者是演员就把自己的形象或是声音卖给影视公司。那对于这样子的情况，熊城大哥你是觉得有点
1: 我们应该要拥抱这样子的趋势吗？
2: 还是其实这样子反而会让我们失去了一些真人的温度呢？
3: 那你可以看得到呢，就是来我们来打个比方，就是说当你去看有机会的话呢，你就是到英国的那个West End 就是类似百老汇的这个地方去看 ABBA Virtual 表演。那当然来说的话呢，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你知道那个是假的，可是呢他因为让你就是再加上科技的这个包装，所以呢让你身临其境就觉得这个是真的。可是当你来到呢就是真人表演的时候呢，它反而会更珍贵。
1: 嗯，就是它提供另外一种选项。
3: 是的，所以呢以后的话呢，你的影片啊或者是任何的产品的话呢，可能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你到超市去看到一个 handmade 的这个 peanut butter 的话呢，或者是 Gaia 的话呢，我会觉得，或者是再加上一个 handmade 加 organic 的话呢，是不是价格更贵？
1: 基本上就是你开拓另外一条赛道啦，然后两者并行，真人电影也继续的拍摄，然后 AI 的作品你就授权，你就可以有另外一方面的收入。
3: 是你授权的话呢，你也必须，因为呢，因为它变化太快了，所以呢，就导致呢，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哎，我们要授权多久？那我们要授权，它可以在什么范围之内的话呢，就会出现。那所以呢，这些 policy maker 还有呢，就是法律的话呢，有没有对我们的话呢，产生一定的保障？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呢，都是来得太快了。那我们必须作为就像作为艺人的话呢，他们必须呢就是要意识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那其实呢，我觉得呢，就是群众演员受到的威胁的话呢会更大，因为呢群众演员的话呢，他并不是在镜头的前面，所以呢他会制造，他会被制造更多更多更多的群众演员的话呢，就是在镜头的后面，那然后呢你看起来的话呢就是气势庞大，那就会导致呢就是这个群众演员就会有一点受到地位是受到威胁的。
2: 嗯，我想熊城大哥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群众演员的生存空间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我们知道有很多著名的影视演员都是从群众演员开始的，那当 AI 影视越来越盛行之后，他们要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呢？我们再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1: 络绎四四，刚刚好的喜欢。

0: FM 下班聊天下，
1: 我是小韩，
2: 我是歪歪。
1: 今天呢，特别和马来西亚华人影视协会主席郑雄成连线，说一说 AI 如何改写影视产业。那上一段呢，我们就有提到嘛，如果你是知名的演员，你还可以把你的肖像授权给一些影视公司，让他们来使用。但是如果是群众演员的话呢，甚至我不需要征得你的同意，我可以自己自行生成一些背景人物嘛，你要多少人都可以，
2: 你要多好看都可以。
1: 是，所以第一，这些群众演员的生计可能就受到影响了嘛，因为工作机会就少了。
2: 对，
1: 那雄成大哥，还有哪一些影视产业的工作岗位是受到最大威胁的呢？
3: 我觉得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呢，那特别就是来到你在准备工作期间，你其实呢可以让呢，特别是剧本方面，你可以让呢就是AI 的话呢就是生成。然后呢让他呢就是把故事的话呢梳理一遍。那同时来说的话呢，你可以用不同的这个模式，然后呢也可以节省更多的成本。那所以呢编剧工作来说的话呢，就是可能会让呢就是这个工作岗位的话呢或多或少呢就是会受到威胁的。可是呢在这个环节里头，有一个东西的话呢是不会被受到威胁的，就是你的判断能力还有你的美学。那你要怎么来判断这个故事的话呢？因为 AI 它是不会告诉你感动点在哪里。那为什么人呢会经历的就是生离死别，它只会告诉你这个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故事，它不会告诉你呢就是说演到这里的时候呢，好，你应该要怎么说，你要怎么来表达你这个情绪啊。那编剧也是他可能或多或少呢就会把这个工作量的话呢减低。
1: 可能以前是要一个编剧团。

0: 再搭配 AI 就可以撰写出非常非常长或者是篇幅很大的剧本了。
1: 是，你就不用太多的填调，那填调还是要，可是呢你要知道你的填调的话呢是如何来帮助你怎么来酝酿这个故事啊，这个是一个方面。然后呢来到呢就是特别就是如果有那个分镜表，特别就是以前的话我们会请一个专人的话呢来帮我们画分镜，那现在的话呢你就是可以用呢，就是只要你的 prompt 你是一个 prompt master， 你懂得怎么来运用这个 prompt 的话呢，它就可以帮你生成每一个就是分镜的，就是每一场戏的分镜的镜头，那而且还非常的精细。那另外来说的话呢，这些前期工作量来说呢，它绝对是可以帮你减少的。那我觉得受到最大的威胁的话呢，除了就是群众演员，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分镜师。
2: 是，刚才呢雄神大哥就有提到，就是这些使用 AI 工具是可以提升我们在前期准备的一些效率，那同时也会有一些行业受到影响。那上一段我们也是有聊到，当这些行业受到影响，可是这些呢通常都是一个新手他要进入这个行业时最先尝试的一些职业。
0: 是呀，我一定是先从群众演员当起，磨练我的演技，然后从配角再当主角嘛。编剧也是一样，可能一开始呢我是编剧团里面的其中一个填调的工作人员，后来慢慢累积经验之后才可以独当一面写剧本嘛。
2: 现在这些都没有了，
0: 现在这些岗位都没有了，我要怎么进入这个产业呢？
1: 所以呢你以前的话呢我们是非常注重的就是师徒关系，你知道吗？你是从你的老师那边去学习更多的去学习更多的经验，然后呢累积了这些工作经验了之后呢，那你才可以呢自成一家。那现在来说的话呢，你需要的是什么？判断能力，还有呢就是美学能力。那同时呢从这里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懂得怎么运用你的 prompt master， 那或者是呢你要怎么来运用不同的这个小 agent 来帮你规划你的工作。所以呢就好像今天我走在市场街的路上，我以前看到呢就是整排店就会有很多的传统的行业。那我在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我说你看这里的话呢只剩下一间海产店，那以前的话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就是行业在这里头，那所以呢这个时代的变化，你真的是可以很深切的感受到呢，就是它所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变化的话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去适应它。
2: 嗯，是，
0: 可是年轻人要怎么样一下子就培养出你刚才所谓的
2: 判断能力啊，
0: 或
2: 者是美学能力呢？
0: 对啊，
1: 是，那你就是必须要不同的，你看你就是一定要不同的去制造。因为呢现在你看齁，我们拍年轻人进行业，他就是一定要有拍短片的这个机会嘛，你要从短片开始培养，开始做起。那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拍电影的时候有用胶片，它其实是非常有仪式感的，因为呢胶片呢是很昂贵，那比如说一千尺就只有那个十分钟，所以呢我们都非常的谨慎，还有很斟酌的要去构思要怎么用这个一千尺的这个胶卷。那可是呢来到数位的时候呢，你要多少的 NG 都完全没有问题，那你要演几次都没有问题。可是呢来到 AI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的是思考一个故事，为什么我要说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的话呢为什么那么重要。那因为呢 AI 来说的话，它只是一个生产的机器，它只是一直不断的就是在 produce， 然后呢一直生产，它是没有感情的。那所以这个珍贵的话呢就是在这里，在这个新的年代来说的话呢，年轻人只能不断的去 try and error， 然后呢一直推送这些短片啊或者是他们的作品呢就是出去啊。
2: 嗯，
1: 老实说接着下来的话呢就是看你的流量，然后呢你被 algorithm 所牵扯的，就是你被推动到哪里，那然后呢作为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习惯也会被改变。

0: 是，就是说过去我们可能要在剧组里头慢慢去累积自己的能力，但现在呢，你可能在运用 AI 科技的这种帮助之下，你就需要去产出更多自己的作品，并且通过不断的制作作品培养出这样的能力，也将自己的作品推送出去，因为成本降低了，也许你就可以制作出更多不一样的作品去迎合市场。
1: 对，
2: 好，那现在
1: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2: 是，所以呢，熊成大哥就说出了，虽然 AI 会冲击一些岗位，但是他也提供了机会，还提供了哪一些机会呢？不要走开，徐佳莹的这首《不安小姐》回来继续聊。

0: 生活的内容。
1: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0: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1: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0: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1: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4: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5: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4: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6: 喂，
5: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6: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4: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7: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8: 各位 I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达医药中心的儿科顾问医生吴家平。最近阴霾再次来袭，空气质量下降，我想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护。空气污染期间，尤其是儿童、老人以及患有哮喘或其他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应该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最好戴上口罩，同时记得多喝水，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多休息，以便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胸闷等症状，请及时就医，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也保护家人的呼吸健康。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9: IFM 下班聊天下。
4: 你好，我是 YY，
10: 我是小韩。
4: 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线上有的就是马来西亚华人影视协会的主席郑雄成。雄成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是，我们今天呢，就来聊到了 AI， 它虽然会带给影视行业一些变化，但同时呢，它也会带给影视行业一些新的气象。那刚才呢，我们就有提到，在 AI 这么便利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自己去生成很多的影片，这是不是也表示，即便我不是相关专业的人员，我不是电影系出生的，我不是影视这种行业出生的，我也可以去制作自己的内容了？
11: 绝对没问题。
4: 那当我们可以制作自己的内容之后，
11: 所以呢，你就会看到。
4: 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11: 所以刚才的话呢，你为什么？
4: 是。
11: 不好意思，我先说为什么。所以呢，为什么现在的话呢，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就是那部戏叫做《牛来了》，那为什么会那么火？他们也不是一个很专业的团队，就是两母子就用最有限的一个资源，然后呢来制作了这部戏。所以呢，你说的很对。那基本上的话呢，你只要懂得怎么去写，懂得怎么去给 command 或者是 prompt 啊，那然后呢，你也可以进入这个行业。那当然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说的就是，当然就是 cost of production， 就是制作成本降低了。那可是呢，我们另外一个东西的话呢，就是 cost of attention 就提高了。那我的成本专注力的话呢，就要提高。为什么？那观众为什么要看你的十分钟的电影？那为什么我要选你的这部电影来看？
10: 所以它其实提供了很多机会，但是你要怎么样脱颖而出，那个难度就更高了。
11: 非常，这个门槛虽然是降低了，另外来说的话呢，被关注、被看到是 是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会被提高很多。
10: 好，那过去呢，马来西亚我们的中文电影市场可能比较小嘛，也缺乏资金，因为可能投资者就认为这个市场不是很大。那现在呢 ，AI 的入门门槛那么低，我们是不是可以像刚才您建议的，就是多制作一些属于我们的故事，反正这个成本也不是很高嘛，多做，那我们也可以突破这一个国际的范围，更容易被制作出来，走向海外的华语市场，它也开拓了我们的整个机遇呢。
11: 那当然，那相对来说的话呢，一切还是要回归到的，就是内容，内容，内容，那 content， 那我们基本上的话呢，比不过呢好莱坞，我们也比不过呢就是中国大陆，也比不过任何的比我们更早进有这个行业的，就是电影行业的，比如说香港、台湾这些国家。那就当我们在说大中华区的时候，可是呢你来到呢就是说故事的方式呢，就是有外面的人是没有看过钢蹦的，外面的人是没有看过新寸的，那外面的人的话呢是无法感受呢，就是我们一个人比 AI 还要厉害，他无法翻译我们的语言的。就比如说 Saya makan nasi sekarang， 你要去哪里，然后呢英文不能变。如果在一个句子里面的话呢有三段不同语言，还有呢就是在加方言的话呢， AI 是无法翻译的。那所以呢就造就了就是我们的特殊性在这个地方。那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你要把创意融入 AI 里面的话呢，那才让它呢才可以呢就是显示我们的不同，然后呢才显示我们的风格。那这样子的话呢，它才会走出去，让大家的话呢更欣赏到了不一样的这个作品。
4: 嗯，所以你觉得在未来我们的作品要突围而出，其实是要找到我们自己的特色，对吧？
11: 其实我们的特色已经是在我们的生活，还有在我们的周遭的环境里头。那你看，你有哪一个华人早上可以吃纳西冷嘛，中午可以吃纳西 Briani， 晚上可以吃饺子，那然后呢在大半夜我有可能我们还会吃火锅的。
4: 是，
11: 那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对我们来说的话呢，这个是我们的日常，可是呢对外面的人来说的话呢，诶，这个其实是有一点不可理喻的一个现象，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特色啊。
10: 熊城大哥啊，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科班也好，非科班的人也好啊，制作属于马来西亚风格的一些 AI 短剧了。你有看到让你眼前一亮的作品吗？
11: 有看过，最近的话呢很火红的就是冰城的那一个，还有呢就是沙劳月的另外一个。那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那因为它是用马来西亚的一些元素，然后呢来把这个 AI 的这个短剧的话呢呈现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是必须去鼓励的，因为呢你今天的话呢就不用呢去制作什么大江大河，我们没有。
4: 嗯。
11: 那我们没有呢就是类似就是美国大片那种英雄大片的那些场面。那可是呢我们也可以制造出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些英雄大片。所以呢这个创意呢还是无限的。那我觉得呢就是不要呢就是创意是无法被 AI 取代，还有呢就是判断力，那基本上的话呢要懂得怎么去运用它。那所以呢当你这两位主持人在抛很多问题给我的时候呢，我其实的话呢也在深一层的去思考。你看年轻人的话呢读完出来了之后呢，以后怎么会有师徒关系呢？那就像我们以前的话呢，我们是要怎么偷偷的看师傅怎么换底片，现在没有这个回事了。那你的那个 interns 有可能在你们的录音室里头的话呢，要怎么换那些以前的话呢，就是要换那个深卷带，那现在的话呢也没有了。那 以后的年轻人是不是会断层呢？那我们的传承，我们所谓的华人所说的这个传承的话呢，是不是真的会断呢？在这个行业里头，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重新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0: 是，而且好，我们一直都在提 AI 短剧， AI 短剧它怎么冲击这个市场。那我们再说回影剧这个部分好了，未来真人电影在充斥 AI 制作的时代，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11: 啊、
10: 你要千军万马，你要好的故事，你甚至是要俊男美女，我 AI 都可以生成。所以未来这个真人主演的影剧，它在这一个市场当中，对，它是更珍贵嘛？然后为什么还要看真人电影呢？
11: 因为呢，真人电影的话呢，当你去到，所以呢，我所说的就是cost of attention 和 cost of production 的这个比喻。那当你进，为什么我要花我的时间成本到戏院的话呢去观影？那因为呢，我还有停车费，我还有一家大小的这些膳食的费用，然后呢，我还要给戏票。那这些成本的话呢，就无形中的就是产生。可是有一个东西是无法产生的，无法被取代的。哪怕呢，你的家有100寸的电视机，或者是哪怕你的家有很好的音响，可是呢，我们在戏院里头，我们是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鼓掌。那这种呢，就是经验的话呢，就是无法被取代的。所以呢，当我们来到呢，就是 AI 的这个时代的时候呢，那所以为什么戏院里头的话呢，会增加了更多的比如说像 IMAX。你去看一部电影的话呢，你坐在这个椅子上的话呢，它会震动啊。那这些都是附带的这些价值，那也就是在家里头的话呢，就是无法被取代的。那这些都是经验嘛，享受的这个经验。那当来到呢，就是戏院的时候呢，以后的话呢，就会分得很清楚。很大制作的话呢，你就是要在戏院的话呢，就是去享受那种惊心动魄的那种经验。那水来的时候呢，看大水灾的电影的话呢，有可能呢就是洪水的话呢，感觉或者是有雨点的话呢，就会落在你的头上。那所以呢，这些东西的话呢，就是随着时代的往前进，那这个也就是随着时代的改变。
4: 所以以后
11: 那就好像现在对。
4: 对，就是以后影院也要开始进行这样子的转型，又或者是可能会推出更多不同的企划。因为现在过去可能人们到电影院真的只是为了看电影，但现在我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平台观看影视作品的时代里，我们去电影院可能想要的是更多不一样的体验了。
11: 那当然，那就好像你YY 你有多久没有进戏院了？
4: 没有啦，我还蛮常去的。我昨天才去。
10: 我们两个都是电影爱好者。
4: 昨天没有。
11: 可是你有看 IMAX 吗？
4: 还没有。
11: 是当你看了 IMAX， 当你看了 IMAX 之后的话呢，你就知道我所讲的这个体验的话呢，就是真的是就是不一样。
10: 是，而且现在也看到电影院哦，他们真的不断的在加强这个体验感的部分，除了看电影
4: 延伸屏啊，
10: 对，除了有看电影之外，他可能也办一些活动。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体验啊，参与什么
4: 8个小时的马拉松，
10: 是呀，
4: 观影
10: 等等的。好，那最后呢，就请熊城大哥说一说啊，如果10年后的影视行业这个 AI 已经无所不能了，那人类最后一个最无法被 AI 取代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11: 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很令人深思的一个问题。好了，我就这么长话短说，就是 AI 的创作是因为它可以帮你方便。这样子我讲的话呢，你听懂吗？
4: 就是、
11: 那人类的创作来说的话呢，对，是因为我们有需要， 那所以呢，我们比如说我要想阿嬷的故事，那或者是我要讲一个三大民族的故事，那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呢，我就必须呢就是去体验。那所以呢，需要的话呢是有艺术价值和文化的存在的价值在里面。
10: 我有话说，那
11: 可以的话呢，
10: 嗯，
11: 是可以，对对对对对，我一定有。你创作的动机的话呢，就很明显。
4: 就是 AI 可以帮你完善想法，但是你的初始动机，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你究竟要透过这个作品去说些什么，这些还是要从人类本身出发。
10: 而且我们人类要好好的体验，体验感要有啦，好好的去观察，我们才可以去捕捉得到，诶，接下来我有什么是想要跟大众表达的，然后才可以借由影视作品来把我的想法付诸在画面当中。
4: 你的创意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它可以帮你去完善你的创意，但它并不能帮你生成你的创意。
10: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熊城大哥。谢谢，
11: 好，拜拜拜拜。
10: 那我们今天三个小时的下班聊天下也进入尾声了，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自己的时间都留给了 IFM、哦、这个就是在 AI 冲刺的这个时代，时间还有这个留守是最难能可贵的。
4: 是，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我会在星期六的12点到4点陪大家一起周末就爱饭，
10: 我会明天继续出现在下午4点钟到晚上8点钟的下班聊天下，明天见。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沙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建议成立联合工作组，推动两国在安全、毒品管制、警务培训及情报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内政部长达斯里萨夫蒂纳索丁伊斯巴尔今天在中国出席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期间，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双边会谈。萨夫蒂说，这次会谈延续了他上个月访问巴基斯坦时取得的成果，双方进一步讨论如何落实之前达成的共识。他也透露，马来西亚准备接待访问马来西亚的首个巴基斯坦代表团，继续推进双方已经确定的合作议程。此外，马来西亚正加强与中国及其他国际伙伴的安全合作，加大力度打击跨国犯罪。部长达德瑞塞夫丁说，跨境合作对维护我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特别是马中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马来西亚和中国在2024年6月签署双边协议后，进一步加强打击跨境犯罪集团的合作。他说，有关协议为两国展开资讯共享、行动协调及联合调查奠定基础，目前相关合作已经取得具体成果。塞布电说，通过双边合作机制，马来西亚在2024年至今年5月期间共调查141000宗网络诈骗案。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马来西亚必须摆脱单纯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模式，确保企业、中小企业及初创公司打好基础，让他们能够开发和扩大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并进军更广泛的东协市场。他说，这需要完善的数码基础设施，包括网络连接、运算能力、云端及数据基础设施，以及智能、有韧性和安全的网络。张念群今天出席 M360 东协活动时说，人工智能已经不只是企业采用的一项科技，而是逐渐成为企业竞争、创新和创造价值的基本能力。随着东协企业逐渐从试验人工智能转向重新思考营运、员工配置和决策方式，人工智能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菲律宾巴拉望省一处观光胜地附近发生渡轮火灾。菲律宾海岸防卫队今天下午在记者会上表示，渡轮火势还没有完全扑灭，搜救人员无法登船搜寻失联乘客。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卡雅雅说，目前确认有5人死亡，43人获救，另外可能有86人失联。根据船方提交的名册，渡轮共载有134人，包括船员在内，没有外国人，但实际数字可能有变动。他说，渡轮起火后持续漂移，初始位置约距离岸边4海里，目前已经漂到大约 7.6 海里处。风力及洋流增加搜救难度，搜救人员已根据船只位置、风向及洋流计算生还者可能漂流范围，扩大搜寻区域。韩国国家情报院星期四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相信有一名年幼的弟弟或妹妹，但性别不清楚。情报院同时评估，金主爱正在接受接班人培养。法新社报道，韩国情报院过去曾说，金正恩相信育有3个孩子，但孩子的出生顺序一直没有定论。目前还在确认金主爱是否有一名哥哥，即使确有其人，也被认为可能不具备接班人条件。金主爱2022年第一次公开露面，当时陪同父亲观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此后他多次出席朝鲜重要政治活动，并曾随金正恩高调访问北京。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最新卫星图像分析报告显示，伊朗浩山的地下核设施今年出现密集的施工活动。 马来西亚马达尼，歌曲叫《Tera Andi 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下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本雄，为你带来福建卫星本。卫星部长陈德水就给阿妈宣布暂停沙拉瓦保险医生服务 FDS， 伊讲这是因为疫情，沙拉瓦拢咧人发生涉及空中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当局需要展开调查，并且检讨现有的安全甲运作机制。但是空中紧急医疗转送将继续进行。另外，就去被阿妈讲，卫生部咧等待有关保险医生服务直升机掉落来的事故，五名遇难者检视结果正式报告。伊讲，一旦收到资料，卫生总监将向国报告进一步消息。福乐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已经做好准备，为聋人人直升机掉落来的事故的遇难者继续提供辅导甲情绪支持。部长德德斯林联系书记讲，只有助于继续面对悲伤甲压力。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指出，伫聋人人掉落来的部直升机失航前有效期到明年八月四号。注射前有效期就是到2029年7月28号。管理局首席执行官德德 Captain Norasman Mahmoud 讲，事故发生了后，直升机运营商已经主动采取预防性安全措施，暂停旗下所有 BO109 型直升机的运作，同时停泊好比罗斯莱斯250系列 engine 的飞机。伊讲调查报告预计伫事故发生了后30天内边发布，根据民航国际民航组织附加13的规定，完整的调查报告预计将伫事故发生了后一年公布。该事故由交通部旗下的航空事故调查局独立调查。尽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苏博就有卡桑证实，联邦地下区特赦局将伫明仔载早起8:30开会，媒体早前报告，联邦地下区特赦局预计伫这个礼拜开会。前首相德勒斯纳吉布拉萨的特赦申请预计将是会议讨论的事项之一。通信部长德勒斯法米法丢讲，应对网络诈骗的特别工作委员会已经过一系列讨论所得到的结果，即将提交报告。伊讲这个委员会头一摆集合了商业银行、电视公司甲设备平台供应商，亲像是 TikTok 携手协调拍击网络诈骗。另外，就是法米嘛讲，政府都并且监督分销商利用代号也是假销号规避电子商务的平台监测行为，当局发现一跩卖家伫广告内边播使用芬太尼等违规甲危险合成毒品的科学名，也是真正的名，多头病是改用其他的四类，背家可能看有这些代号，所以知影安怎背。马来西亚气象局总监穆罕默德希沙穆罕默德阿尼澄清，目前无证据显示印尼河沙湖已经飘过我国的天顶，伊强调河沙不发。也是对阵甲影响马来西亚的奥尼诺现象是两件无相的代志，两者无直接关联，只是拄拄好伫相反的时机发生。国际新闻后边气候监测机构古巴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经过个是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第六的个，数据显示今年八个的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16.96摄氏度，比2023年七月创下大约16.99摄氏度的纪录较贵淡薄。菲律宾一只渡轮发生核灾，造成至少9人死亡、87人失踪。根据报道，渡轮拜沙迷失在巴拉湾圣里华大约2.2公里的所在起火，海外的防卫队发言人表示，事发的时阵，渡轮顶有134人，当中42人获救。以上的阿天福建新闻由李凯兴编辑，感谢你的收听。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2: 你最不能忍受邻居的哪一种行为呢？
3: 慧莲，邻居在前面车房吸烟，烟味飘到他们家中，很难忍受。
2: 丽秀就说，我最怕就是邻居一见到我就讲个不停，这个也是有点可怕。
3: 顺龙，不要把车子停在车房里头，要停在外头，害他们每一次进出都差一点会撞到他们家的车。
2: David， 最不能接受就是邻居的果树果子长了过来，对方又不采，果子熟了之后就掉落在地上给小鸟吃，结果弄得地板非常的肮脏，然后又长了很多植物，又不去打理。
3: 整个木瓜熟了不去采啊，你来采啊，是我就去采了，谢谢你哦，送我新鲜木瓜。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1: IFM 越听越爱，丹南 FM92.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0: 商业广告由阿宪记录为您呈现。
1: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那铭记粥品呢获得的东盟记录就是 Most Fried Porridge Sold by a Directly Owned Cantonese Porridge Chain。 他们在2025年呢十家分店卖出了561716份的炒粥。第一家店呢是开在甲洞，那么品牌结合了香港粤菜传统跟马来西亚本土的口味，主打炒粥、烧鸭、叉烧、烧肉，还有这个酱油鸡等等的经典菜式。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铭记粥品的创办人，也是 CEO， 他是 Terence。Hello, Terence。
2: Hey, 你好。
1: 是。Hey. 那首先呢，当然要问一下哈，其实你觉得这个2025年卖出56万份炒粥，你觉得它的意义是比较偏向于哦，它就是一个销售的成功，还是你觉得这反映出大家对粤菜的喜爱跟接受度？
2: 我觉得炒粥绝对是客户的认可了，因为当初在七年前我们的开这个炒粥路程其实并不如意，因为客户是没有这个尝试的信心，因为这个炒粥是一个比较蛮独特的一个食品。但是经过了一段的时期，然后这份炒粥觉得大部分的口碑一传十，然后那时候我是记得我没有忘记过，当初每一位顾客进来的时候就问炒粥还有吗的那个时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绝对是顾客的一个口碑的认可。
1: 哎，坦白说，Terence， 就我们炒粥也不是每个人都熟悉，每个人都懂，它不是一个常见的菜，对不对？
2: 对，没错。
1: 那为什么你们要以这个产品作为你们的主打产品？
2: 因为在这个炒粥的确，其实它不是我们主打的菜式来的，但我相信炒粥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拳头产品，绝对是客户的决定，因为一份产品可以在连续5年内啊，这不停的销量啊，集菜单排名增长啊，我觉得它一定是有的独特，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 point 在那边。
1: OK，
2: 对，
1: 好，目前是在经营10家店，
2: 对，没错，
1: 对吧？我觉得呢，要经营那么多家分店，其实很不容易哈。那你觉得过程当中最难兼顾的是什么？是产品的味道，就是菜肴的味道，还是这个服务的品质啊，还是出餐的速度等等？你会选哪一个为最挑战的？
2: 我绝对相信当初第一家到今时，我们的初衷是没有改变过那个方向的，因为团队和食品啊，是那个品质是挂钩的，人家所谓的挂钩的，对，没错，没有好的团队，绝对没有好的食品可言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放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投入到我们的团队里的训练，把整个流程的系统的文化建设在我们的团队里，这个就是我们一路来的作风。
1: OK， 好，粤菜应该是蛮讲究火候，对吧？啊，也讲究这个什么锅气啦，细节啦，这种所谓的功夫啦等等。
2: 对，没错，
1: 这是我们熟悉的。那么连锁经营呢，最怕

0: 培养他们的炒的方式技巧，全部一定有一个一系列的一个训练才可以得到标准的。
1: 嗯，对。OK， 好，那当然呢，我相信呢还有很多要聊的话，像你说正宗的这个粤菜，跟马来西亚本土风味要结合，这件事情，要有一个平衡哦。你怎么拿捏？
0: 其实我的确我是。这是我本人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了。
1: OK，
0: 因为我香港的味道啊，的确不是每一个口味啊和食品啊都是适合马来西亚的人的口味。我举个例子啦，好像云吞面，云吞面其实在香港内是它是比较有那个碱水味道，就是干水面，
1: 是是是，
0: 对。但是本地人的口味是绝对
1: 不能接受这个的，
0: 不能接受到这一份的味道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要在这个之间去取得一个平衡点啊，是需要很大量的本地人的一个对食品的认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到一个很大的考量。
1: Okay.
0: 这个也是我最大的挑战之一。
1: 好，那维持这个正宗感哦，但是又要兼顾到本土的这些食客的口味不容易。下段回来呢，我们再跟 Terence 聊。

0: OK， 欢迎回来。那么继续和 Terence 聊了哈。餐饮业面对很多挑战的，不只是你刚刚讲的那些什么要就维持正宗，又要结合本地的口味。最实际的一点就是，哎，我们知道成本上升，
1: 对
0: 啊，人力啊，
1: 对，
0: 店租啊，
1: 对，
0: 食材啊等等
1: 哈。没错。
0: 所以你如何确保你的食物的品质，要达到你的标准要求，同时要维持盈利的能力啊？简单来讲就是赚钱了。
1: 对。或者我简单来说了，的确现在的时期并不如意。
0: 嗯，
1: 对，现在的时期是并不如意。我非常记得当初我在开第一分行的时候，就是我的第一家分行，那时候我是绝对认为以后的趋势啊，一定会有面对大量的问题，比如人手啊、租金啊、食材啊，本上会上升的。所以我选择那时候是不做加盟商了。
0: 哦，
1: 对，我是以选择做直营店的。的一个战略，因为这是比较属于和稳定的一个策略，那时候是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所以我们是没有做加盟商，直到自己一步步的去做好。
0: OK， 所以就是说呢，如果是直营比较容易控制，是这样的意思。
1: 对，没错。
0: OK，
1: 因为一国两制的问题，会导致有一些这样子的问题。
0: OK， 理解。那么很多餐饮品牌呢，也确实是因为扩张的太快啊，或者是太大啊等等啊，就影响了口碑等等的哦。
1: 对，没错。
0: 那你怎么样决定什么时候适合开新的一店？什么时候觉得，哎，那我现在不开，我要稳住内部的系统？你用什么来做判断？
1: 对，扩张分行的时候，我们绝对是要保证团队里的成员是否足够。对，也有一个完善的系统来确保我们在新的分行里完全是熟悉整个流程及服务了。所以我们一路来的管理啊的方式啊，都是采取西方的管理，然后用和一个东方的一个文化去处理的每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的管理方式有一点会不一样。
0: OK，
1: 就是我们的关于人事上的问题，我们都是用一个西方的管理方式，过后我们都是有一个文化去带领我们的食物。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化在里面。
0: OK，我看了你们菜单哦，感觉还蛮多元的啊，有主打的炒粥，还有烧鸭啦，叉烧啦，烧肉啊这些等等的。那你觉得一个餐饮品牌应该要专注一个爆品？就是专业的就吃这个，还是你觉得应该要有完整的菜单的体验？这两者又如何拿捏呢？
1: 首先，我们的 SKU 是其实算是在市场算是一个比较稳定性的一个偏商的一个数量在里面的，所以我不能说只是一个爆品或者只是一个拳头产品在卖这招牌菜，所以我可以简单来说，就是公司对所有的菜式的菜单里面的菜式是绝对负责任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明：食物嘅温度，服务嘅态度。免给你美豆，这个是也是我们的一个 slogan， 所以大家同事们都只要抱着这个公司的准则去执行，我相信每一家的分行里都绝对能体验到我们铭记周平的专业和服务里的统一味道，所以统一对于我们讲是很重要。
0: OK， 你说的统一就是实力，但实际上呢，现在在社交媒体时代，有实力就一定能够引起大家注意了吗？又未必啊，所以就问问看你的意见了。你觉得一道菜要爆红，到底是真的是靠味道，还是靠说故事的能力啊？把它写得很有背景，很有故事，还是就是哦要靠顾客咯，对吧？顾客多分享，那才能够成为爆品。你觉得哪个呢？
1: 我个人因为关于这个菜式爆红的这个点，我们的确是没有在这一方面的想得太多了。所以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把每一个细节做好，这就是餐饮要做的对的事情了。所以因为好的产品啊，就自然有更多的客户支持，这个是我们一路来的想法。就是不会想要特别去做一个怎么特别的产品要去爆红，只是要把所有的产品去做的最好最完善，那么才是我们的想要的做的东西。
0: OK，
1: 对，
0: 好，那得到了东盟记录的肯定之后，下一步呢是继续在巴生谷啊，还是拓展外州，还是有想过到国外拓展到这个海外去吗？
1: 对，非常感谢了，应该是讲有一个东盟的记录，让我们有一个强大的肯定在这一方面。目前我们的确还在加大我们的 Camry 的这一个版图。所以我相信啊 ，KL 和 PJ， 的确还有很大的潜力来发展，来需要我们去完成的，就是我们还在发，再去进行中。所以把每一个步骤去做的精和深，这对是饮食一种态度了。
0: Okay.
1: 所以我还是因为我相信啊，其实现在才算是一个起点了。对，
0: 好，那就希望你继续加油哈，开更多店，好不好？
1: 好，谢谢，
0: 谢谢你 ，Terence，
1: 谢谢。谢谢。
2: 以上商业广告由ASEAN Records 为您呈现。生活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9月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9月8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9月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9月10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9月11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2: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3: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晚上九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今天抵达沙巴，展开为期两天的访问，并安排了多项官方活动，其中包括于明天主持2026年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落实行动理事会会议 MTPMA63。 首相是在傍晚6点45分抵达亚庇国际机场，并预计出席在麦哲伦丝绸港举行的会议晚宴。明天上午，首相预计将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主持2026年 MTPMA63 会议，会议将重点讨论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相关事项的落实进展，以及涉及沙巴和沙巴越利益的课题。会议结束后，首相预计将在亚庇甘榜利卡斯清真寺进行星期五祈祷，随后于中午前往达麦多用途礼堂的临时疏散中心探访甘榜农巴火灾灾民。青年及体育部长穆罕默德·道菲·朱哈利表示，下个月在雪邦国际机场，下个月在雪邦国际赛车场举办一级方程式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所进行的筹备工作，目前已经完成80%，另外500名志愿者也已经到位。他说，雪邦国际赛车场的升级及维修工程已于7号展开，目前进展符合预定时间表。部长表示，由于雪邦国际赛车场正在进行设施升级工程，因此暂时不对公众开放。此外，部长对相关改善工程能够按照既定时间表推进，并符合一级方程式管理机构及国际汽车联合会的要求感到满意。雪兰莪州残疾人运动会代表团在2026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Parasukma 创下历史新纪录，截至今天下午已经成功夺得92枚金牌，刷新该州历届金牌总数纪录。雪兰莪州青年体育及创业委员会主席摩曼纳兹万哈利密表示，这项非凡成绩远超代表团原定的60枚金牌目标，充分证明雪兰莪州残疾运动员拥有惊人的斗志与拼搏精神。他说，州政府预计将在近期举行特别庆祝仪式，以表扬及庆祝整个雪兰莪州代表团的优异表现。他表示，州政府与雪兰莪州体育理事会决定接管残疾运动员的管理及系统化训练工作，是推动该州代表团重新崛起的关键转折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星期一在布城第九区一处单位展开特别行动，成功侦破一宗涉嫌生产及分销假酒的活动。执法总监达杜阿斯曼阿当表示，这项行动是根据贸生部与警方之间的情报搜集及信息共享展开，并出动7名执法人员以及一名高级警官和13名警员。他说，执法人员检查有关场所后，发现1262瓶各种品牌的酒类饮料，相信已经准备好进行分销。现场也发现数千个空酒瓶，疑似酒类饮料的混合液、酒精原液、焦糖原液以及各种口味的香精原液。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提交一项法案，永久禁止商业捕鲸。法案若获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挪威和日本。 路透社报道，冰岛政府九号晚在官网说，法案将包括永久禁止捕鲸的条文。捕鲸活动多年来持续引发动物保护组织及好莱坞名人的抗议。动物保护组织动物人道世界数据显示，今年六月至九月的捕鲸季，截至九月九号，已经有80头长须鲸遭捕杀，而全年配额为150头。长须鲸是冰岛捕鲸业主要捕猎对象，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物种。阿尔及利亚星期四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马来西亚马丹尼克是扎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乐学我是吴红安，为了带来第一个声部。民航局消息的指挥官得到 Captain Norasman Mahmouda， 虽然我拢来让直升机对回的调查报告，而改到三十日来发布。根据国际民航组织附加十三的规定，王者的调查报告而改将到事故发生后一年来公布。Captain Norasman 也答，拢来让对回的直升机。适航证有效期到明年八月四号，注册证则有效到2029年7月28号。事故发生后，直升机运营商 Lion Aerospace 已经主动采取预防性的安全措施，暂停其的所有 BO-105 直升机的运作。Captain Norasman 强调，指出这若是运营商采取的预防性安全措施，不能归特性引擎或任何特定零部件和这起事故有关。另外，卫生部长德鲁斯瑞祖基菲阿玛达，卫生部接到电台有关北京卫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等五名五人者验尸各国的正式报告。因此，这等收到资料，卫生总监将向我报告进一步的消息。而且同时，德鲁斯瑞祖基菲也宣布暂停沙拉瓦的北京卫生服务 FDS， 一旦这是因为当局需要调查最近发生的直升机坠毁事故，以及更多相关的安全和运作机制。不过，伊指出，空中紧急为了装上将技术的证件，卫生部为个马来西亚消防局新召集下集为紧急便利提供服务。同时，卫生部也将个武装部队进一步讨论。动员军方的子孙将需要紧急治疗的病患送往合适的卫疗机构。另外，湖南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已经做好准备，为目前到沙拉瓦拢来让直升机坠毁事故的五人者家属提供辅导和情绪支持。部长德德瑞南斯苏克达则有助于家属面对悲伤的压力，陪伴伊人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话个焦点，通信部长德德瑞方面发表答，应对网络诈骗的特别工作委员会经过一系列的讨论所得的结果，即将提交来国。一旦这个委员会接下了多个方面，以协助协调打击网络诈骗，部长相信这类讨论将有助填补现有的法令等可能存在的漏洞，并加强执法机构多打击网络欺诈或方面的尽量合作。另外，德德瑞法米亚达政府正密切监督洪秀香连退货及假电货规避电子商务平台监测的业务，以此做当局发现至少被假到广告单被使用洪泰尼等违禁及违反核心的特定规划名称或正式的名称，这是个人其他的词汇，会的可能在他制作代号，也在他如何告白。其实正中间摩马学校摩马安尼表示，马赛博正举行时，印尼会商会已经飘划划国解空。根据马赛的监测，印尼的会商会正朝苏孟达拉西北部印度耶方面移动，并无朝向瓦国半岛、沙巴或沙拉瓦。伊强调，火山爆发或地震而影响马来西亚嘅埃斯尼纳现象，两者无直接嘅关联。布吉亚曼警方近日证实，一名自杀自毁嘅马来西亚男子，到九月四号印度英迪拉甘地国际基地，因涉嫌企图肇事15公斤嘅大麻，则被印度当局逮捕。布吉亚曼特别传话调查部总监德杜胡辛奥马坎表示，这名男子来自佩勒，到迪里海关扣留，涉嫌到冰山国际基地绑架一名新加坡籍老年人，并索取高达100万新币的四名中国籍男人，警察到地厅面控后后进无罪，禁止曝光。以前 RTM 第一个新闻由谢宝宝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964年的这一天，下议院一致通过了紧急状态宣言，由时任首相敦古阿卜杜拉曼提出的这项动议，强调国家与人民的安全以及铲除国家敌人的必要性。之后，上议院也一致通过了紧急关键权力条例草案，以赋予政府维护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所需的各项权。

0: Yang berhormat Peony Ching, Timbalan Menteri Komunikasi.
1: Salam sejahtera dan salam kemerdekaan buat seluruh rakyat Malaysia yang saya kasihi. Kemerdekaan bukan sekadar sejarah yang kita raikan, tetapi ia adalah sebuah amanah berharga untuk kita terus mempertahankan keharmonian negara. Membawa semangat ini, saya dan seluruh warga Kementerian Komunikasi teguh dengan komitmen kami. Kami mahu memastikan jaringan komunikasi yang menyeluruh serta penyampaian maklumat yang tepat terus menjadi nadi yang menyatu padukan kita semua. Selamat menyambut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hormati. Merdeka, merdeka, merdeka. Malaysia.
2: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3: 夜晚可以平静。
4: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5: 夜晚也可以跳跃。
6: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7: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5: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7: 让你越夜越爱。
8: Hello， 又是国俊出现在星期四的晚班。那从今天开始呢，直到星期天晚上呢，都会国俊主持这个俊情三条线了。晚上9点到11点呢，今天呢我们会聊话题哈，远离不必要的社交。我们从小到大都被教育哈，要合群啊，就跟别人多接触啊。当然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人际关系重要的一环。但是如果你毫无止境的，或者是你常常都是有一些没有效率或者是没有必要的一些社交活动的话，会不会觉得很累呢？之前也是有一些朋友反映啊，觉得有时候呢一些应酬或者是出席一些活动好像没有这些必要。当你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举动，然后很内耗，甚至回到家的时候非常的疲惫，甚至好像出席了很多的活动，跟别人交换很多的名片啊，或者是一些联络这样子，但是好像那个成效那个效果也没有很好。当有真正有一些状况或者是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呢，反而你要去刷这个通讯录啦，或者是找一个真正可以帮忙的朋友呢，好像很少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在职场方面呢，社交活动它是必然，你一定要去经营的啊，跟别人接触也是一样，不管你是艺人、I人都好，都需要去学习这一块。那怎么去远离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呢？其实这也是近年来常常在网上啦，在一些短视频当中大家在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你本身呢，怎么样的一个活动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社交，你觉得？是没有必要的，可以省略的，可以删除掉的。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289或者是893AIFM。这个时候也进行双平台直播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中。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老板，货送完了。
2: 哎呀，明啊，你怎么了？
1: 我喉咙痛。
2: 哎，我这儿有飞鹰塔标德安凉茶丸，德安凉茶丸可舒缓喉咙疼痛，适合全家及一岁以上的儿童使用。
1: 老板，还有货要送吗？
3: 德安凉茶丸。
4: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6: 你是白色。
5: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7: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5: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7: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博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8: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5: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那为何现代人呢会自发的选择远离不必要的社交呢？这个现象的背后呢，是一种对于生活本质的重新的审视了，还有边界的一个重构哈。很多人呢就是为自己从这个非常普遍啊或者常常的一些社交活动当中慢慢的抽离，并非呢是这个觉得要孤僻还是怎么样哈，而是为了重新去确认生命的核心价值。在这个信息爆炸还有关系泛滥的时代哈，这种远离呢，诶，正好是一种深刻的自保还有自省。之前我们都被教育就是要多跟别人接触嘛，但是现在也是可以跟别人接触，但是你要去慎选哈。伤害的真正源头呢，往往呢不在远方，而在于身边模糊的边界。比如说同事之间的利益纠纷啊，同学间的这个暗自攀比啊，还有熟人圈中的流言蜚语，那些曾被认为亲近的关系，诶，时常都成为负面情绪的一个引爆点哈。这不是一个可能大家会忽略的事情，其实大家都感受到的。而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呢，它其实是一种常态。那法国哲学家呢，他曾经在这个戏剧当中，就是这个萨特哈，他就揭示了当人际关系失去恰当距离的时候，可能带来的束缚跟伤害。维持一份清醒的社交距离，是在这个复杂哈社会网络当中要有的这个心理保护。确实，我记得之前有一位艺人，他在受访时他也说，他的爸爸呢在从小的时候教育他要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再亲的人还是有一个距离感会比较好，要不然对方会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因为他可能也看到他的爸爸呢跟妈妈离婚，还有就是在人际关系方面，他觉得后来他踏入社会工作之后啊，他跟别人接触他都保持了一定的一个距离感，而且他有一个安全网保护自己。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很辛苦的，因为你一定要很强悍嘛，尤其是一个女性哈。但后来慢慢觉得，诶，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适合在娱乐圈或者是在职场方面，因为有这个边界感的话呢，别人就不会对你太过分。之前我们也说嘛，善良，比如说烂好人，什么都说 yes yes 没问题这样子哈，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对方也会觉得理所当然。当你有一天说不或者是拒绝的时候，对方就觉得哦，你变了，或者是你已经不配合了，不合作了。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对不对？因为你之前也付出很多，或者是你能够帮就帮，但是对方就觉得你应该帮忙，就变成你应该之后呢，他就是已经奇怪，很奇特的一个要求了。所以我们要懂得去拒绝，还有这样子的，比如说这个社交的活动啊，更应该要拒绝了。

协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薛凯琪《自由的夜》。

0: 本周冠军歌曲梁咏琪《远距离》。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月圆应团圆，灯明照同心，
3: 由 IFM 南洋学生以及三苏拉 Forum Mall 联办的2026年中秋灯笼彩绘比赛，于9月20号星期天下午2点，在三苏拉 Forum Mall 举行。比赛分为两个组别。A 组是小学1到3年级， B 组是小学4到6年级。当天每位小朋友都会获得一个12寸纸灯笼，比赛仅限彩绘，媒介不限，不可添加任何装饰。欢迎同学们一起发挥创意，用色彩绘出属于自己的中秋灯笼。报名详情请联络03-7872-6813，03-7872-6813，截止日期是9月17号。

流或者是要合作的话，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因为你出席这些场合，可能对你的业务啦，或是对你的工作呢，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大家都会去应酬。我发现呢，有一些国家或地区，他们下班之后呢，一定有一个指定动作，一定要出席应酬活动，包括就是跟着他的上司啊、他的组长啊各方面的，一定要去喝酒啊、喝茶啊、聚会这样子，很夜才可以回家。久了之后，他们其实有一点害怕的，他们觉得已经有麻木了，成为了生活的日常。但是回到家可能觉得除了很耗时间之外呢，也少了时间陪家人。所以近年来就有很多的朋友就会发觉可以慢慢的去筛选一些不必要的社交活动，花更多的时间给自己。因为更隐蔽的代价呢，是专注力持续的就是慢慢的去提升。那科学家就是有这样子一个表明哈，当你很频密的切换社交场景跟话题呢，会导致认知负荷加重，降低思考这个思考能力哈。还有社会的喧嚣啦，不只是声音的干扰，更是心理上的背景噪音，侵蚀了现代人本来脆弱的注意力。那这样子一个资源减少之后，我们的生活呢反而会更加的繁杂，或者是让我们更加的心烦意乱的。当我们呢的思绪被无数的这个琐碎互动给切割，那更难以进入创造跟沉思所需要的心流状态了。那哲学家就是帕斯卡呢，之前他就警示了，人类所有的问题呢，都源自于无法独自安静地坐在房间里。如今这种安静的能力呢，成为非常珍贵的奢侈品哦。你看，我们之前不是一直都说嘛，要独处，要怎么样去跟自己相处，这一点其实是一种能力啊，现在已经是需要去掌握的一个技能了。所以当你察觉到其实生活里面有一些社交活动可以能免则免，或者是能够去删除的话，那都可以做一个取舍哈。因此呢，明智的远离本质上的生命资源呢，会重新的配置，将主要精力呢就放在家人啊和一两位真正可以交心的朋友，去经营感情啦，深度的去了解彼此，其实比更多的饭局、更多的这个聚会有意义。有时候呢，我们就遇到可以所谓的交流啊频率比较对的人，哇，我觉得那个有素质的相处时间是非常难得的。你会发现很多能量，包括你当你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想跟他们聊一聊，或者是让他们说一说本身的意见，那都是一个很好的交流。那即使对方可能没有说些什么，他就是好好的陪在你身边，那有一种莫名的安全感。这首歌是郁可唯的歌《失恋事小》，就是失恋事小。来看直播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任何心情故事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分享，或者说一说 011-1701-8289。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1: 我们一起欢呼。
2: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或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1: 一起深感骄傲。
3: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2: 不同种族，
1: 不同文化，
2: 我们同中存异，
1: 异中求同。
2: 3400万人口，
1: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2: 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4: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and Dini Mati。
2: 让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2: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

0: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1: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远离那些让你不开心的人和事，努力做一个快乐的人，把身体照顾好，把喜欢的事情给做好，把重要的人对待好，你要的一切都在路上哦。那多读点书，要不然你的三观呢是由你的亲朋好友决定的，就是很容易受到别人影响哦。接受成长，也接受一些不欢而散，放下那些让你举棋不定的事，远离让你不开心的人，选择合适的自己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哈。先了解自己，然后过自己想过的那个生活，不要对任何人抱有任何一些期望哈。这个世界上的每个灵魂都是有他自己的需要去经营去处理的一些功课，成年人呢就是要学会及时的取舍，拒绝无效的社交活动，避免了不必要的内耗。有一些情绪呢确实是身边的人带给我们的哈，比如说之前在这个婚姻的一个角度当中，大家说哎快找个伴吧哈，那有人为你就是挡风遮雨，然后对方就回应说哎你怎么知道我的风雨是那个人带过来的呢所以当然遇到对的人，频率对的话，他确实是一加一大于二，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啊，你的伴侣也好，都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的生活一定要一直提升，提升就是说你在性别上也好啦，或者是在你的生活的形态方面，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被一些资讯或是身边的人那些话语给模糊哈。那当我们没有那个边界感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吃亏或者是觉得不舒服，但是因为碍于要维持那段关系，就忍啊还是怎么样的，但是久了之后呢还是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情绪。不必要的社交活动呢，其实它能够让你省略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啦，或者是你听很多是非或者是没有营养的对话。我之前也是这样子哈，因为可能刚踏入社会的时候一定会接触不同的人，但是我很快就会理解到，当我去这个饭局或者是我去这一趟聚会并不是那么舒服，每次都是听一些是非啊，或者是说的一些可能都是没有营养的对话，那他可能说的很伟大，或者是说很多的一些方案，但是其实他都没有去进行，也没有去解决，只是空谈而已。那为什么要耗那个时间在那边？那倒不如回家睡一睡，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不是更好吗？那听到这边，可能有些朋友就说，有时候我们也想要远离这样子的社交活动，但是身不由己，我可以理解。所以变成当你去知你本身多了解，诶，其实你自己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即使你出席某一些你认为并不是那么的理想的社交活动，你也懂得怎么去拿捏。你比如说你会出席，但是你不会逗留太久，或者是可能这一次你答应了过，就是下来的几次你就会拒绝，就慢慢的减少。你发现呢，反而会让你的生活更多的一些可能性，不是因为你接触人多就很多机会，有时候呢当你冷静下来，多去努力，多去整理自己的话，反而变得更加的强大。好，我们下个小时会有意思的话语哦，继续跟你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字句。这首歌呢是齐秦跟莫文蔚合唱的歌《可惜了》，也是电影《大约在冬季》的片尾曲。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萨拉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杜什安诺伊布拉希姆将在本周末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高级别双边会谈。马来西亚驻印度代办兼副高级专员沙利发S. Nida Wafa 表示，除了莫迪和普京之外，首相也将在峰会期间与伊朗总统马苏德、哈萨克斯坦总统卡西姆诺马尔特以及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举行会谈。马来西亚将以金砖国家伙伴国身份参与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本届峰会由莫迪主持，主题为建设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重点聚焦于加强韧性、经济合作以及贸易与投资改革。副卫生部长达杜哈尼法达耶呼吁公众尊重隐私，并给予龙勒浪直升机坠毁事故五名遇难者的家属足够空间，因为他们目前正经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他表示，传播未经证实的猜测或消息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遇难者家属的焦虑及精神压力。在马来西亚松油绿色保育基金会与马来西亚半岛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的合作保育计划下，一只雌性马来亚虎在2023年至2025年期间共诞下八只马来亚虎幼崽。松油绿色保育基金会发声明说，这项成果是在霹雳州宋盖的国家野生动物救援中心获得食物及健康营养补充品赞助期间取得的。这项赞助计划直接改善了雌性马来亚虎的健康状况，为在野生自然栖息地以外进行繁殖的工作发挥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印尼卫生部发言人维蒂亚瓦蒂表示，受卡拉卡托之子火山灰影响的南榜万丹、雅加达及西爪哇地区共有23个县市累计记录68919宗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其中14439宗是5岁及以下的儿童。受影响地区共有830家社区卫生中心及413家医院处于备勤状态。印尼当局目前正在加强南榜省沿海地区的海啸应急准备工作，该地区位于逊泰海峡沿岸，正面向卡拉卡托之子火山。目前该火山维持在3级警戒，属于印尼4级火山警戒系统中第二高的级别。印尼国家灾害管理局数据信息及通讯中心代理负责人潘贾伊坦表示，当局的措施包括为南榜制定海啸应急预案。南榜位于苏门答腊岛一侧的逊他海峡与爪哇岛隔海相望。他说，南榜省政府已经指示全省各灾害管理机构确保疏散路线已经准备妥当，同时确保海啸早期预警警报器能够正常运作。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评美国的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勒舍瓦利耶的任命。据多家媒体报道，勒舍瓦利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亲信，原本预计9月履新，但他的派驻任命尚未获得美国国务院批准。早前一段时间，美法两国在联合国会场及网络舆论场中显现分歧，多次交锋。7月24号，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随后法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曾是人权灯塔，如今不再是。消息人士告诉美国政治报网站，法国的言论令美方大为恼火。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西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客语新闻。

大家好，我是小辉房为你带来客家话新闻。民航局首席执行员达到 Captain Norrisman 麦不讲，沙拉瓦朗勒朗七星期摧毁的调查报告，已经会在30日地报发布。根据截至民航组织附近13的几天，完整的调查报告已经将在事故发生之后一年地报公布。Captain Norrisman 也讲，朗勒朗摧毁的七星期失航箭要耗期到明年八月四号，注册箭就要耗到2019年七月28号。事故发生之后，七星期运营商莱阳莱阳 Aerospace 已经主动采取预防性安全措施，暂停旗下所有 BO105型七星期的运作。Captain Norrisman 强调，硬调都是运营商采取的预防性安全措施，不能够并开拓成为现场或者任何特天能保险同样是事故有关。另外，卫生部长特特说 Zulkifli Ahmad 讲，卫生部正在电台有关飞行医生服务七星期摧毁事故中五名遇难者死检结果的真实报告。他说，小道资料之后，卫生总监将向外报告进一步的消息。同时，特特瑞苏吉菲亚宣布暂停沙拉瓦的飞行医生服务 FDS。 他说，也是因为当局需要调查最近发生的七星期摧毁事故，以及检讨现有的安全以及运作机制。不过他指出，空中紧急医疗传送将继续进行，卫生部会同马来西亚消防及战救局合作，为紧急病例提供服务。同时，卫生部也将同武装部队进一步讨论，通用军方的资产将需要紧急治疗的病患送去合适的医疗机构。另外，富尔贾田及沙灰发展部已经做好准备，为日前在沙拉瓦朗勒朗七星期摧毁事故的遇难者家属提供葡萄同情绪支持。部长特特瑞南斯舒利讲，也要初二家属面对悲伤同压力，陪伴佢哋度过一段艰难时期。同时，部长特特瑞法米法雕讲，政府正密切监督分销商利用暗号同假账号规避天子商务平台监察的行为。记者出当局发现，一条卖家在广告中不会使用分批拟定回金以及回欠黑钱图片的客户名称或者真实名称，而是改用其他的词汇。卖家可能看得是一条暗号，也知道两边叫卖。内政部长特特瑞塞夫丁纳苏尊伊斯马尔讲，我嘅专家强同总嘅以及其他嘅支伙伴嘅安全合作，加泰力度打击卡杰犯罪。佢讲卡建合作对维护我嘅嘅个安全非常重要，特别系马总两杰嘅侵略伙伴关系。气象局总监穆罕默希什穆罕默阿尼表示，目前某战机显示印尼火山灰已经飘越我的上空。根据目前的监测，印尼的火山灰正朝苏门答腊史别铺的印度洋方向移动，并谋朝向我的班道沙巴或者沙拉瓦。他强调，火山爆发或者天战同影响马来西亚的厄尼尼诺现象两者谋切切关联。布吉阿曼建房检疫证实，一名22岁的马来西亚儿子在旧日四号在印度印迪纳甘地的织机厂，因为涉嫌企图肇事15公斤大麻而被印度当局逮捕。布吉阿曼突变罪案调查部 NCID 总监达杜胡辛奥马坎表示，一名儿子来自霹雳，在迪里海关被拘留。涉嫌在槟城的织机厂绑架一名新加坡籍老年男子，并索取交他100万新币的四名总嘅七男儿，竟然在梯田面孔之后呼咽有罪，兼致爆外。以上嘅 RTM 客家话新闻由车宝宝评述。

0: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5: Hello， 你好，我是国俊，今天依然是出现在星期四的晚班。那星期四我们聊话题，同时在这个小时呢，也会分享有意思的话语。快乐或者是烦恼，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你选择了一个方向，他们将不会相遇。基本上是这样子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呢，在生活里面一定会有开心跟不开心嘛，哈。当你选择快乐的方向的时候呢，你可能比较积极乐观去面对；当烦恼问题出现的时候，你会比较看淡，甚至很快就把它给处理好了。你给别人一片灿烂的空间，别人就可能会给你最真心的呵护，将心比心吧。虽然有人说人心难测，有时候你对别人好，别人不一定会对我们好，但是我本身的经历是我觉得你的善良，就是我们去真诚待人的话，对方也不会太过分的哈，除非对方本来就有企图，或者是他的个性就有一点状况有问题这样子，他可能对身边的任何人都是有敌意的，或者是他欺善怕恶啦，觉得你很善良，他就常常欺负你啊，这些你就要远离了哈。我们刚才有说了哈，远离不必要的社交活动，你要看人看事，不必要的我们就要取舍。来看直播吧，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 IFM 的 Malaysia， 任何心情的故事呢，都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来说一说，011-1701-8289。

0: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1: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0: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4: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5: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6: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lan sekarang!
7: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6: Hati-hati!
5: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8: 贴近生活的内容。
9: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8: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9: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8: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9: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1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近期呢，大家在这个社交平台都上传这个70、80年代的照片，好，也感谢听众呢用心的制作，就发了一张用国俊的照片去制作的一张怀旧照片。我看中，我觉得哇，还挺惊艳的。哦，原来就是换了这个发型，那身形也不一样了哈。当然，我也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身形了哈。那当然，在这个大家在分享这些有趣的照片的时候呢，除了很有趣之外呢，也可以想象一下，那想起我们那些长辈吧，比如说我父母啊，或者是一些亲戚啊，他们，哎，你知道吗？其实我很多亲人哈，他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帅哥美女啊，包括我那些邻居啊，真的是非常好看。那时候他们有他们的韵味哈，比如70、80年代确实是一个美好的年代。好，那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哈，国俊的社交平台，或者是之后呢，好像我们电台也会有些搞作哈。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继续的分享有意思的话语。有时候呢，我们太在乎的东西啊，反而成了一种约束哈。与其呢让它成为束缚你的枷锁，还不如打碎它，求得一个解脱。只要呢生命还没有结，就是终结哈，还可能出现变数。太阳落了还会升起来，太阳升起来还会落下去，这就是生活。其实我觉得生活里面它就是无数可能嘛，它可以变得很好，或者是有一些惊喜出现，当然它也会有一些问题，一些很糟糕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之前也是有听一位专家他分享，他说其实我们人一定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它会有好事跟坏事发生嘛，好事发生的时候不要得意忘形，坏事发生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的消极，一定能够走过去的，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在我们去经历一些重大考验的时候，需要自己的一个坚定，还有身边的一些资源。如果你身边有一些人愿意扶你一把，或者是给你安慰的话，那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包括在星期四的这个夜晚的节目呢，我们也是互相的提醒哦，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有些事情呢，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它就会有机会发生。用行动奉献一份爱意给天下的弱者，你的生命价值就得到了延伸。用你的目光呵护，就是道边的一些小花，那你生命呢，也是这个原野上的一棵大树。用你的心灵去感应树上的每一片绿叶，你的生命呢，从此会获得安宁和清静。你发现吗？当你做一些好事，或者是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还有对一些弱势团体有帮助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比他们更加的开心还有满足。当你看到他们得到帮助那种安心，那种可能他们也会有一些喜悦的表情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金钱很难买到的快乐跟满足哦。这首歌是飞道尔的歌曲《地球是平的》。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一生的快乐需要用一生来感悟，人生中的许多道理也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体会。没有什么东西呢是永恒的，只需要耐心，今天的努力是在孕育明天的希望。生活中的每个人都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不妨呢换个角度去看，你会发现你自己呢什么也不缺，你应该羡慕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往外看，就少了去看看自己所拥有的。当你再去留意你所拥有的，不只是物质上的东西哦，包括你的健康啦、你的状态啊，各方面都好，其实很重要。当你每一天去审视自己，去看你自己拥有东西，比如说自由啊，或者经济能力啊，工作啊，或者身边还有一些可以聊得来的朋友亲人都相亲相爱，那其实已经是哇，我觉得还挺幸福的一件事情了。所以不要一直去看你没有的东西，都这个是人之常情。可以说我们都会羡慕别人，或者是会觉得哎，如果拥有这样子的话会更好，或者是你来这个阶段的时候你觉得哎，如果拥有

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钱，我会怎么怎么怎么样。但是当你真的是来到这一步的时候，你真的是这样子做吗？也未必哦。不是因为有些事情难以做到，我们才会失去信这个自信哈，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信，有些事情才显得难以做到。可想而知呢，自信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它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去打造或者是去累积的哈，就看你怎么先去调试你自己，多看你曾经完成的事情，多看你的优点，你会发现其实你是一个挺出色挺有价值的一个人。即使你没有很大的成就，你的工作啊各方面都好，成绩也不是那么的出色，但是不代表你没有价值。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就已经拥有一个无价的价值了，不要一直去否定自己哦。感谢你们在这个信息方面的互动啊，893AIFM 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 TikTok 跟 YouTube 都在直播。周杰伦还有张惠妹合唱的歌《不该》。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封神演义看起来好像是神仙在打架，对不对？什么是封神？你想一下，那些封神榜上所谓的神仙，他们之前都是谁啊？他们有的是战死的将军、殉国的忠臣，又或者是战败的反派人物，还有那些很普通很普通的士兵，在神仙的法术面前，他们只是蝼蚁，但是依然呢在冲锋陷阵了。所以这个就是封神演义最让人感动的地方，明知天命不可违，偏要逆天改命，明知此去无回，依然慷慨赴死，最终封了神。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2: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3: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aya boleh saya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4: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u ke stadion mereka terputus.
5: Hati-hati!
2: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6: I 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冰城 FM 101.3。
7: 夜是黑的，心情是白的，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我们今天聊就远离一些没有必要的社交活动。另外在有意思的话语当中呢，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在生命里面我们都可以多去加强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脆弱的时候啦，当你觉得过得不顺心的时候，可以先缓一缓，不需要急，慢慢的去找出那个问题的根源。其实生命就是一直在解决问题嘛，哈。我们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啊，每天要做决定，哈。跟别人接触，我觉得你要选择那些良师益友，就所谓的对我们的生活会有帮助的。比如说你跟他聊天，不代表说每一次都有很多学问或者很多知识可以学，但是至少你跟他聊天是舒服的，而不是跟他耗了2个小时在那边聊，就是很尴尬的在聊。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会更加不舒服了，或者是你觉得很用力，很消耗你的能量。但有一些人发现吗，就是一见如故，即使是刚见面不久，我们可以聊个天南地北的，非常的投契，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所以当我们跟别人接触的时候，或者是你出席这项活动，你会有一些能量的，或者是你真的觉得很愉悦，很舒服，很坦然的。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社交活动是值得鼓励的。当你面对生命低潮的时候，这些人愿意扶你一把，或者是适当的给你一些安慰，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一些鼓励的话语嘛，静静的陪在你身边，或者是拍拍你的肩膀，那已经是非常的动容了。下个小时依然是夜雷点听众选曲，可以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萧煌奇的歌《另眼相看》。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建议成立联合工作组，推动两国在安全、毒品管制、警务培训及情报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内政部长 Dr.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今天在中国出席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期间，与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双边会谈。Saifuddin 说，这次会谈延续了他上个月访问巴基斯坦时取得的成果，双方进一步讨论如何落实之前达成的共识。他也透露，马来西亚准备接待访问马来西亚的首个巴基斯坦代表团，继续推进双方已经确定的合作议程。与此同时，达特斯瑞塞布丁也说，马来西亚正加强与中国及其他国际伙伴的安全合作，加大力度打击跨国犯罪。部长说，跨境合作对维护我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特别是马中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马来西亚和中国在2024年6月签署双边协议后，进一步加强打击跨境犯罪集团的合作。他说，有关协议为两国展开资讯共享、行动协调及联合调查奠定基础。目前相关合作已经取得具体成果。塞布丁说，通过双边合作机制，马来西亚在2024年至今年5月期间共调查141000宗网络诈骗案。超过200人今天在仙本那参与由妇女发展局主办的仙本那零暴力容忍计划反性骚扰倡导及制止对妇女暴力活动。活动由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Nancy Shukri 主持开幕。有关计划宗旨在于进一步扩大政府在防范性骚扰及暴力方面的意识倡导，让相关信息能够传达至社会各阶层。部长表示，政府不希望社会仅仅知道性骚扰或暴力行为是错误的，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知道一旦发生有关情况应立即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仙本那拥有多元化的社区，包括居住在乡区及岛屿地区的居民。这项计划证明政府致力于确保没有任何人被遗漏，让所有人都能获得相关知识，得到保护，并能够获得援助渠道。陆路交通局共记录1218万 ringgit 未缴交通罚款，涉及货运车辆营运商及巴士公司尚未缴清的40595张罚单。总监 Dato Adi Fadri Ramri 表示，其中940家货运公司涉及40222张未缴罚单，另有5家巴士公司涉及373张自2023年以来尚未缴清的罚单。他说，针对拥有大量未缴罚单且迟迟未还款的公司、车主及司机，路交局将采取针对性执法行动。他说，这些公司将获得14天通知期，以缴清所有未缴罚单。Dato AD Fadri 表示，14天通知期届满后，陆路交通局将不再妥协，并与陆路公共交通机构合作，暂停有关公司的营运准证。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呼吁美国政府制定强制性的全国人工智能安全规范，包括测试标准、独立评估机制、网络安全防护措施以及通报机制。公司指出，包括旗下模型在内的一些人工智能系统在测试期间曾接触外部系统，显示先进人工智能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行为。它也反映现有措施无法完全控制相关风险。厄瓜多尔法院星期三判处前总统布卡拉姆9年4个月监禁，罪名是参与犯罪组织，在冠病疫情期间以欺诈方式销售医疗物资。法新社报道，74岁的布卡拉姆曾于1996年8月至1997年2月担任总统。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民航局首席执行员 Dado Captain Norasman Mahmood 话，沙拉越 Long Le Lang 直升机坠毁的调查报告预计在30日之内发布。根据国际民航组织附件13的规定，完整的调查报告预计将会在事故发生之后一年之内公布。Captain Norasman 仲话，Long Le Lang 坠毁的直升机适航证有效期到明年8月4号，注册证则有效到2029年7月28号。事故发生后，直升机运营商 Lion Lion Aerospace 已经主动采取预防性安全措施，暂停旗下所有 BO-105 型直升机的运作。 Captain Norasman 强调，这些都是运营商采取的预防性安全措施，不能够解读成引擎或者任何特定零部件和这一起事故有关。另外，卫生部长 Datusri Zulkifli Ahmad 话，卫生部正在等待有关飞行医生服务直升机坠毁事故中五名遇难者尸检结果的正式报告。他话，一旦收到资料，卫生总监将会向外报告进一步的消息。与此同时 ，Datusri Zulkifli 亦宣布暂停沙拉越的飞行医生服务 FDS。他说，这是因为当局需要调查最近发生的直升机坠毁事故，以及检讨现有的安全和运作机制。不过他指出，空中紧急医疗转送将会继续进行。与此同时，副卫生部长 Dado Hanifa Taib 呼吁公众尊重私隐，并且给予五名遇难者的家属足够空间。他表示，传播未经证实的猜测或者是消息，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遇难者家属的焦虑以及精神压力。另外，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已经做好准备，为日前遇难者家属提供辅导和情绪支持。部长 Datusri Nancy Shukri 说，咁有助于家属面对悲伤同压力，陪伴佢哋度过呢一段艰难嘅时期。通讯部长 Datusri Fahmi Fadil 话，政府正在密切监督分销商利用暗语同埋假账号规避电子商务平台监测嘅行为。佢指出，当局发现一啲卖家在广告中不会使用芬太尼等违禁以及危险合成毒品的科学名称或者真实名称，而是改用其他词汇。买家可能看得明这些暗语，亦知道如何购买。内政部长 Datu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说，我国正在加强与中国以及其他国际伙伴的安全合作，加大力度打击跨国犯罪。他说到，跨境合作对维护我国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特别是马中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气象局总监 Mohammad Hisham Mohammad Ani 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印尼火山灰已经飘越我国的上空。根据目前的监测，印尼的火山灰正在向苏门答腊西北部的印度洋方向移动，并没有朝向我国半岛、沙巴或者沙拉越。他强调，火山爆发或者地震和影响马来西亚的厄尔尼诺现象，两者没有直接的关联。在印尼，当局目前正在加强南榜省沿海地区的海啸应急准备工作。该地区位于顺他海峡沿岸，正面向卡拉卡托之子火山。目前该火山维持在三级警戒。南榜省政府已经指示全省各灾害管理机构确保疏散路线已经准备妥当，同时确保海啸早期预警警报器能够正常运作。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谢宝宝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亲爱

0: 夜了夜。
1: 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有杨臣刚演唱的《老鼠爱大米》，还有群星合唱的歌《恭喜自己》，包括有成龙啦、周华健、王力宏、张杰跟谢霆锋合唱的歌《恭喜自己》。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你在烦恼什么吗？
3: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冯颖 Love 的歌曲《一千零一个愿望》，另一首歌曲呢是潘玮柏的《无重力》。 iFM 越听越爱，越来点听众选曲。

0: 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1: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2: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1: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0: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3: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2: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3: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最近就通通拜拜，知不知？
0: 剧情张力，
2: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2: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GST
2: 啊，不是，是
0: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4: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5: 好的妈。
6: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7: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6: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8: 喂，
7: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8: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6: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9: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10: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听过是梁静茹的歌曲《情歌没有告诉你》，明天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呢，依然会有剧情三条线呢，会有果君跟小薇一起聊剧集，听 OST。感谢你们的互动，明天继续我们在空中聊聊天啦，拜拜。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爱的修复。
1: 安拉的仆人们呐、啊，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的对呀，他曾与部分圣门弟子一起路过一只被丢弃的死羊羔旁边，他抓着羊羔的耳朵说，你们谁花一个迪纳尔从我这里买走它？弟子们说，安拉的使者啊，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我们拿它来做什么？使者愿主福安之说，根据安拉看来，今世比这个还不值一提。我们听到了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所说的今世，如果是我们来给今世定位，则会把自身的利益放在首要的第一位。你们难道没看到我们早晚奔波积累财富，甚至不管其合法还是非法，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就是圣训中的活例子。假如一个人有一个山谷的财富，他会想两个山谷；假如他有两个山谷的财富，他会想三个山谷的财富。只有黄土才能填满他的欲望。伊布诺阿巴斯传述两大圣训集收录，只有死亡使他知足，只有等着他的坟墓能斩断他对财富的欲念。在安拉的使者告知我们今世及其价值还不如一只死去的羊羔之后，我们的今天的情况仍然是如此。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你们中的一个人不曾归信安拉，直到他喜爱我胜过喜爱他的财产、子女和所有的人。又一正确的传述胜过他自身和周围的一切。我们看看，如果我们放弃自身所有的利益，只为喜爱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结果会是如何呢？我们的主啊，求您恕饶我们吧，宽恕我们吧，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吧，让我们不要成为贪恋今世的人嘛，给我们正信，引导我们吧。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嘉宾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明明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啦。
2: 啊，真替你开心。
3: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4: 收你们来了。
5: 恶意攻击别人，收。
6: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5: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6: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5: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6: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5: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6: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5: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6: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5: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3: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1: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3: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0: 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杰的投报，
1: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1: IFM 越听越爱。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

0: 欢我吧。
1: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2: 我们互相尊重，
3: 包容彼此。
1: 昌明马来西亚
2: Malaysia Madani
1: 六大原则
2: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4: 创新
2: Hormat
4: 尊重
2: Keyakinan
4: 信任
2: Ihsan
4: 关怀，
2: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1: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2: 共同努力，
3: 一起进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大医学中心肺科顾问傅茂恩医生。最近烟霾来袭，空气质量不理想，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是儿童、长者、孕妇以及患有哮喘、心脏病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外出时请佩戴合适的口罩，回到家后记得洗脸、洗手并多喝水。室内尽量关好门窗，有空气净化器的话也可以适当使用。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或身体不适，请尽快就医，照顾好自己，也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讲一个爱抚孤儿的故事吧。凡是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历史略知一二的人，无不晓得塞尔德族的海利玛。她是一位天性善良、品格高尚、富有爱心的女人。年幼的穆罕默德在她的身边生活了4年，她始终按照阿拉伯人的品行来培育她，使她兼具了勇敢、刚毅、诚实、守信的高尚美德。海利玛如此叙述她抱回孤儿穆罕默德的故事。她说，她和丈夫在一个荒年抱着尚在吃奶的儿子离开了家乡，前往麦加寻找请乳母的人家。她说，我当时骑着一头瘦驴，还牵着一峰老母驼，以安拉起誓，老母驼一滴奶也没有，我也是如此。孩子因吃不饱奶而饿得哭闹不止，我们不得已就不和他睡一起。我骑的瘦驴走得也太慢了，我们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后来除我以外，前来麦加的妇女们都找到了要喂抚的孩子。大伙准备启程返回时，我对丈夫说，以安拉起誓，我不愿意就这样空手而回，我去抱阿卜杜勒穆塔里布家的那个孤儿吧。丈夫哈里斯说，没关系，你去抱吧，或许安拉会因他而慈悯我们。于是我把他抱过来，我当时实在是找不到抚育的孩子才抱他的。我刚把他抱到怀里，我的乳房开始蠕动并充满了奶水，他吃饱了奶，我的儿子也吃饱了奶，然后两个孩子都安静地睡着了。此前我们从未和孩子一起睡过。我的丈夫到那峰老母驼身边，发现他的乳房也突然鼓胀起来，他挤来驼奶和我一起喝了个饱，然后我们也香甜地进入梦乡。第二天早晨起来时，我的丈夫说，哈利玛呀，以安拉起誓，你抱了一个有福分的孩子。我说，以安拉起誓，但愿如此。随后我抱起孤儿，骑上毛驴，踏上了回乡的路。我的瘦驴走得很快，其他人的驴都撵不上。后来我们回到家乡，我不知道在安拉的土地上是否还有比我们那儿的土地更贫瘠的，但是当我们带着孩子到家时，我们的羊肚儿滚圆，乳房鼓鼓地朝我们走来，我们挤来羊奶喝得很饱，其他人的羊一滴奶也挤不出。当时在场的同族人对他们的牧人说，你们这些该死的，你们当跟着埃布祖武伯女儿的牧人放牧。此后他们的羊每当傍晚回来时，总是饥肠辘辘的，乳房里也没有一点奶，而我的羊恰恰相反。我们始终承认这是来自安拉的恩赐。2年后，我给穆罕默德断了奶，他当时长得很结实，完全不像2岁多的孩子。我第一次把他送还给他母亲时，他刚2岁，当时我很渴望把他继续留在我身边，因为他给我带来了福利。童年时期的先知是在乳母海利麦的看护下一天天成长的，每当使者怀念起他时，总是禁不住泪眼汪汪。在此我将海利麦的故事赠送给每一位曾经亲身爱抚过孤儿的人，对孤儿说过慰藉话语的人，送给他们憨甜微笑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1: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2: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2: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2: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2: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2: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2: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2: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Tolak Ubat Tidak Sah
2: #拒绝非法药物。

0: 长存。
1: 嗨，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1: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2: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3: 啊。
4: 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5: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7: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8: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7: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7: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8: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了。
1: 好的妈。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啊、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1: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3: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3: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1: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4: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1: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5: 怎么啦？
1: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5: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5: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1: 嗯。
5: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
5: 啊。哎，click 什么啊？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
1: 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5: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6: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6: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6: 和 IFM 一起
7: 说好吧。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送医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1: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啊？
0: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2: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0: 锁定 iFM
3: 综艺热搜榜。
4: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5: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4: 那我们。

0: 给他一个家，我会每天喂他，陪他玩。
1: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2: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3: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2: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3: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2: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

0: Сегодня.
1: Шила, Шила, 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耶。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重，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 OK， Sorry 啊。哎，我想去旅行。
6: 想去就去吧，
7: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6: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8: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9: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
8: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10: 跟我走就对了。
9: 大声说耶，
8: 我是易智，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与你相逢在梦中，往日片段涌上于心头。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2: 无论你身在何地，我的心永追随你。
0: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我们一起欢呼。
1: 一起感动，华裔男子的摩托在深夜抛锚，获物业维修员免费维修，感动全网。
0: 一起深感骄傲。
2: And the Oscar goes to Michelle Yeoh。
1: 不同种族，
0: 不同文化，
1: 我们同中存异，
0: 异中求同。
1: 3400万人口，
0: 勾织出和谐多元的马来西亚。
1: 昌明大马。

0: 我们一起守护深爱的家园
1: IFM 与你一同
0: 欢庆国庆日与马来西亚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女儿啊，我的银行户头出了点问题，这个月的家用你先转去我朋友的户头，我现在把户头号码发给你，记得今天就转啦。
2: 好的，妈。
3: 等一下，姐，这个户头名字我没有见过。
2: 可是这是妈妈的声音呢。哎呀，她都这样交代了，我们跟着做就好了嘛。
3: 现在啊 ，AI 连声音都可以模仿了，越是叫你快点转钱，越要先确认。我们先打给妈妈吧。
4: 喂。
2: 哎，妈，你刚才有没有发语音叫我把家用转进你朋友的户头啊？
4: 没有啊。我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语音信息，怎么会这样？
3: 还好我们有先打电话确认。
5: AI 声音可以造假，诈骗手法却越来越逼真。凡是涉及金钱、转账或要求点击链接，先确认再行动，一通电话就可以保住你的血汗钱。防范诈骗，从多一次确认开始。

0: 一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那儿是你的世界，该如何走进你心田？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

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首首流传的经典，记录了我们的青春，回味无穷，重温经典，致敬时光。
1: 看日落月升，看黎明黄昏，看风儿吹过每个早晨。
0: 有些事走着走着就忘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但经得起岁月洗礼的歌曲都还在。每逢星期四和星期五清晨5点到6点，回味无穷，邀你一起聆听由静宝精挑细选的好歌，让这些翻越时间的经典继续点燃你我心中的火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关于两世平安的课题吧。有一次跟一个非穆斯林朋友出去逛街，买东西的时候老板娘找了我钱，我数了一下，哎呀，他多给我钱了。我赶紧跟老板娘说，哎呀，你找错了老板娘。然后老板娘很害怕我骗她钱，赶紧一边挥手一边赶我走，说道，你走啦，你走啦，没有错没有错。我说，哎，不是你少找我了，是你多找我了，你多给我了这么多钱呢。他很不好意思地接过我给他的钱。我的朋友在一边看到说，你完全不要搭理他就好了，反正不是你亏钱。我说，我们拿了不属于自己的钱，亏的是我后世的善供养，我可不要拿。我的朋友问我说，真的有后世吗？我说，当然了，穆斯林在今世所做的一切善行都是为了在后世审判的时候能够坦坦荡荡地面对真主的审判呀。伊斯兰教关于现世生活与死后归宿的理论观点是教义的组成部分之一。伊斯兰教学者依据古兰经和圣训，将今世的现世生活视为人的旅途，将后世视为人的归宿，倡导两世并重。伊斯兰教认为人在现世生活之后还有来世的生活，即末日或审判之日，此日人被复活，按生前善恶来受审判，善者进入天园永享幸福，恶者堕入火狱备受痛苦。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传教时，以报喜者和警告者的身份从正面宣讲信教的善果，也从反面警告不信教的恶果，内容涉及人在生前的信仰行为与死后的复生、末日审判种种过程，构成了系统的两世论。审判日是必然的，古兰经第十五章八十五节中说道，复活时是必定来临的。复活日来临时，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生前的行为负责。当苍穹破裂的时候，当众星飘堕的时候，当海洋混合的时候，当坟墓被揭开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前前后后所做的一切事情。古兰经八十二章第一到第五节。一位学者说，开端章中两次提到真主的仁慈之后，紧接着提及了报应日的主，第一章第四节。哲理在于，以免有人误以为真主是至仁至慈的，所以他则可以胡作非为，不为自己的行为罪行而负责，随便侵犯别人的权益了。事实上，尽管真主是至仁至慈的，但真主是绝对公平公正的，他将为人们主持公道。复生日曾被伤害的五角羊要向有角羊讨回公道，更何况人与人之间的权益了。著名学者穆罕默德·拉提布·纳布鲁斯说，生活就是一个集市，你到里面逛逛，拿起你喜爱的商品，但是请别忘了拿走什么是要买单付账的。换而言之，不要忘记还有报应日，一切都是要被清算的。事实上，恶人之所以敢于肆无忌惮地作恶，就是因为他们以为可以不受惩罚，不遭报应。所以真主在提及他的仁慈之后，紧接着强调他是报应日的主，以便提醒作恶的人不要忘记有一个报应日，一切都将被清算得清清楚楚，同时安慰那些被欺压、被伤害、被亏枉的人。也许他们在今世无能于讨回公道，但是后世真主将为他们主持公道。真主在古兰经中第九十五章第八节中说道，难道真主不是最公正的判决者吗？的确，报应日的主。仅此一句话，足以警告作恶者，也足以安慰被亏枉者。所以穆民应该重后世，亦不弃今世。今世乃后世之田，种花者得花，种荆棘者得荆棘，两世是因果的关系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h 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六点零三分为您播出。#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这是伊氏家族所演绎的《同一屋檐下》，Kita bersama, Kita bersama 的 IFM， 来到早上6:12了。你好，我是舒林。
1: Selamat pagi， 我是追星星球。
0: 看到很多朋友 WhatsApp 进来了，其中小林说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农历八月初一了。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2026年也进入最后的四个月，对，
1: 就如果我们要这样倒数的话，其实最后六个月最后五个月都可以计算、有时候我在想到底我们需不需要一直去记得到底今年还剩下几天，好像给自己很多焦虑。
0: 我觉得我们经常会说啊，到底它是压力还是推动力，就看你怎么看待。
1: 当然要提醒自己啦，就是 有一些东西你可能今年要完成，那你当然要提醒自己啊，时间还剩下这样，那是一个安排。可是如果你其实今年也没有一定要在年底前做完什么事，那就这样吧，反正就是中秋节要到了那就享受每一个节日。
0: 你说给自己提醒啊，我觉得我们每一天分享的一些正能量语录啊，都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
1: 没错，
0: 像我看到这句话呢，就回顾了一些往事，来看一看，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见不得别人好这句话有点好像偏负面
1: 或者
0: 是贬义。
1: 对，
0: 见不得别人好并不是人品问题，是恐惧问题，就是害怕别人好了会看不起自己或者会毁了自己。这些想法越强烈就越不容易就越容易见不得别人好。见不得别人好本质上是想保护自己。见不得别人好这个可能写得强烈一点，就是有没有一些时候啊别人做到了某些事情或者是别人成功了，心里会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呢？
1: 当然我觉得他的基础可能是羡慕，就是你可能觉得啊，我好羡慕他，他为什么可以做到？我可能我也想要像他那样，但是可能那个羡慕，如果他没有好好的去经营，没有好好的去处理，他就会变成一种，他凭什么？就是那种见不得别人好的感觉。
0: 我承认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
1: 每个人都有的啦，其实小时候可能也都有一点。
0: 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大概10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入行。可是呢一个认识的朋友，没有很熟，但是我认识他。他当 DJ， 我就很惊讶，很不可思议。而且我会觉得说我的实力在他之上了。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被选上，或者是我还没有实现我这个梦想。所以看到当 DJ 的时候呢，我心里是有很多的不舒服的。当时
1: 哪一位
0: 等一下跟你讲。
1: 等一下讲
0: 。不过那时候是网络电台。
1: 网络电台
0: 。对。但是他还是挂着一个 DJ 的名声。
1: 是。
0: 而且网络电台他们很怎么说，比较会在网络上宣传自己。
1: 当然。
0: 所以他就是那种大肆宣传，让我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那我对我自己的不舒服也感到不舒服的，我就会觉得，
1: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0: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强烈的感受？我觉得有一点点，瞧不起自己吗？还是觉得说，哎呀，我怎么可以这么想？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感受？但是多年来走过之后，我回看当时的自己，我想就是那个感受来督促自己，让我看清到底我最想要的是什么。可能这个工作就是我一直很向往，我很想要的，所以我就这样子走了12年。反正那个当初我的当了 DJ 的朋友，他做了差不多1年多
1: 就离开了，
0: 就从此没有在这个行业了。
1: 所以你看到，像你说的这句话，它不是人品的问题，就是恐惧的问题。那如果以这句话来解释你的那个感受，那你就是恐惧咯。可能我不晓得你那个时候你是有想当 DJ， 但你的人生计划真的有往 DJ 的吗？因为你那个时候应该还在念书是吧？
0: 那个时候我忘了是念书还是在
1: 律师
0: 事务所工作。对，我觉得除了恐惧，它也让我看见我的渴望，它引导我去思考到底我想真正想要的。
1: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不至于到见不得别人好啦，就是所谓的见不得别人好，就是你会觉得他不应该，然后你可能甚至是你会诋毁他，就是见不得他好。可是如果人家好，那你心中默默可能有羡慕，有可能有点小妒忌、小渴望，那个还不至于到。
0: 是啦，这个措辞有点强烈。
1: 那个措辞有点强烈。
0: 那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别人成功了，做得好，这心里有没有一点，酸溜溜的？
1: 所以
0: 你有事有。 有预谋，
1: 有一定有的。但就举个例子，像好了，我们以同行来讲的话，那你多少也会羡慕别人可能做到大的案子啊，或者是别人可能就是在自己的这个身份啊，就是挂一些他可能觉得很大的一些title 啊，一些经历这样子，名堂这样子哈。那我就觉得好像这个有点太。怎么说呢，太骄傲了一点点，但也不至于到见不得别人好，但是像你说的咯，那我会问自己，那为什么我自己不能放，还是我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反正我觉得有时候是可能自己心里不够安定，或者是对自己不够有信心，
0: 是，
1: 如果你觉得你对自己有信心的话，很多东西其实你不介意的，
0: 所以这些感觉啊，感受跟想法，我觉得也是对自己一个很好的提醒，
1: 但我们不是神啦，
0: 是，
1: 那我们不是圣人，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妒忌，没有羡慕，或者是没有一点酸溜溜，我觉得很难啊，你只要不伤害别人，那个内心你就自己消化了。
0: 郑冰燕、陈正红带来的这首《正能量》。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乳房外科医生陈逸飞。
2: 有一些实验研究显示，高剂量异黄酮保健品，因为它的剂量比较高，可能会促进荷尔蒙阳性乳癌细胞生长的担忧，我们就不建议病人吃高剂量的大豆异黄酮胶囊啊，那些声称可以调荷尔蒙丰胸或者是改善更年期的浓缩黄豆保健品，这些都要小心。豆腐、豆浆可以吃，因为这些是天然黄豆食品。第一，没有任何单一的食物会直接导致乳癌。第二，酒精、肥胖跟缺乏运动才是真正明确的风险。第三，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定期的筛检才是保护乳房最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害怕而什么都不敢吃，正确的知识比盲目忌口更重要。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妈妈，那只小狗为什么在垃圾桶旁发抖？
5: 哎呀，可能它被丢弃了。
4: 那我们给它一个家，我会每天喂它、陪它玩。
5: 养宠物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一份责任和陪伴，你做得到吗？
6: 他们不会说话，不懂背叛，却一生忠诚相伴。
7: 他在你每次离开后，默默守在门口等你回家，可有些门关上了就再没打开过。
6: 只因为一时兴起，只因为一句轻飘飘的养不起，他们就这么从主人的世界里被遗弃。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不虐待，不弃养，
7: 爱护动物不是善举，而是本分。
6: 请用责任来回应他无条件的信任。

0: 乖。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写什么呀？这是
3: 怎么了？
2: 下一季的宣传方案，这回让另一组同事负责，写完了发来我们这组，说要我们客观评估方案的可行性和成功率。你知道有多少页吗？整百页啊。
3: 这么多？
2: 我都快看完了，还没看到重点。长篇大论在那里绕啊绕，以为是学生写作业吗？篇幅长，分数比较高。方案要直击要点，连篇累牍的写了这么多，也没把方向、主题、主打要点写出来。
3: 哎，这句成语用得好，连篇累牍。连篇是鬼话连篇的连篇，连是连接的连，篇是篇章的篇。连篇是个动词，指文章一篇连着一篇，比如佳作连篇。连篇也指满篇，比如错字连篇。
2: 累牍，累是积累的累，跟劳累的累同字，但在这里读第三声累。累在这里表示连续连接，而牍左边是竹片的片，右边是出卖的卖，牍是古人写字用的木片，累牍就是古人写字用的木片连续连接。
3: 篇章的篇字很有意思，上面是竹字头，古代把写有文字的竹简用绳子连在一起叫做篇，所以连篇累牍就是写有文字的竹片木片用绳子连续连接，形容文章篇幅很多，文辞冗长。
2: 连篇累牍写了一堆也没看出重点，废话连篇，浪费我的时间。你说他们是不是故意发这样的方案来消耗我们这一组的精力？说不定他们现在在那里偷笑，笑我们这组人是傻子。哦，他们故意写得不好，然后就变成由我们来做。
3: 有时间想这些有的没的，还不如抓紧时间做有生产力的事。
2: 他们发来这样的方案，确实让我不禁浮想联翩。
3: 哎，浮想联翩的联翩跟连篇累牍的连篇可不一样。浮想联翩的联是关联联合的联，翩是翩翩起舞的翩，翩左边是扁，右边是羽毛的羽。连篇是形容词，形容鸟飞翔的样子，比喻连续不断。
2: 浮想是脑中浮现的联想，浮想连篇形容众多想象或感想接连不断地涌现出来。哼，发了一份连篇累牍的方案，怎能不令我浮想连篇呢？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这是重新演绎版本的《花言巧语》，歌手是由本土多位女歌手所演绎的一个版本哈。来到了6:36，早上你好，我是舒琳。
1: 早上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0: 不晓得你昨天睡得如何呢？你睡前会有什么仪式，或者是吃点还是喝点什么东西吗？很多人习惯呢在睡前喝杯热牛奶助眠，不过呢有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啊，吃特定的食物可能会干扰梦境和睡眠哦。其中乳制品高居噩梦黑名单的第二名诶。那一项发表在心理学前沿期刊针对1000多名大学生的大型研究指出，有乳糖不耐症的人做噩梦的几率明显偏高。在受试者回报的这个会影响梦境的食物当中呢，乳制品就占了将近22%，就包括了牛奶还有优格乳以及起司等等。
1: 意思就是说不太建议大家吃这些东西了。那这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就发现，那关键就是吃了这些东西之后呢，会有一些胀气、排气还有腹部绞痛等等的肠胃的症状。那么团队也说，并不是说这个起司啊或牛奶本身呢直接导致噩梦，只是当你的身体没有办法好好的消化乳制品的时候呢，生理上的不适感就透过这个肠脑轴啊，就跟大脑沟通。那么在这个睡着之后呢，渗入了一个梦境，就造成一些困扰啊或者诡异的情景。
0: 那其实呢，如果我们看新闻标题的话呢，很容易先入为主啊，说睡前喝牛奶小心做噩梦，睡眠四大睡眠杀手。
1: 就是标题党就会被吓到。
0: 是，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也不是所谓的新闻工作者刻意要危言耸听，因为有时候标题字数有限嘛，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原文、看内文。他这里说的是有乳糖不耐症的人，并不是说一律
1: 每一个人，
0: 对每一个人喝牛奶，睡前喝牛奶都一定会发生这个情况，并不是的。
1: 可是乳糖不耐症的人，你本就不应该喝这些东西，不是吗？你为什么会喝牛奶然后去睡觉？你是乳糖不耐症哎，
0: 所以也不需要太过担心啦哈。那不过呢，除了是乳制品之外，研究中还有三大类食物被点名为睡眠杀手。其中呢，甜点和各类甜食更是高居干扰梦境的榜首，占了所有受影响的食物接近30%。此外，辛辣的食物和肉类也同样在名单当中哦。
1: 所以呢，这个大家要自己去看看啊，到底你是有没有经常吃了这些之后呢，再去睡觉。那么，如果你要睡眠品质比较好的话呢，我们看到呢，有一些受访者或者是研究的人啊，就是比较有睡眠品质好的，他们的饮食多半是水果、蔬菜和花草茶为主。那么研究也发现呢，食物过敏同样会带来影响，所以如果你患有食物过敏的话，食物影响梦境的几率是比一般人高出2倍以上，就显示呢，免疫系统的反应也是干扰梦境的潜在关键。就是说呢，你吃的东西不仅是影响你的肠胃，它还影响你的睡眠。所以它不是简单的啊，我不舒服吃两个药就睡觉就算了，它还会连带影响你的睡眠，也变得不好。
0: 是，如果单看标题可能会非常的惊讶啊。那我们一向来就觉得说牛奶是助眠的嘛，怎么会反常？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牛奶是助眠，可能就是一些暖胃的东西，让你就是身体暖和起来。

0: 像辛辣食物啊、肉类甜食这些，我们都知道说它对肠胃是有负担的，如果在睡前吃的话，
1: 对，
0: 那就加重了那个肠胃的运作了。
1: 当然我也看过一些研究跟一些说法啊，就表示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就要看你自己活在怎么样的饮食的一个文化底的这个文化当中啊。譬如有些人说啊，这个吃辣呢会影响肠胃啊，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可能活在辛辣国度的啊，举个例子像印度，他们就觉得没有啊，我们都这样吃啊，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他还是要看你从小到大你的身体是承受怎么样的饮食习惯，你的身体会调整。所以如果你平时不吃辣，结果你那天吃辣了才去睡觉，
0: 对我咯，
1: 对，就叫你咯。但是如果你是常都吃辣的，可是你睡前可能吃一包那个咖喱口味的快熟面，那个不是很辣嘛，对不对？那个应该
2: 对我来说很辣嘞
1: 啊，对你来说很辣哦。
0: 是啊，
1: 所以你都吃那个鸡汤口味的，
0: 对，鸡汤啊，又或者是有时候我只是纯粹要尝试一下。我就那个调料包可能就
1: 放一点点，
0: 这五分之一这样子，
1: 然后就受不了了。
0: 对了，
1: 所以就要看你自己的饮食啊。那如果你是本来就不是很耐辣或不耐酸的东西，就睡前不要吃这些了。
0: 不晓得你睡前如果肚子饿的话，你会吃什么？
1: 我会吃什么？我会吃快熟面的，或者吃饼干跟那个可可饮料。
0: 来说一下吧，哈，0011718289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分享。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因为烟霾的关系，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可能会对眼睛、鼻子和喉咙造成不舒服，
1: 所以外出时可以根据空气污染程度以及个人的情况佩戴合适的口罩，并确保口罩正确覆盖口鼻。年长的人和小朋友以及有呼吸或者是心肺疾病的人，更应该要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烟霾环境中。
2: 烟霾严重时，尽量减少室外空气进入室内，必要时关闭门窗，还有不要在室内抽烟，以免进一步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1: 长时间待在室内时，可考虑使用具备颗粒物过滤功能的空气净化器，帮助降低室内悬浮颗粒物。
2: 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胸闷、眼睛严重不适等症状，要尽快求医。
0: 短剧《快乐八九三》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爱乐饭，越听越爱，亚币 FM 91.9。
1: 我们在马来西亚有些属于我们的标配或者是生活习惯，好多朋友呢晚上啊睡前都会喝一杯热可可加苏打饼，
3: 就跟我刚刚说的是一样，
1: 对，知听啦、 Vini 啦、 1539都是这样。
3: 对对对，他说 YYDS 永远的神啊，就是一个我觉得他很怎么说，它很适合在任何时间吃，就早上
1: 早餐
3: 也可以，
1: 下午茶也可以，
3: 对，下午茶点也可以，晚上夜宵也可以，当然不是说它完全没有负担，但是对比起可能你还要烹饪啊，或去妈妈档啊，那个负担应该会比较小。
1: 是，但是其实苏打饼那个油脂
3: 热量
1: 也是挺高的。
3: 但你有吃的吗？你好像没有说过你吃这个东西
1: 啊。那当我了解那个食物的成分之后，我就比较少吃了。
3: 但以前有吧，
1: 以前有小时候都是每天吃的，超爱吃的。
3: 就家人都是这样，像我现在女儿也很爱，她就会说爸爸我要那个饼干啊，跟那个饮料这样子。
1: 是，但后来知道饼干它其实也是加工食品嘛，它不是原型食物。
3: 但那夜宵睡不着要吃原型食物好难哦。
1: 原型食物有啥？就水果咯，蔬菜咯。
3: 水果糖分很高啊，果糖其实也不低啊。
1: 那就
3: 饿着睡觉吧，
1: 喝白开水咯。Melinda 是这样的，她说喝白开水就去睡觉，因为上了年纪吃一点就长肉了。
3: 那某某呢，就是晚上呢会喝一杯麦片，然后呢配一些饼干，主要是因为晚餐吃的比较少了。
1: 这首歌回来就有雀库来了，这是本土歌手徐世豪为你加油。希望这首歌曲也能够为你的星期五早晨注入一些正能量。

0: Berikutnya.
1: 是啦，我也是这样觉得。
2: 我已经跟我老公讲很多次了，讲话不要这样大声，他还讲我凶哎。我臭两名温柔的吗？哪里会凶？我只是中气比较足，声音比较洪亮而已。
1: 你对。哎，我快要到站了，有空再聊啦。
2: 啊、OK， 改天再聊。
1: Hello， 这 LRT 是你包的？看视频不用耳机，还看那么大声。
3: Hello。这个 LRT 是你买的啊？你跟那个什么温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的女人大大声在那里 video call， 我们整个 LRT 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咯。
4: 无声胜有声，是智慧也是礼貌。再有魅力的声音，在不对的场合就成了噪音。戴上耳机，小声说话，不影响他人，互相尊重。
5: 不好意思，这里是餐厅，你可以用耳机听语音信息吗？
3: OK，Sorry 啊。
6: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7: 早上七点，我国本周末将以伙伴国身份参与金砖国家峰会。马来西亚加强和国际伙伴国合作，致力于打击跨国犯罪。以色列摧毁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所建立的一个重要地下隧道。萨拉马里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即将在这个周末前往印度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峰会。首相将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和印度总理莫迪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高层次双边会议。除了莫迪和普京，首相也将会见伊朗和埃塞俄比亚总统。我国这次是以金砖国家伙伴国的身份在新德里参与峰会。首相将表明有关我国建立一个更有包容性、公平性和互利性的国际体系的立场，同时强调全球南方声音的重要性。我国和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古巴、尼日利亚、泰国、越南、乌干达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已经被接纳为金砖国家伙伴国。我国正在加强和中国以及其他国际伙伴的安全合作，力求加大力度打击跨国犯罪。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tonismayer 说，跨境合作有助于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部长提到，我国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在2024年6月签署了一项双边协议，致力于打击跨国犯罪集团。他主张构建政府之间的网络，加强机构之间的互信，开启并且深化合作平台。部长是配合在中国连云港举行的2016年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在脸书贴文。论坛从星期二开始举行，并且在今天闭幕。另外，塞夫丁提到，他在出席有关论坛期间和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赛义德·莫辛举行双边会晤，双边提出成立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联合工作组的建议，以加强在安全、毒品控制、警察培训以及情报共享领域的合作。塞夫丁说，他和赛义德的会谈延续了他上个月访问巴基斯坦的行程。早在上个月的访问当中，我国已经和伊斯兰堡奠定了基础，并且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识。我国也已经做好准备，迎接巴基斯坦第一个代表团访问我国，推动双方的合作议程。另外，塞夫丁也说，他和赛义德也谈到8月21号签署的国际移交囚犯协定的课题。他提到，我国初步确定了52名可能符合移交条件的巴基斯坦籍囚犯，具体移交事务将按照协议条款和既定程序执行。目前的重点是加快两国相关人员之间的协调工作，以推动协议的落实。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说，家庭暴力不应该被看作独自承受的私事，因为它是一种严重的暴力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被正常化。 他说，家庭暴力不仅对受害者产生深远的影响，还会波及儿童、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福祉。预防暴力，保护受害者，并且确保他们获得必要的支持和援助，是一项共同承担的责任。他呼吁受害者通过适当的管道寻求援助，包括拨打妇女部全天候运作的达良嘎西爱心热线15999，或者是 WhatsApp 0192615999。他说，妇女部将依据现有法令和保护机制，继续加强预防暴力，并且为受害者及受影响的家庭提供保护。计划前往印尼的国人受诉提前规划行程，特别是如果底部点是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需要向各自的航空公司查询航班动态。马来西亚驻雅加达大使馆表示，虽然雅加达主要机场的运作已经在9月8号恢复，各个航空公司还在调整班机行程。大使馆表示，将继续关注受到航班中断影响，并且在9月6号和7号滞留印尼的我国公民的情况。受到阿纳克卡拉卡托火山爆发的影响，而从星期天起暂时关闭的苏卡诺哈达国际机场以及另外的7个机场已经在星期一下午重新开放。
0: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7: 国际消息，以色列星期四表示，成功摧毁了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哈尔山脊下所建的地下隧道。这个地下隧道是真主党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下堡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这个已经存在20多年的设施是由伊朗所资助。摧毁这座地下隧道标志着实现了对阿里塔哈尔山脊包括地上和地下的控制。根据报道，以色列在阿里塔哈尔山脊引发了一次大规模爆炸，造成了强烈的震动和巨响。根据以色列军方的消息，这条地下隧道长达超过2公里，存放着几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导弹、无人机以及几百枚的爆炸装置。地下设施还有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指挥中心。军方表示，曾经在该山脊活动的部分武装分子已经有一部分人撤离，而另一部分人则在空袭当中死亡。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且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动，但是没有交代具体原因。阿尔及利亚外交部星期四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曾经发出警告，但是阿联酋的行为仍然超过了主权国家所可以容忍的底线。在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之后，政府决定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已经正式告知阿联酋驻当地大使有关决定，要求对方在48小时内执行相关要求。阿联酋外交部随后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断交的决定是暂时措施，并且重申阿联酋致力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共同利益。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向当地一家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的购物中心时正值白天，因此街上很多人。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指责俄罗斯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死者的亲友表达哀悼。他说，在俄罗斯大选前，乌克兰不会就如何结束战争举行三方会谈。又说，乌克兰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一直保持联系，希望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之后，有关能源和粮食问题的谈判可以在9月底取得进展。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布卡武市一所学校星期四发生火灾，并且引发踩踏事故，造成至少14名儿童死亡。大火是在学生上课的时候烧起，迫使一些学生尝试从高处跳下逃生。过后校园也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件，学生们被迫互相践踏或者是寻找危险的逃生途径。美国股市消息，由于西亚持久战争的情况引起对通货膨胀加剧的担忧，美国油价星期四突破每桶100美元，股市应声下跌。 道琼斯指数下跌316.56点，跌幅是0.60%，报52,064.10点。标普五百指数下跌44.66点，跌幅是0.58%，报75,091.70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71.62点，跌幅是0.65%，报26,081.73点。油价方面，随着西亚局势恶化，加剧全球供应担忧，布伦特原油突破每桶$107，创下近四个月最高。十月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报每桶$102.48。十一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3%，报每桶$107.63。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本周末将以伙伴国身份参与金砖国家峰会。马来西亚加强和国际伙伴国合作，致力于打击跨国犯罪。以色列摧毁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所建立的一个重要地下隧道。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8: 今天是9月11号，2016年的这一天， Mohamed Rizwan bin Mohamed Buzi 在巴西残疾奥运会男子 T36级100米短跑项目中，以12.07秒的成绩夺冠并刷新纪录，为我国赢得史上首枚残疾奥运会金牌。在同届的运动会上，我国还通过 Mohamed Zia Zulkifli 在 F20级铅球项目，以及 Abdulatif Gomli 在 T20级跳远项目中斩获了第二和第三枚残疾奥运会金牌。这三位运动员获得了与奥运会冠军相同的丰厚奖励，包括政府颁发的100万令吉现金奖励，以及每月5000令吉的终身津贴。
9: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0: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9: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0: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9: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0: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9: 陪你看世界变化，
10: 听新闻脉动，
9: 聊天下大小事。
10: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9: IFM 越听越爱。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 Department Lancome, saya boleh bantu. Cari Ranl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TM Group.
8: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飞道尔》，你好就足矣。

0: 心地也松。
1: 来到7:17，你好，我是追星虫。
2: 早安，我是树林。
1: 马上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的热搜新闻啊。那么刚刚呢，在整点新闻，大家也大略有听到了，一名育有3名孩子的28岁我国籍华裔女子，远嫁了澳洲的珀斯之后呢，就怀疑遭到了38岁的阿富汗丈夫家暴致死，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那根据媒体报道呢，死者是来自我国槟城的北海，是北海中林的毕业生。那么案发地点呢是在澳洲这个 Perth 的东南郊区的圣詹姆斯。在8月26号的晚上8:30，急救人员接获求助的时候呢，就抵达现场，他已经伤势危重，送院之后呢就不治身亡啦。那当地警方呢随后就逮捕了死者的38岁丈夫，叫做 Yunis Kambari， 并在8月28号就提控对方这个谋杀罪。警方就指呢，他涉嫌在死者死亡前几天对妻子施暴，造成妻子的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最后致死了。
2: 对这起事件，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林慧英强调，家庭暴力绝不是所谓的家务事，更不是受害者必须独自承受默默隐忍的问题。任何形式的家暴都不能被合理化、纵容或视为正常的现象。因此他也呼吁正在面对家暴的人可以拨打妇女部的关爱热线15999或 WhatsApp 019-261-5999 019-261-5999，这项服务全年无休，24小时提供。
1: 那当然呢，同时他也呼吁大家不要对家暴的迹象视而不见，面对可能受害的亲友啊或身边的人，应该以谨慎不批判的态度，优先考量受害者的安全。那根据1994年家庭暴力法令第521法令呢，家暴的受害者其实是可以申请保护令的，获得临时安置及安全住所等等的保护措施。他也强调解决家暴问题不能够单靠一个部门或者是政府机构啊、执法单位和非政府组织，那是必须要以上大家呢都跟社会家庭持续的保持合作。那对这件事件呢，他就说政府呢是尊重澳洲当局正在进行的调查，那么案件详情呢应该交给当地的执法机构去公布，并呼吁各界尊重逝世家属的隐私。

0: 不晓得你那里的天气如何呢？那随着我国半岛多地这几天迎来降雨，国内多数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有显著的改善啦。截至今天早上7点，全国没有任何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包括之前突破200点的沙拉越西连已经回落至不健康水平。那而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网站数据显示，全国有9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的。
1: 那我们看到呢，以下这些地方哈，包括沙拉越的斯里阿曼170点，斯里街166点，施乌157点，民都路151点，梅里136点，梅里工业培训学院107点，沙巴的亚庇108点，沙巴的金玛丽105点，还有吉隆坡的巴杜穆的152点。那另外呢，我们看到啊，其他的地方呢是处于这个中等水平还有良好水平的。那么所以现在呢，大家可能稍微的松一口气了吧哈。那么这个整个空气的质量呢应该会好转一点点啦。我们来看另外一则新闻啊，就是国民登记局呢最近就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则贴文，就提醒大家马来西亚的身份证种类不一，不同的证件代表的身份和用途也不同，所以呢不代表有这个国家发出的身份证件就是我国公民的。
0: 那我们看到登记局在社交媒体的贴文就指出啊，我国目前有5种不同类型的身份证件呢，就包括我们一般马来西亚人持有的 My 卡，还有军人卡 My 登登的 My POCA 就是棕色的身份证，永久居民身份证是 My PR， 以及临时居民身份证 My CAS。 先说说 My 卡吧，那持有人呢就是马来西亚公民，卡片具备彩虹的印刷，还有这个纽索文图案、激光刻印大马卡的号码、激光图像，还有复印防伪保护、多色紫外线效果，以及80K 芯片等等的防伪特征。那另外呢 ，My Tandera 军人卡是由国民登记局发给这些正在服役的国防卫队成员，芯片和功能跟大马卡是相同的，可用于政府和其他官方事务。
1: 至于 My POCA， 也就是俗称的棕色身份证啊，就跟防范罪案法令有关，给那些受到该法令相关条文约束的人作为他们的身份证件的一个功能啦。它的功能和持有人的类别呢和一般大马卡不同，是有助于当局进行监督和安全管制的。那如果是有这个 My PR 永久居留证的话呢，它就是永久居民，持有人不是我国公民，它的资格是依据移民局发出的入境准证而定的。那当然还有就是临时居留卡 My CAS， 属于临时居民的身份，那发给那些在我国出生可是呢国籍身份还无法确定的人，就是简单来讲就无国籍的了。那有效期呢是发卡日起的5年。其实呢除了这些5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在里面没有特别提到的，就是 My Kid， 给12岁以下的孩童。那一般呢是粉红色的，然后据我的了解上面是没有照片的就跟我们一般的 My Card 有照片不太一样。然后当你的孩子出事之后呢，你去国民登记局那一边就持你的报生纸登记之后，该局呢就会发出一张 My Kid 给你，那上面呢就有这个身份证号码，这个号码呢在你孩子年满12岁之后呢就转换成 My Card，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这个号码是会保持不变的啦。
2: 爱 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九月七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谈你不懂你的累，练习觉察隐形压力。九月八号星期二，儿童发展心理学博士吴心凌谈当孩子沉迷手机，家长真正该看见的是什么。九月九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陈俊昌谈五大营养素的食物来源该如何搭配，你吃对了吗？九月十号星期四，血管外科及血管内腔外科医生陈凯栋医生谈腿痛脚麻走不远，也许不是老化，而是血管堵塞。九月十一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性咨询师吴启明谈送给青少年孩子的一份成长礼物。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audara-saudara pendengar, hari yang kita cita-citakan hampir tiba.
4: Sebuah filem diinspirasikan daripada peristiwa sebenar.
5: Hello, Telekomisi Department Line Control, boleh saya bantu? Cari Dan Dan sekarang!
6: Dan, kita ada masalah besar. Sambungan radio Melaya ke stadium mereka terputus.
7: Hati-hati!
4: Apakah kesudahannya? TM mempersembahkan Gema Malaysia. Tonton di YouTube My TM Group.
8: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9: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10: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9: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8: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11: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10: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BQ 大团圆结局吧。
11: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12: 剧情张力，
10: 角色魅力，
12: 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到十一点，国俊
10: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2: 一起听 GST
10: 啊，不是，是
12: OST。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3: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了。

0: 大家好，我是谢霆锋，
1: 我是苏伟毅。
0: 周一到周五早上六点，记得准时收听 IFM 全新早上节目
1: 《早安爱上线》。
2: 7:43了，你好，我是舒琳。
3: 你好，我是追星城。
2: 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体坛消息。那距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只剩下大约十天的时间，我国羽毛球女双名将陈康乐确认背伤已经完全康复，并和 Tina 加紧最后阶段的备战，希望在亚运会重新找回状态，向奖牌发起冲击。那陈康乐和 Tina 目前身处世界第5的位置，曾经打败世界前4的顶尖组合就包括中国的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韩国的白河娜、李少熙，以及日本的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基本上具备与任何选手对抗或者是抗衡的能力。只不过呢，在去年巴黎世界锦标赛成为我国史上第一支夺得女双银牌的组合之后，那近期一直没有办法重现巅峰的表现，其中陈康乐的背伤反复更打乱了两人比赛的节奏。
3: 刚刚你不是问吗，哎呀，他们有打过这个刘胜书跟谭宁啊，好像是失败比较多，对不对？我查了一下呢，2024年的香港羽毛球公开赛，他们是在决赛打败了刘胜书跟谭宁，获得冠军的。当然呢，这也是他们在近期内的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后来呢，就是陈康乐因为受伤，所以呢打乱了两个人的这个合作。而过去5个月，两个人最好的成绩是在8月份的台湾公开赛屈居亚军，而上个星期呢，他们在中国大师赛的次圈就爆冷不敌世界排名第39的泰国组合。那回国之后呢，他们就立即投入更加密集的训练，那两人呢就是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亚运会是能够拿到好成绩的。那如果回顾他们的亚运会的战绩，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他们止步8强。那如果要看我们的女双有没有在亚运会站上颁奖台，其实就要追溯到12年前了，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那个时候呢，我国是凭着许嘉文和温可威就夺下铜牌，那就是我们的最美组合了啊，就是我们拿下成绩的最后一次了。
2: 是要激励球员呢，或者是运动员在场上的表现，
3: 对，
2: 是否这句话是管用的呢？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3: 给钱，
2: 或者是给一些奖赏，
3: 是是是，当然。你不是有跟我谈到吗，就是说其实就是这些运动员啊，拿到好成绩拿到奖金，是不是下来就可以不用做了，对不对？就是未来的生活有保障。

0: 确实是这样子的。那篮球队的公寓奖励计划再次引起大家的热议啊！我国的篮总会长拿督斯里李典和呢就认为，真正的奖励不应该只停留在掌声和奖杯，应该让球员们知道他们为国家所付出的汗水是有人看见、有人珍惜的。那李典和呢也是国内知名产业发展商的创办人，他早前呢就在篮总举行的亚运会授旗仪式上就说，那球员和教练呢这次将会根据夺得的奖牌颜色获得现金奖励，拿到铜牌的话奖励10000令吉，银牌20000令吉，金牌50000令吉，那奖金的教练呢甚至会翻倍的。他也承诺如果能够从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带回金牌，每人呢也会获得一间价值超过400000令吉的2房公寓。
1: 哇，
0: 那因为篮球队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哦，
1: 是啊，他人很多，整
0: 支队伍啊，所以呢就是真的要付出相当大的资本才能够真的是承诺给他们这些奖励啊。
1: 李典和提到去年他亲自奖励2017年夺得冬运会金牌的女篮教练和球员每人一间公寓，是因为他希望告诉每一位球员，只要你们能为国家在重要国际赛场上夺得金牌，就能够获得实质性的奖励。他也说一个球员能够站在亚运会舞台上，背后往往是教练的大量付出和牺牲，他要感谢球员放弃了很多年轻人本来可以享受的时间，把青春汗水甚至伤痛交给了篮球。
0: 所以呢他也重申啊，我国的篮总的方向明确，就是要让我国的篮球越来越专业化、国际化、有竞争力，同时建立可长期持续发展的体系。他不希望每4年每2年才来谈一次国家队，而是要每次每一天都在建设国家。对，那么在本届的亚运会呢，我国的篮球队将会参加3个赛项，分别是男女三人赛还有女子5人赛。那么男子三人赛的队伍呢被寄予厚望，向奖牌发出冲击，力争带回一枚铜牌，那如果能够拿到金牌的话呢就可以得到房子啦。那至于女队的话呢就兵分两路出战3人赛和5人赛，他也希望呢球队要相信自己能够拿到好成绩，也要对得起球衣上的旗帜，也就是我们的加罗格米朗。
1: 那无论如何都希望我们的健儿们能够在场上发挥出最好的表现，为我国争光了。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It's a piece of cake。
1: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美国知名组织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2024年的著作《隐藏的潜能》。这一集我们回到作者自己的故事，也回到整本书开头那支中学生旗队。作者曾经梦想考进哈佛大学，最终真的被录取了。可是开学的第一周，一场入学写作测试就给了他当头一棒，他没有通过，被要求去上写作补习班。评审专家告诉他，按照他当时的写作水平，就算不上补习课，成绩恐怕也很难超过及格线。他没有认命，而是选择了正常班，主动向教授和同学寻求最直接、最尖锐的意见，哪怕这意味着一次又一次被指出问题。一个学期之后，他成了班上唯一拿到最高分的学生。这段经历让他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一个人的起点从来说明不了他能走多远。作者在书本结尾也重新提起开头那一支被所有人看清的旗队，这些孩子后来大多走出了贫困和暴力街区，有人成了软件工程师，有人拿到了常春藤名校的学位，还有人成了得奖的电影制片人。他们当年在棋盘上学到的自律和主动，最终帮他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赛场上都占据了一席之地。整本书想告诉我们的其实很简单，潜能不是天生注定的礼物，而是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你不需要等到觉得自己准备好了才开始行动，因为真正的准备往往就发生在行动本身之中。无论是拥抱不适，成为一块懂得吸收和过滤的海绵，接受适度的不完美，还是学会靠团队和制度的力量走得更远，说到底都是在提醒我们，重要的从来不是你此刻站在哪里，而是你愿意为成长走多远。正如书里所说，衡量一个人潜能的真正标准，不是他能到达的顶峰的高度，而是他为攀上顶峰走了多远的路程。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尽管全球原油价格面对不确定性，政府仍然维持对人民 Budi 95汽油补贴计划每个月300公升的配额，以及柴油补贴计划的每月配额维持在400公升。第二财长 Dato Sri Amir Hamzadi 赞指出，这项措施体现政府持续协助人民的承诺，尤其是在面对生活成本压力之际，为人民提